0: 从我们今天早晨一打开我们美好的餐桌，哇，餐桌，你看，像今天早晨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在早餐的餐桌上就晒了一下，说我今天早晨啊吃的是前树酒的黄桃。实际上呢，这是咱大连的一个油桃的品种哈。我对于它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对于懒人来说它特别友好。因为为啥呢？它里边是梨核的这个设计，就是它一掰开那个桃肉，除了它汁水很多之外，它那个桃核直接跟桃肉是分开的，然后这个口感也非常的不错，很甜很软，家里小朋友会特别喜欢。也欢迎大家通过秋天的这个餐桌，中秋的餐桌，跟我们一起来传达在秋收的时候，在丰收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最温柔的仪式感，其实就是通过我们餐桌上，通过我们的饮食传递表达出来的。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听说了，大连的桃子哈，感觉特别好吃。哎呀，不是我们吹牛，除了桃子之外，其实好吃的东西真的好多，桃子、苹果、梨、葡萄，现在正是好吃的时候，而且品种还会特别特别的多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咱大连的街头，你现在会明显的感受到是丰收的景象。另外呢，伴随着农民的丰收节，其实这也是第9届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了，我们在很多主城区都会有秋收节相关的活动，您也可以去逛一逛。来看一看我们的餐桌，小仙子今天的餐桌呢，首先刚刚我有感而发的前树酒的黄桃，这是他们家今天的水果。另外呢，还有蒜泥茄子、拌西兰花、圆葱、胡萝卜、鸡蛋和牛奶。从整个秋收这个角度来说，哪能少了这种金黄色的属性呢？所以今天有一个蒸地瓜，另外还有自制的黑芝麻花生、红枣、葡萄干的糯米团，真是食不厌精啊。这一早晨这食材种类会非常非常的多哈。另外梅子呢，今天早晨吃的是一个秋葵。桃子，你看也是吃了个桃子。这个桃子呢，也是咱大连独有的油桃。对于桃毛敏感的人来说，油桃真的是神仙水果呀，懂事儿的水果哈。另外还有呢，就是吃了红枣的馒头、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个已经是个铁三角的搭配了。这是今天早晨的二人餐。从我们的生活家提问当中呢，嘉晨就问到了说：“哎呀，秋葵怎么吃？”讲到秋葵啊，其实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秋葵也是属于它正当时令的时候，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讲一讲秋葵呢。其实最值得称道的，也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它有一点黏黏的那个，就是它的营养价值，秋葵多糖，它属于叫做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经常在拌凉菜的家里的应急菜可能会用黄瓜，实际上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秋葵替代一部分黄瓜。这个黄瓜呢，补水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你要说从多糖这个角度，然后另外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秋葵可能是黄瓜能至少翻两番吧。秋葵当中的膳食纤维平均得能达到2到4克左右，100克的秋葵，黄瓜呢可能只有0点几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哈。当然从口感上各自有不同了，因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我们知道它的好处会特别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呢，它能滋润那一些好细菌，然后呢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当然就是从全天的这个饮食摄入来说，秋葵可以作为我们日常所吃的蔬菜的一种，又正好是应季，我们就是来推荐一下。但是倒不能说秋葵就神奇到说我今天吃了之后明天马上就要有显著的效果，任何好的食材都不可能说能够像药一样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在饮食当中结构性的补充哈。另外秋葵还值得称道的是什么呢？大家吃秋葵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全食物都能吃，所以呢从它的这个口感来说，它里边虽然黏黏的，但是外边硬硬的脆脆的，就是那一层皮。那从硬硬的脆脆的这个属性来说，它的钙含量实际上在蔬菜当中是属于比较高的，100克的秋葵大概能提供100毫克左右的钙，这个跟牛奶

哎，是基本相当，但是蔬菜当中的钙从消化吸收这个就比不上牛奶了。不过它是一个很好的查缺补漏的过程，所以大家也可以把秋葵当成自己餐桌上的一个常客。秋葵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新鲜的秋葵啊，它是必须要有一层这种短小的绒毛的。有时候我没有处理干净，放水一焯的时候，家里小朋友会说有点拉嗓子。所以我一般在洗秋葵之前，如果想把这层绒毛洗干净的话，哈，就是我一般会用盐稍微搓它一下，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带着它后边的那个根茎不要切，是先洗干净了之后先焯，焯完了之后再切，要不然秋葵当中的一些可溶性的营养可能就会溶解在开水当中了。你是焯完了之后，我是直接油醋汁儿，或者是蘸着酱油吃，或者是我接下来可能我要清炒一下去吃它，做汤去吃它，蒸蛋羹去吃它，都是很好吃。我还曾经吃过炸秋葵，但是呢，这种吃法我们就不太推荐了。好吃是好吃，但是脂肪含量也真的是好高。这也是嘉晨啊今天的一个提问，说秋葵怎么吃啊？啊，梅子说了，秋葵就在水里焯着吃，口轻就直接吃了，口重蘸着酱吃。昨天呢，嘉晨家里是用黄瓜、豆腐干、紫甘蓝和秋葵一起拌着吃的，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秋葵还可以轻轻烤一下吃，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要讲到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蔬菜干，蔬菜干当中呢会有秋葵，打着好像是很健康的这样的名义哈，但实际上这样的蔬菜干呢，它一般都会经过后天滤镜的加持，也就是它要加油，然后加糖、加盐去调味它，让它变得比较可口好吃。那一吃起来就是它润润的，然后呢又香又甜的话，像这样的果蔬干，一般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在生活当中浅尝辄止就好了。春天的笑容，今天是在饭店吃的这个早餐，哦，这个满满的一大盘子，也可能是哈没有参照物，就感觉这个盘子格外大。它呢是一盘子当中有芋头，有玉米啊、有鸡蛋，有木耳啊、有豇豆，还有一点小咸菜。另一大盘子当中呢，是自己给自己来了一个果蔬沙拉，这个是在酒店早餐当中比较合理的一个搭配。我看到好多人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首先酒店早餐当中，尤其是自助式的早餐当中呢，碳水化合物会特别多，各种小笼包啊，什么油条啊，馒头啊，花式的糕点啊，大家一般都会捡满满的一盘子，反而是蔬菜这种最稀缺的，同时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旅行途中最必须的，会少一些。你看春天的笑容不愧是我们的老听友，所以呢从酒店早餐当中他这种搭配真的是榜样啊。二旬当中梅子今天的早餐是麻辣鸭头一只，裙带菜，然后杂粮的馒头买的，除了椰味奶咖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还有蛋白饮，剩下都是买的，但是也不错，该有的也都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现在在外边买鸭头，它是做的越来越甜。为什么会这么甜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可能要迎合市面上的大家的口感，另外呢就是如果它是直直的这种辣的话，其实它的口感并不是很好，加了大量的糖之后呢，它能柔和那种辣的口感。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鸭子啊本身它可能带腥味儿。还有呢就是食材如果说大量的糖或者是盐，也能够掩盖食材本身先天不足，包括后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像麻辣类的什么鸭头啊，我们在市面上因为足以见得，现在休闲零食当中鸭头绝对是一股泥石流，大家特别的喜欢。所以你不管是逛超市还是在市场当中，你总会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摊铺，然后包括鸭头的品牌也会特别多哈。但是它只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一点调剂，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配合上一些蔬菜，然后呢尽量的从其他的饮食清淡一些。

0: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马上来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为大家来梳理在中秋时节健康生活的一些资讯，每一条都跟我们的节日餐桌息息相关。沈阳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部的专家指出，市面上其实很多标着无糖的月饼，只是在配料表当中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但是月饼本身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超高热量的食物，因为饼皮本身的淀粉和油脂的含量依然是很高的。你像莲蓉啊、五仁啊这样的传统月饼热量比较高，每一天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不要过量，大概50克。50克什么概念呢？一个中等大小的月饼的1/2。所以说月饼哈，真的适合一家人在赏月的时候分食。那市面上现在还有很多低糖无糖的月饼，虽然糖分好像是降低了，但是呢油脂的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同样不可以多吃。所以给大家的行动建议就是，买月饼的时候呢，不要被无糖两个字迷惑了，看配料表，如果小麦粉、植物油依然是排在前两位，我想说它肯定是排在前两位的嘛，说明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淀粉和油脂，本身就是一个超高热量的食物。但是过节嘛，该吃的时候还是要有过节的仪式感的。那么咱再说一说仪式感，每到中秋的时候，家族群和朋友圈总会疯传一条警示啊，月饼和螃蟹千万不能同吃，一起吃会中毒伤肠胃巴拉巴拉。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的。从食材构成来看，螃蟹的主要成分是优质的蛋白质、水分、矿物质，再加上一些脂肪。月饼呢是淀粉和糖油的混合物，两者同时的时候，其实它并不会造成化学反应产生毒素，根本就不搭嘎。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完月饼和螃蟹之后，的确有一些人说，哎呀，我感觉肚子好像真的很不舒服，甚至我拉肚子了。其实本质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两种食物之间的相克，一个呢是可能它过量了，比如说月饼，刚刚我们说了，说它本身就是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个食物嘛，所以你过量的吃的话，你肠胃的负担可能就会过重。另外还有一个吃法的问题，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螃蟹的话，那高蛋白它不容易消化，肠胃的负担同样也是很大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提示就是，可以同餐食用，但是呢还是美味不可多得，螃蟹呢1-2只就可以了。那么月饼刚刚我们也说了，1/2块或者是1/4块，这样搭配着来吃肯定是不会过量的。另外还有我们的生活家也说了，我在吃月饼的过程当中啊，我是可以这个搭配着一点茶或者搭配着咖啡吃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比较的解腻。这样的时节，烤肉是很多家庭的保留节目。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保留三要点，就是巧吃、均衡和清新。巧吃点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月饼，一定要切成小块分食。饮料呢，选无糖的茶或者是白开水，大概从它的热量来说，相当于2碗的米饭。所以这样一听，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互动的青说，我能连着吃2罐月饼当饭吃，那你可不是当饭吃，你这个是这一顿只吃了饭呢，而且是高热量的这个主食哈、啊。你说昨天还讲呢，说螃蟹蟹黄我不敢吃，可是你吃月饼一下子连着吃2块，它的糖油含量比螃蟹可高太多了，比那点蟹黄可高太多了。所以如果这样做类比的话，您还不如吃点蟹黄呢。另外再来说一说均衡点，就是在吃烤肉的过程当中呢，适量的，咱别烤这个4条腿的，什么2条腿的、没有腿的鱼虾啊、鸡肉，这些都是可以烤的。另外一些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多糖含量比较高的，像香菇啊，然后另外像一些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青椒啊、甜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蔬菜也要搭配进来，减少像香肠啊、培根啊这种超加工的食物。如果用烤肉酱的话，可以薄刷就可以了，或者是用葱啊、姜啊、胡椒啊天然的香辛料增加风味，减少一些酱的使用。另外从清新这个角度来说呢，烤肉的场所应该选择通风良好的户外的环境。另外现在可能到晚上的时候天气比较凉哈，大家在室内啊吃火锅啊，或者

0: 是吃烧烤的时候，也依然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好通风。入秋之后呢，秋燥当令，很多人就会明显有感觉嘴唇干、喉咙干、皮肤干等等不适。那么在这里我们整理了五种应季润燥的食材，比如说从水果这个角度，梨子，另外呢从这个我们说食补这个角度来说，银耳，还有呢应季的一些食材，莲藕正当季，山药、百合都是当季的，这也是一些滋润的白色的蔬果了。秋梨呢是属于叫做清甜水润，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银耳呢被称为平民燕窝，它从口感上来说，喜欢的人真的很喜欢，而且它饱腹感很强哈。它里边这个糖的含量呢是多糖类的这样的物质，所以它会黏黏的，所以从我们吃完了之后，它始终能保持滋润这个效果。秋梨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银耳羹的确可以搭配到一起来吃，甚至你可以搭配一些百合。然后从我们日常吃主食这个角度来说呢，莲藕像主食，所以呢从莲藕这个角度吃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主食的量适当的减少一些，山药更是如此。但是这几种也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最好吃的，在市场上非常轻松能够买得到的，不管是煮汤、炖粥还是清炒，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美好生活资讯，那也要记住了，警惕无糖月饼哈。关于月饼，今天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吃的时候一些细节的问题，这两天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虽然今天我看到新闻说今年可能月饼在团购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大家自行购买的过程当中，市场上整体呈现出一个偏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从我们日常的饮食到了这个节令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节日气氛当中我们从舌尖上的这个节日的一种表达，所以它是一种情绪消费，该吃的时候还是应该吃的。但是买一盒月饼可能对于我们家，像我们家四口，我们家真的是要吃好长时间，因为一块月饼大家分着吃，每一次也不能吃很多，家里人呢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吃，就完全是一种仪式感的进食。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你们家有很多月饼，或者你特别喜欢吃月饼，还真的有一些事儿要提醒大家。
1: 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啊！说到月饼呢，我们快速再梳理一下生活家们关于月饼的提问。我们的生活家说了，我们家买了好几种口味的月饼，五仁的、蛋黄的、莲蓉的，我一看这个就是爱吃月饼的。然后我们这生活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月饼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一次吃多少合适呢，这个问题其实刚刚在资讯环节我们已经解答过了哈。一块中等大小的月饼大概100克左右吧，对于一个吱吱呀呀相对来说都比较正常的人来说呢，一次我们建议大家吃1/2。如果说你这一餐或者是早晨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就不吃其他的了，我吃块月饼吧，那这一次吃一块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尽量能注意搭配，比如说啃个黄瓜佐餐呢，吃个西红柿啊，吃一点青红椒啊，再喝一点牛奶，喝一点咖啡，这个呢搭配起来才能够让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我们这位生活家比较棘手的是呢，家里有糖尿病的患者，他问了说像无糖月饼他到底能不能吃哈。其实从月饼这个角度，刚刚我们讲过说一块月饼啊，中等大小的月饼，从正常的热量来计算的话，它基本上400大卡左右，一般都会400多，所以它是一个超高热量的食物，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克制。对于那些爱吃的伙伴们，一次就是1/2，然后对于不爱吃的伙伴们，当然大家吃的时候肯定会很克制哈。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是热量小炮弹，所以在热量方面，这个是妥妥的2碗大米饭的热量，你吃2碗大米饭你是吃不下的。但是对于爱吃的人来说，你看刚刚有生活家说了，说我一顿能吃2块月饼呢，啊，那这个就是太多了。一般吃月饼的时间呢，我觉得也是有讲究的，比如早晨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但是你空腹吃吧，它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很容易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如果你早晨吃月饼

0: 有一些人会有感受，就是烧心，它高糖啊，嗯，感觉就是特别烧心，高油高糖高脂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空腹吃，它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把它放到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加餐去吃，不要去空腹吃它。如果说无所谓，我早餐的时候我偶尔还能把它，它保质期比较长哈，我偶尔还能把它当成一个必要的时候啊，我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当一个饱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注意搭配，比如说搭配一点清茶呀，搭配咖啡呀，都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不同的月饼还有不同的茶，可能还会有一些讲究，比如有一些人说吃月饼的时候跟乌龙茶特别配，然后普洱茶包括一些这个麦芽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配，也有一些人会说哎，我就喜欢甜口的月饼配绿茶啊，那种甜和苦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协同哈。但是你要说我吃月饼的时候我喝茶或者是喝咖啡是有助于它脂肪的排泄，这个大家就是多想了。的确从口感上来说它是可以很好的去进行调和的，如果可能的话搭配一下新鲜的蔬菜比较容易携带的，因为你早餐吃月饼的话你肯定时间比较匆忙嘛，比较容易携带的比如说像黄瓜呀，青红椒啊，搭一点小西红柿啊，圣女果啊，都是挺不错的。那么回过头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位生活家关心的问题，就是家里本身有糖糖不稳定的人，无糖的月饼是不是适配于他们吃呢？关于无糖食品这个角度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很多人依然对它有很多的误解，认为说无糖的就可以敞怀的吃。但是你看一看这些食品它的配料表，你就会知道它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什么，是淀粉，然后可能是脂肪，后边它只是把白砂糖然后用了一些糖醇来做替代，常见的最早的就是木糖醇，在超市当中有什么糖糖专属的这个货架木糖醇类的食品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不意味着这样的食品买回家了之后我就可以敞怀吃了，你该糖糖升高还是要升高的，因为它里边的淀粉和脂肪的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所以该控量的时候还是要控量哈，无糖不等于它随便的吃。而从月饼这个角度更是如此，它的无糖月饼其实从目前的这个概念来说，我觉得它有点像，严格一点说哈，苛刻一点说，它有点像一个文字游戏。其实它大多数只是指了它不添加白砂糖，它用了一些糖醇类的甜味剂替代了白砂糖，但是它饼皮和馅料当中的淀粉和油脂的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没有这个淀粉或者是它不加油脂的话，这个妥妥的第一做不成，第二它不好吃，但是淀粉和油脂它照样会升高血糖的。包括那个糖醇其实一次性也不是能吃很多的，糖醇如果说吃的太多那它就会有那个腹胀腹泻的问题。我记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案例，比较早之前了，有一个著名的科普网站哈，他们中秋节之前啊出了一个也算叫联合 IP 品牌吧，他就打了糖醇月饼这个概念，好多人在平台上反馈说吃了你家月饼之后我拉肚子了，你是不是食品质量有问题后来这个品牌就出来辟谣了，因为他用糖醇替代了白砂糖嘛，他还得要 好吃对吧，这个月饼要是不好吃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还不如不吃它，所以他还得保证口感，然后还要去减糖，所以他加了大量的糖醇，结果糖醇加的多的话，有一些人尤其是特别敏感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有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它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从糖醇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确它有滑肠的这样的效果。所以由此大家还会发现有一些商家就很巧妙地利用了糖醇这个特性，然后呢它开始出现什么，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火的清泻酸奶就是买它那个酸奶或者买它那个果饮的时候会给你厚厚的一沓纸暗示你说你喝吧，喝完了之后你肯定上厕所，而且你还得一趟一趟上厕所。你看同样的一个槽点哈，稍微经过一转化，哎，它马上就一个是槽点，一个就变成了一个卖点，这倒是一个我觉得挺经典的营销案例。但实际上究其中的这个原理，就是糖醇它其实是有滑肠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它也会改变我们肠道当中的一些渗透压的这个表现，它可能就会让一些尤其敏感的人群，这个也是分人群，有一些人就比较敏感，敏感的人群吃完了之后它这个 排便的这个效果，或者是滑肠，甚至它有时候是拉肚子，它真的就跟乳糖不耐也有一点像哈，就是他那个拉肚子那个感觉，肚子绞劲啊，疼啊，产气啊等等，这个感觉也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呢，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第一是注意一下关于量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慢病的生活家们还是要注意，比如说你血压比较高，血脂比较高，或者你消化功能本身就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在吃月饼的这个过程当中更要控制量了。其他人是二分之一，您吃个四分之一啊，三分之一，这个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不要空腹吃。中秋吃月饼它是我们中国人的仪式感，但是从买到吃，我们稍微的去讲究一下，就会让我们吃的比较放心，吃的也比较开心。
1: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啊，我们在广播当中云吃月饼。刚刚我看到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说到了，说现在农忙哈，月饼啊是真顶饿呀。我们呢一般就会把月饼留到秋收的时候，中午真的是很忙，没有时间做饭吃，两三个月饼是真顶饿。哎，听得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哈，真正在田间管着我们这个舌尖上的美味的这一些人哈，他真的是很辛苦。也欢迎乐宝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及时给我们做一做科普。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月饼会让您感觉到顶饿。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本身是一个高糖高油脂这样的一个食物，一块普通的100克的月饼其实就是一块月饼的这个量，它的热量呢大概是400大卡，其实400大卡是它的底线，它可能也能达到500千卡左右。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什么云腿的啦，什么这个我比较喜欢吃蛋黄莲蓉的啦，它能达到600-700大卡。你知道一碗普通大小的米饭是200大卡的这个热量，所以两三碗白米饭的量不在话下。另外呢，它体积小，糖多油多，吃下去的时候呢，因为它里边有脂肪，它的胃排空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慢一些，饱腹感维持的比较长，所以会觉得顶饿。不过哈，我一到不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开始讨厌了，但是我要真正提醒，因为也要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如果中午真的是很忙的话，吃两三块月饼，因为又要抢时间对吧，抢收抢时间，那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补水的这样的水果，你像带点黄瓜，带点青红椒，蘸个酱菜什么的，这些应该是马上就能早晨就可以跟着月饼一起带出去的。带点水果作为一个坚食，这样搭配至少也能够保证大家基本上从吃这个角度上来说均衡一些。那到这个环节，你看乐宝说的这种情况，咱就不可能说哎呀你得注意营养的搭配，你还是要自己想想办法，你要带饭，你要带菜，带饭带菜，那在那儿忙活到中午，就是现在白天气温还挺高，那馊了咋整？如果说是冷链带过去了的时候怎么热，它的确有很多的现实问题。所以如果吃月饼而且只是这段时间来吃的话，那可能是个应急之需，但尽量哈带点容易吃进去的蔬菜又补水，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均衡一下营养。从我们的消化吸收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有助于裹挟着多余的这样的一些脂肪帮助排出去的。另外从带点淡茶，如果愿意喝咖啡的话，带一点什么黑咖啡呀，及时的补水呀，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和交流。您在生活当中跟饮食啊，跟我们在这个节气当中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呢相关的问题和话题，都欢迎大家互相来进行提问。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在吃月饼的过程当中，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上，尤其是在早餐的过程当中，就是关于奶，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一瓶奶也是极好的。前两天我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也经常听我的节目，也比较信任我，他的朋友的朋友向他来进行提问，这是个螺旋问题。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你能不能给我搞到一点真正的牛奶？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说听说你跟新乐这边你们一直不就合作吗，然后你也到企业当中去看过，那你能不能给我弄到一点真正的牛奶？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牛奶？把我朋友也问毛了。然后我的朋友就去问他的朋友，反正这个转圈的问，但是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他的朋友就跟他说，我觉得现在的牛奶跟我小时候喝的牛奶呢不一样，感觉呢它不香，然后呢感觉像水一样。我小时候喝那个牛奶啊，就是很厚啊，也很香啊，奶皮儿煮完了就有奶皮儿啊，现在喝起来的稀溜溜的。他认为说是不是兑水了啊？今天我就把这件事情来说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其实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也回答过大家。实际上呢，先给一个结论，它不是兑水了，也不是质量变差了。我们感受到的说，哎，跟我小时候喝的不一样。首先来说，您小时候真的喝的很不错啊，哈。如果在很早之前你有喝牛奶的习惯，大家会知道是什么，家里可能拿着盆儿、拿着壶去打的那种生牛奶，自己回来煮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种情景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复刻了。第一是你在城市当中喝不到这样的奶，食品安全的问题它都过不了关。第二是即使你能喝到，我也不建议城市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去喝奶。尤其咱可能在假日期间，我们会到一些奶的主产区，牛就在旁边，羊就在旁边，甚至骆驼就在旁边。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听友还跟我说宁宁，你知道驴奶吗？他们去旅游的时候说你当地他们养驴还有驴奶，但我不建议大家喝这个生的，如果不煮熟的话，它食品方面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感受的变淡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现代的加工工艺变化了，它不是牛奶本身的问题。比如我的朋友的小伙伴，他怀念的这个说煮完了之后有一层厚厚的奶皮子，这个奶皮子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脂肪嘛，就是脂肪上浮形成的。牛奶里边的乳脂球呢密度是比水小的，所以当它静置的时候或者是加热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上浮在表面，形成了一层奶皮。所以它也解答了为什么真正的广式双皮奶它要用什么奶呢？要用水牛奶，因为水牛奶比普通的牛奶脂肪含量要高多了。或者是它会用什么呢？它会用超高温杀菌的奶，因为从脂肪这个角度来说它会高一些。我们以前喝的什么散装奶啊、现挤的奶啊，它没有经过加工，脂肪球呢都是属于比较大颗粒的，煮完之后呢奶皮子厚厚的，感觉能揭下来一层。包括我们现在到一些传统的这个牧区，可能人家也是做展示，也人家真的生活场景就是这样的，他会有这样的仪式感，说他们做的一些奶皮子然后揭下来晾起来，当成一个农产品来进行制售。那个奶你喝起来你就感觉说，哎呀，又浓又稠，因为第一口印象嘛，你第一口下去那个脂肪就是厚嘟嘟的，印象整个奶好像都是厚嘟嘟的。但是这一层其实本质就是你脂肪没搅匀，它并不是说我营养更丰富。的确从第一口效应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很惊艳嘛，但是不意味着说它营养更好，它品质更好。所以讲到我们现代的牛奶的加工工艺当中，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关键的步骤，这个步骤叫做均质化，就是把整体上的牛奶的脂肪颗粒全打碎了，让它们均匀的悬浮在奶当中，它就不会有分层的问题。从分层这个角度来说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超高温消毒的奶，如果它放的时间长了，你也会发现它也分层，你要倒出来你会发现它是分层的。但是均质了之后，脂肪球从大颗粒变成了小颗粒， 那直径呢被控制的极为小，而且非常的均匀，它分布在里边，它就不会有上浮的问题了。所以煮完了之后呢，你是不会有奶皮子的，或者是奶皮子变得很薄。而牛奶喝起来第一口的那种什么粘稠啊、厚重啊这样的印象就没有了，它可能就会变得更细腻、更爽口一些。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感觉说，哎，奶味怎么变淡了，就是因为这个。但是这恰恰是现代牛奶的一个进步，就是脂肪颗粒变小了之后，它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而且它的品质就会更加稳定，它就不会出现说这个上边稠如粥，下边淡如水。另外再讲一个哈，说煮完了满屋飘香，在这里边我就要说一个比较讨厌的话题哈，就是它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咱们牛奶都在自己家里就是要煮透，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煮不透的话，这个生牛奶喝起来它会有问题的。我们一般都会大火烧开，满屋子都是奶香味儿，但实际上那可能不是牛奶的本味儿。这种奶香味可能是什么呢？它是美拉德反应，就是牛奶当中它有脂肪、有蛋白质、也有碳水，它在高温之下它就会产生这种焦香的味道，这种焦香的味道就是美拉德反应。微亮说，早年的牛奶刚挤出来前面有一层油，现在的人是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工厂当中啊，通过这个工厂收集，然后进入到车间去进行巴氏杀菌。所以有时候我们怀念的这种浓啊，有时候一部分也是那个美拉德反应所带来的这种感官印象、嗅觉的印象，它不是牛奶本身的味道。另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的确是牛的饲料现在也会有一些变化，以前奶牛都是散养的，今天啃青草，明天嚼这个苞米秸子，奶味跟着 草料哈，它会有一些变化。的确牛吃了什么在奶的味道上是会有反馈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同时节，比如秋天草肥的时候，奶当中的脂肪会非常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们在工厂当中的这个生产要求它质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且现在在工厂当中呢，牛吃的都是营养的配餐，什么木须啊、燕麦草啊、豆粕啊等等。这个新乐的牧场我们去参观过，哪一天我也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楼上办公室还有他们那个草料，当时我很好奇嘛，我说给我备一点，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就是它其实是按照配比，每一天是给牛吃的营养配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标准化喂养让奶源就会更加稳定，营养会更加的均衡。但是呢，从奶味这个角度来说，它会变得更加的统一，不像你小时候可能有一顿喝到了说这个奶，哎呀，第一印象就奶味特别的足，然后感觉啊奶香非常的浓郁，它也有可能是跟它吃的饲料是有关系的。当然我那个朋友最后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巴拉巴拉跟我讲这么一堆，那我的朋友就是想喝浓一点的牛奶该怎么办呢？首先我给他的一个建议，我说啊，你呢就别喝，如果他就想喝浓的，你就别喝巴氏奶了，你去选超高温吧。但是选超高温，有很多人也会说超高温当中也有特别浓稠口感的啊，喝起来厚嘟嘟的。那么像这样的奶，你要去看看它的配料表，配料表尽量选只有生牛乳的。有很多现在的这个超高温的奶呢，它里边是调制乳，就是为了让它口感厚浓，因为市面上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追求这种口感的，它为了这样它就会加奶粉，它会加稀奶油去调它的这个口感。所以呢，看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必要的。喝奶嘛，尤其你天天喝，我们主要的核心第一个是呢，我有喝的习惯，这很好哈。第二是补蛋白质、补钙质嘛。如果说我有天天喝的习惯的话，我更推荐大家去选巴氏奶。低温杀菌的鲜奶比常温奶其实是更接近于原味的，就是你喝起来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非常清淡的味道，它肯定不会你开了瓶之后满屋飘香，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喝起来它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口感。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还有一个方法，我说你让你的朋友去试试水牛奶，水牛奶的脂肪含量呢比普通的牛奶高，喝起来口感会更浓郁，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太浓太香了。 乐宝说，美拉德反应不应该是玉米饼子后面的歌吗？这一看就是咱大连人。对，那一层歌也是美拉德反应。我们进面包房去闻到面包房那个味道是点

典型的美拉德反应。嗯，美拉德反应呢，其实就是在高温情况之下，你看像这个食物当中的脂肪、蛋白质，当然了还有碳水，它之间在高温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反应。美拉德反应其实非常微妙哈，控制得好的话，它是那种香味儿的那个焦香味儿。还有一个典型的，你进入到面包房当中，还有就是影院当中那个爆米花那个味道，当然也不排除现在有很多地方它有那种专门的香氛，就是香味儿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有很多就是商业体啊，他们会有专门的香氛营造师，就是如果你一进来这个空间，你闻到的是那种浓浓的面包的香气的话，这个人呢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你的购物欲望，你的安全感会指数级的飙升，然后你就开始想着购物，你就会想着说，哎呀，买买买，心情好，呵呵，真愉快。所以这是个产业，呵呵，你有时候闻到的那种香味儿，但是大饼子那层歌的香，那是真的香，呵呵。但是有时候你进入到一些商业体当中闻到的那个香味儿，有一部分的确是这个面包房的烘焙当中传来的美拉德的这个反应，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是这种香氛，香氛的这个情境的营造哈。

0: 乐宝还说面包的味道让我有会饿的想法啊，所以说美拉德反应哈是有一点小邪恶的美味啊。想吃的时候呢是可以适量的吃一点的，但是如果说天天吃，这个我们就不太推荐了。然后大饼子下边那层疙呢，想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点，还有锅吧，其实它也会有那种美拉德反应，所以大家会觉得那个焦香适口嘛。但是不建议大家常常去吃这样的食物哈，因为它介于糊和刚刚好之间，它有时候偏一点它就糊了，糊了之后它里边可能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可能糊本身还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常常吃是有问题的，偶尔吃没有问题。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体检的频率。昨天有一个生活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传了他最近去体检的一个单子。其实呢，他不光是它不是全面的体检哈，看到这个单子我觉得好像就诊的是内分泌科哈，应该是感受自己身体有一些异常，然后到了内分泌科去检查，从数据来看真的是有一点小问题。昨天在节目之后还跟这位生活家用私信的方式，因为这个生活家把他的单据呢以私信的方式传给了我哈，然后也交流了一下，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早的去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哈，因为那个指标从目前来看的确不是很理想，是到了一个用药的指标了。当然进一步的检查，那这就需要在医院内分泌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遵医嘱去进行检查，该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用药。那么回归到我们常态的这个所有的人群来说，从体检这个角度，不管是口腔的体检还是全身的体检，其实不同的年龄阶段大家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35岁的我和45岁的我，包括55岁的我以及65岁的我，同一个人但是在不同年龄段当中，我体检当中关注的指标和我需要加的这个项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的成年人呢，原则上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这其实是属于叫做低成本的健康干预。就大家会觉得说我做一次体检，相应有一些体检的套餐也得个1400-1500块钱，就觉得哎呀，这1400-1500块钱检查完了之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说我这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是逻辑上的一个混乱，本末倒置。正是因为我们体检了之后及早的发现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异常的时候，及早的干预，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健康管理是特别有价值的。其实从基础的体检项目，包括什么血压常规啊、肝肾功能啊、血脂血糖啊、心电图啊、腹部的 B 超啊，这一些都是属于常规项目，越年轻可能你花的钱就会越少哈。但是节点在哪儿呢？我觉得在于35岁到40岁之上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像35岁的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应该你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检查的话，应该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啊。4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应该有一个空腹血糖的检测和血脂的检测，尤其是如果有过家族史的，你像昨天我们那个听友做的是糖化血红蛋白，他能看到你一段时间，比如说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的一个水平，这个跟我们每一天自己在家里用血糖仪测的那个，它的精准度以及回溯的时间是会更长的。那如果说是5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40、50加以上的人群，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我是建议大家要去做一下的。如果你在35岁做过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下一个节点我觉得应该是45岁左右，你也应该再一次检查一下啊，因为刚刚我们说过的，就是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它必须是要下镜子检查。你不要相信现在也有一些宣传说哎，我可以通过这个 B 超的方式哈，从金标准来说，那还是要下腔镜去检查啊，还是要传统的，你要进行一个胃肠道的排空啊，这个过程我觉得比下 镜子这个过程要痛苦，因为下镜子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舒缓治疗嘛，麻醉之下治疗，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感受啊。包括有息肉的时候，它这种处理也都是在麻醉下来进行处理，所以真正我觉得难过的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心理这个坎儿的地方是在于它清肠道，尤其是对于肠道的这个情节，但是一定要好好做哈，因为它跟你的检查结果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你肠道没有清洁干净的话，那下了镜子它也看不清，就是一汤浑水。所以在这方面不要打含糊哈，要不然你可能还需要遭二遍罪。另外还有什么呢？低剂量的胸部 CT、 颈动脉的超声和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我们是要特别关注的。我曾经也邀请过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围绝经期方面的专家潘晓萌主任做客过直播间哈，他也讲过，对于我们50岁以上的进入到围绝经期的女性来说，他是建议在进入到围绝经期之内啊，你明显有感觉，比如说我已经停经半年了，这时候呢，其实你就应该到医院当中，不管是你到这个专门的门诊去，还是到体检去，应该有一次检查。在这里边就包括除了常规的一些，你看重点关注骨密度啊、心脑血管呢、方面的一些问题了。这个是关于从体检的频率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进行了一下梳理。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吧。如果说能够在口腔方面，在体检方面，因为体检和口腔检查，它其实口腔检查只是体检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单纯问到了说关于牙龈萎缩这个角度，我多长时间应该去检查一次我的口腔，我觉得跟体检的频率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整体口腔情况比较健康的话，每一年应该有一次，然后同时呢去清洁一下牙齿。有一些人会说，哎，我洗完了牙了之后啊，感觉牙缝会特别大。其实不是因为洗牙了牙缝大，是因为刚刚我们说之所以牙龈会萎缩，因为你的牙结石会比较多。结石就像我们土壤当中那个板结，这层板结越多的时候，你的牙龈自然就得不到很好的营养，然后呢它就会渐渐的往下退，结石就会越来越多。有一天当你把这个结石通过洗牙的方式给它去除掉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它没有了任何附着。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有点敏感呢，我感觉牙缝那么明显呢，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它之前在这儿，在这的时候它就像一层烂泥一样，它腻在这个上边，然后你觉得说从观感上这个没有那么明显，但有一天把这个东西排污给它清除了之后，你突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地方真实的样子是这样的。其实它这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你的牙根和牙龈的健康就给你敲响警钟了。所以不是因为洗牙你出现了牙缝变大，而是因为你牙缝之前可能就已经是中间的这个缝隙，牙龈隙就已经出现了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是因为这个结石。如果这个结石不去除的话，那它只会越来越恶化。青也说了，说听过宁宁发的口腔科医生的这个视频啊，我曾经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北京大学口腔科的医生的一个科普的视频，其中有讲到一个细节，也是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关于刷牙，刷牙的时候

后有很多人就要把口腔漱得很干净嘛，其实不需要把口腔漱得那么干净，甚至如果说你能把沫子吐得很干净的话，你不漱口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好像感觉有点反常识哈，实际上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中华口腔医学会也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是不要漱口的。但之所以我现在会说你不要漱得那么干净，是好多人觉得这个泡沫在口腔当中它会感觉不舒服。其实为什么不要，牙膏主要防龋的作用是来自于牙膏当中的氟化物，这个氟化物呢能够帮我们兼顾牙釉质，那么它如果想要起到作用的话，它附着在牙齿上它是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的。我们刷牙那个时间顶多就是两三分钟，大多数人还不符合两三分钟这个标准，因为我们刷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好漫长啊。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牙刷它直接有个 APP， 然后小朋友边刷牙刷，然后他可以看到那个上面有动画去配合他啊，就像超级玛丽兄弟一样，是个行进的线，然后到那条线大概就是两三分钟。这不妨是一种手段，但是成年人好像很难使用这样的一种游戏化的方式哈。你不妨可以测量一下你自己每一天不使用任何手段你刷牙大概多长时间，有一些人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哈。所以就是这个氟化物呢，它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它能干嘛呢，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就是微小的那种侵蚀，因为它能够抵御酸的这个侵蚀嘛，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可以帮助你去进行一下修复，当然是在极早极早极早期。所以从这个停留时长这个角度来说，一口清水涮下去，或者是把它涮得特别特别干净，那就把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人还没反应过来准备工作呢，还没进入工作状态呢，你就哗啦一下就给它涮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清洁的效果可能这个时候就会直接归零。有很多人会说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呢，实际上呢氟呢本身是一种人体健康的必需的微量元素，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空气当中，包括我们有一些食物，我们昨天讲到了芋头，芋头是为数不多的在植物当中它富含氟的这样的食物，都是含有氟的，不必要谈氟色变。我们成人的牙膏包括儿童的牙膏，它的氟的含量远远达不到中毒的这个水平。有很多家长会说，哎，我怕小朋友那个刷牙刷不干净，然后他也吐不出来，那会不会氟中毒，那个剂量其实是非常非常低哈。儿童牙膏它那个氟的含量应该是成人的一半，有的可能还要低，但是我们如果要防龋齿的话是靠它来发挥作用的。就是刷完牙之后先吐掉多余的泡沫，别急着漱口，给氟化物留一点时间，你可以趁这个时间我洗洗脸呢，倒是把嘴唇边的这些泡沫给它洗干净，涂点护肤品呢，梳梳头啊。如果说你实在觉得说它在我嘴巴里我真的是感觉不舒服扎口，有一些人说我用这个牙膏口腔溃疡是有可能的，牙膏当中有一些添加物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不耐受，会造成反复的口腔溃疡，你可以换一些专门针对于口腔敏感人群的，你可以去找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如果说你实在要漱口，五分钟之后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就可以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喽。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5度，空气质量优。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4: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在直播间当中向大家问好。
5: 大家好，我是蒋毅。
4: 上周啊，我去 社区门口办点事儿，正好呢就看到了一场健康讲座。当时那个讲座呢处在一个大家刚听完讲座散场的一个状态哈，在那边那个空间呢

0: 降血压还能通血管，我吃了两个月了，降压药都，我就跟那大姨说，我说大姨啊，这个真是要慎重哈，尤其是你的降压药要减了一半服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话，只有医生，真正三甲医院的医生才能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一个医嘱要求，而不是外面随便来一个所谓的教授，所谓的老师给你讲讲，你就按照他的做法去做，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记得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呢，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呢，大约是在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占到了50%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贡献。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其实我们的爸妈，大家拿钱去买了这些产品，那么买的产品如果是高品质的产品呢，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买回来的这个产品它里面背后都是套路的话，那么这就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这两年保健食品的消费势头有多猛，我们来看，有数据显示，2024年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每天服用营养保健食品的比例达到38.2%，在所有人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说白了，每10个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将近4个人每天都在有吃保健食品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真假真的分清楚了吗？背后的这些事情真的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把我们之前跟营养师讨教过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关键的干货，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享。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所整理的、所采访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拿到更精准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如何去选择保健品呢？选择功能性食品呢？选择普通食品呢？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标准，之后咱们再做选择，这样才有助于身体更健康，也有助于啊您啊这个生命的周期有质量，而且会变得更长。现在大家都在讲保健品，保健品，那么这个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跟药，它跟饭，跟那些功能性的食品，它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边界又在哪儿呢？身体缺不缺营养，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有人说感觉有点虚，最近有点累，脸色有点差，这算不算身体缺营养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呢？还有那些爆款的产品，你像蛋白粉、鱼油、钙片、维生素 D、 氨糖、辅酶 Q10， 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属于花架子？在包装上印着抗癌、降三高、包治百病，这些信息真的能信吗？国家到底允许保健食品说哪些话，又不允许他们在盒子上标注哪些文字呢？还有就是免费的讲座、免费送鸡蛋、直播间当中的打上引号的专家、张口闭口叔叔阿姨的亲情攻势，这背后的套路究竟有什么？还有家人问过，说吃错了、吃多了会不会出事呢？跟降压药、降糖药一块吃又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满天飞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啊，到底该如何去区分营养的补充和营销的神话？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功能性食品也好，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很多这个从事营养方面专业的老师在之前呢，就陆陆续续的跟我做过一次科普哈，因为我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些产品呢到底该怎么来做一个有效的区分。你看我们经常会提到保健品，保健品呢是消费者对声称

0: 具有功能或者是功效食品用品的一个俗称，一个俗称。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宣称保健酒、增高粉、瘦身咖啡这样的一些食品，宣传过程当中有保健作用的床垫、理疗仪、饮水巾啊，这些可能也作为是保健品。所以你要知道保健品，咱们说买点保健品吃吃，这个保健品是老百姓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俗称。好，再说第二个问题，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有明确的法律定位，能声称明确的保健功能啊，这句话是核心。就如果说它是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保健食品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去明确的提到它的保健功能的，但是其他食品是不能声称保健功能的。您感受一下这个区别，一个叫做保健品，一个叫做保健食品，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所以您家床底下那张上万块钱有了吧，那个磁疗床垫，还有您可能买到那个能治颈椎的那个理疗仪，说破天了，他们只能是叫用品，他们肯定不是食品，他们就更不能是药了。那么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请蒋毅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到底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还有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功能性的食品又是什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那其实提到功能食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很多人见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保健品吗？那甚至有的人疑惑，是不是对身体有点好处的食物都叫做功能食品，那普通食品是不是就是没什么用的吃的？那医院里卖的那种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功能食品听起来更像是医院里的东西？那其实这些词看着相近，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些词语太像了，很多人平时买食品一看到有益健康、强化营养、适合某某人群，就容易混着理解。那今天呢，我会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辨析一下。
0: 首先我们来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1: 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进去以后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啊，同样是食品，同样对身体有影响，不代表就是同一类东西。
0: 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1: 打个比方，菜刀是切菜的，剪刀是剪东西的，那指甲刀是剪指甲的，它们都有锋利的刀子，但却不是一类工具。所以食品也是一样的，虽然普通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都带着食品二字，但它们站的位置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也不一样。
0: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啊，这四类食品我们大概直观上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1: 那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普通食品是主要填饱肚子和供给人体每日营养的，功能食品呢是吃饱的基础上特别支持身体的某些健康状态的，那保健食品呢是带有明确法律法规身份的特殊产品，而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是给特定人群准备的专门餐食。
0: 好，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直观的整体上的一个感受。那接着咱们来说说这个功能食品，这个什么是功能食品，哪些可以属于功能食品呢？
1: 其实功能食品通常就是指除了基本营养之外，还希望对某种健康状态提供额外支持的食品。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杯饮品，有的呢只是补水和补能量，但有的就会强调我们加了膳食纤维，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肠道的状态，或者是帮助管理某些日常健康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吃个味道了，而是带有一点功能导向。
0: 那么如果提到这种功能食品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地球上大家都是一个统一说法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准？
1: 那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它的理解都会略有差异，有的呢会更偏向市场说法，有的就会更偏向法规的分类，而有的会强调科学研究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功能食品时，最好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科学概念、市场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法规概念，更可能是它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词。
0: 这样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其实功能食品啊，尤其是这个产品，如果宣称自己是一款功能食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审慎的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它站在任何一个标准上，它可能都会表达我是一种功能食品，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啊，所以它和我们遇到的这个保健食品，我觉得它量级听起来应该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功能食品和咱们平时说的普通食品，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刚才你说一定是有一个专注的啊，比如说营养的一个补给啊，这个方面你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比如说普通食品更像是基础款的衣服，它的核心任务呢是让你吃得饱，给你提供能量，提供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基本的营养。也就是说，这个普通食品首先是能吃、该吃、日常吃的东西，比如说米饭、面包、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它们最基础的角色就是维持日常生活和身体运转。
0: 那么功能食品比照普通食品它有什么特点？
1: 那还是用刚才那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它更像是带有一点特殊设计的衣服
0: 啊，特殊设计的衣服。
1: 对，它不只是能穿，还会强调更适合某种需求，多一点针对性，或者是顺手提供某种健康支持。就比如说某些功能食品就会强调会促进肠道的健康，补充特定营养，帮助维持某种身体状态，又或者面向特定生活方式或特殊阶段的人群。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谁更高级，而是关注点不同。那普通食品关注的是以健康供给为主，
0: 以营养方面是吗？
1: 以营养供给为主。那功能食品就是在供给的基础上再强调某种的健康支持。
0: 是，我们平时以前吃到普通食品的时候很少去谈到它的这个健康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的需求理念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再回到平时吃到西红柿也好，吃到鸡蛋也好，我们都会去强调它的 VC 或者强调它的蛋白质的这个充沛。那么其实是我们在谈到普通食品上去给它做了更高维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功能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一步到位啊，直接去强调它在某个健康领域的一种支持。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问题，这问题可能更让人会有一点迷惑哈，就是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其实很多人都最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成一团。那先说一个好记的，保健食品更像是法规上的身份，而功能食品更像是科学或市场上的描述。那怎么能更好的理解呢？首先保健食品它更偏法规分类，它通常不是随便说叫就能叫的，而是要符合特定的监管要求，有明确的管理规则和身份边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拿了正式证件的产品，这个证件上会写清楚它属于哪类，能怎么宣传，不能怎么宣传。那功能食品呢，就更偏向科学属性或者是市场概念了，它更像是一个更宽泛的说法，强调的是这类食品带着某种功能导向，但它并不一定等于某个国家法规里正式单列的类别。也就是说，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功能食品不一定意味着它和保健食品是完全重合的。
0: 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概念啊，普通食品也好，保健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大体上会有一个区分。正好今天再多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你提到的概念叫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 这个一听啊，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因为它听起来
0: 为什么紧张？
1: 就像是病人才吃的东西。
0: 对，就一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理解？
1: 那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向大致是没有错误的，它确实更偏向有特定医学需求的人群，不是普通人随便拿来当日常零食吃的。它通常呢不是为了吃得更花哨，而是为了满足更明确更具体的营养或者是医学需求。这类产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就是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适不适合特定人群。
0: 哎，所以通过刚才讲义的这个梳理，我们希望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些几个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它厘清，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也会辨别得更清楚。刚才说到保健食品，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保健食品啊是应该有一个它的身份证的。它是身份证长得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这个标志你知道是不是？
1: 是
0: 一个
1: 蓝帽子的标志。
0: 是个蓝帽子的标志啊，一个小蓝帽的标志。那么之前呢消协就提示，合法的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文号，要么是国食建筑开头的，要么呢就是食建备开头的，它一个是注册了，一个是备案了。而如果说没有蓝帽子的话，一律呢都不是保健食品，别管它吹得有多牛，吹得有多神，这些呢只要没有这蓝色的小帽子，那它就不是保健食品。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保健食品啊比较厉害？因为保健食品呢是经过国家一道一道这个工序审核出来的，能审出来的这个产品总的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反过来那些如果没有蓝帽子的产品，张口就敢说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包治百病的，那么这背后呢大概率上会有问题。之前我看到一条消费警示，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当中每一种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就每一款保健产品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那些如果经常提到无所不能的，这也可以那也没问题的保健产品，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如果说它是这么宣传我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真的要打上问号，因为你要记住它的功能没有那么的泛化，比较集中，比较精准啊。就国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管得这么严格呢？因为在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关于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这些事情是会有发生的，而且涉及的无论是案件还是这个货值等等，其实都不少。因此说这里面啊，或者说这门生意里面，它是有坑的，消费者容易踩到这个坑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来讲，大家不用记得太多，就记住一条，这个产品如果像你在推介的时候，它的介绍是神乎其神，你一听不可能吧，怎么能实现呢，这么多功能，那么你就要越发的注意。另外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里面，然后呢去查看它相关的手续再进行购买。看产品，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几类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划分，接着要说一说，那么这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缺营养了，缺营养该买这样的东西来补充营养了。那么这里要问一个，就是这身体缺营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别标准呢？这个讲义，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营养？
1: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没劲儿，就感觉好像缺点啥得补点啥
0: 啊，会有没劲儿的感觉是吗？年纪轻轻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不止于是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有。 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补点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么一件事，你看早前的时候，营养学会组织了百位专家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是提出的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这八个准则当中，你听过来，你哪些做的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
1: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吃蔬果奶类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0: 就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蔬菜水果喝奶的一个人。
1: 是的，我每天都要摄入这样的食品
0: 啊，都会去吃，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吃动平衡做得怎么样？
1: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了
0: 啊。就是吃饭的话，你这个量上你是比较有节制的吗？
1: 嗯，我是会注重蛋白质以及碳水的一些平衡搭配的
0: 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中餐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配？
1: 中餐的话，
0: 具体说一说啊，你用什么食物你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饭一般都会优选这样的一些。
1: 那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会选择喝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0: 嗯，
1: 那中午的时候呢，我
0: 早上就是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1: 嗯，是的，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小。
0: 哦，好，豆浆的话就是豆浆粉吗？
1: 嗯，更多时候是现磨的豆浆
0: 啊，现磨的豆浆啊，那这个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这是早餐，早餐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
1: 蔬菜？
0: 是啊。
1: 那这个我会放到中午去吃
0: 啊。你中午的话一般怎么吃？
1: 中午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粗粮的，所以我经常会去食堂找一些紫薯或者是地瓜这样的食物来做我的主食。
0: 主食啊，会选择粗粮、紫薯、地瓜。OK， 然后呢，其他呢？
1: 剩下的我会选择比如说生菜、木耳、胡萝卜这些，还有包括玉米。我觉得玉米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0: 玉米你得把它放在粗粮的主食那块吧。现在看到啊，蔬菜这个部分你比较喜欢吃这些。
1: 嗯，
0: 那这个其他呢，肉类的荤的呢？
1: 肉类
0: 我不怎么吃荤的。
1: 吃的比较少，但是我比较爱吃牛肉。
0: 啊，喜欢吃一点牛肉。
1: 嗯，
0: 那像鱼吃吗？
1: 鱼也会吃，但是食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比较少见，这鱼你是喜欢吃，但食堂可选的鱼可能不多。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在这么听起来的话，你这个中餐相对来讲，如果是搭配一些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你能够做到一边吃这个紫薯，一边吃生菜，然后再配上牛肉。
1: 当然会给他们加工一下。
0: 就是我知道是加工一下，就是主食的话，你吃紫薯那种甜甜糯糯的感觉，然后再配上牛肉，这种搭配你是可以的。
1: 是的，我是挺喜欢的。
0: 这个还是分口味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你让我主食单吃紫薯没有问题，我也很喜欢吃。但你要说这餐主食是紫薯，然后呢，荤菜是比如说酱炒牛肉。那我可能就吃不太来，我觉得那个紫薯它有点甜，你把它换成米饭或者糙米，我就可能吃得更习惯一些。那晚餐这你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1: 晚餐其实我会控制的吃得更少。
0: 少到什么程度呢？
1: 有的时候会少到只吃一盒水果。
0: 那只吃一盒水果呀，就是果切这种。
1: 对。
0: 哦。那果切的话，它能足够你的营养的补充吗？
1: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确实这么吃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缺一些营养，
0: 会缺一些营养。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的，我觉得好像怎么样，身体有的时候好像没太有劲儿，是吧？好，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给出的啊，这叫八大准则，在平衡膳食当中的八大准则。那具体怎么吃相对来讲更合理更科学， 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一是可以关注我们上档节目美好生活家，每天的8点到9点，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16点到17点的我们的爱家健康行，这两个节目对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会有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人头都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养老观察员蒋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聚焦这个话题。再次欢迎一下蒋毅。蒋毅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蒋毅。
1: 刚才说到了关于吃动平衡啊，关于这个健康体重规律进餐，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和蒋毅也在交流。其实蒋毅现在这个年纪对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还是一个比较自我愉快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是属于自我愉快当中对自己又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那个类型。比如说对于体重的控制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作为女孩非常注意啊。
2: 是的，
1: 这时候到了晚上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饿的感觉？
2: 其实还好，因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形成习惯了。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这个到零食店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晚上这一边刷手机还是打游戏，然后一边吃着零食吗？
2: 偶尔其实是会的，但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非常的愧疚，
1: 会有负罪感那种哈。会回头之后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把它这个化解掉吗？
2: 我们动的还是比较少的，会通过少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
1: 所以你们不太算是吃动平衡。你们把动的减小一点，把吃的也减小一点。
2: 对，
1: 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体重哈。对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可能在今天大家没有那种完全一定要去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但我觉得合理的体重状态对我们生活的质量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看我国居民每天食盐摄入度啊是在9克，推荐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么在烹调油的实际摄入呢是在41克，而推荐量呢仅为25到30克。你看这个简单说盐，超标快一倍了，油呢也超了一半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很多情况下，在这些维度上，你不是要去补，而是呢要去减。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半呢都是生活当中您吃出来的。很多人说我平时真没怎么吃，你说咱也不是说多富裕的家庭啊，吃的也不是说多好，为什么还说吃出来呢？那其实我觉得这和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它不是成正相关的。很多朋友你说这个穷或者是日子过得普通，他并不像以前早些年说穷吃不上饭了这种，他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你吃白菜猪肉炖粉条，还是吃这个小油菜炒个香菇，那这个菜我觉得都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吃的。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你用了多少油，放的油放的多不多，第二个是不是尽量平时喜欢吃肉的话都会吃很多的肥肉，这些生活当中烹饪里面的细节其实藏着不少的秘密啊。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你在健康上啊爆发预警，出现问题。所以营养师会建议说，大家拿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八大准则，然后你和你自己家这一桌饭做一个对比，就是今天中午您准备吃几个菜呀，菜够不够半斤呢？菜够不够半斤呢？这个数字很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今天这个水果吃没吃啊，菜做的咸不咸呢？很多情况下如果说您不留神的话，有些指标它确实会超标。那如果说你只是这一顿菜做的咸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呢您顿顿的餐做的味道都比较咸，这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身体上表达出来的一些现象。 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搞营养的这些专家们也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到四个字，那就是平衡膳食。
2: 是的，平衡膳食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根本。人体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那都需要我们充足合理的营养，它们才能干活。所以说，均衡的营养才是免疫力保持活力的根本。那您看，这个想提高免疫力，第一顺位就是要好好吃饭，而不是多吃补品。
1: 对，就像蒋毅说的一样，好好吃饭这是第一件事儿，多吃补品呢往后排一排。那么到底哪些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缺营养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到一条这个调查，这个数据呢调查的数量是在9000多个人，调查对象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主要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老人。我们来看看哈，这些调查数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
2: 那在这样的数据当中显示，我国老人补充营养补充剂使用率只有11.91%，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50%的这个水平的。那另一方面呢，老人因为咀嚼能力下降，食量减少，确实容易出现蛋白质、钙或者是维生素 D 摄入不足。那中消协在消费警示里也点过名，说老年人、孕妇以及严格的素食者，还有很少晒太阳的人，那都会有，还包括这个有影响营养吸收的疾病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补充的。
1: 嗯，所以你看到了，如果说你是属于以上这个群体，刚才说到老年朋友啊、孕妇啊、严格的素食者呀、很少晒太阳的人呢，以及有影响营养吸收疾病的人，这些群体呢是更需要营养上的补充和补给的。那么去了医院查了，医生说确实是缺，那这时候该怎么补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学会去看营养标签。因为营养师说啊，正规的食品包装上都有营养成分表，写着一份是多少克，每100克里含有多少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我们就拿这个有些像奶类制品来讲，您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它才是真牛奶。哎，像你们年轻人平时会买一些这种乳制品，
2: 是
1: 你们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吗？
2: 我们平时买一些吃的，可能会看配料表上的什么能量啊，或者是碳水含量这些。
1: 嗯，你们看的是那个表是吧？
2: 对，
1: 就你们要看一下这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快速的长肉啊、增重啊，但是不是主要看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些构成里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如果说配料表相对来讲是干净的，它才是对身体来讲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能量没那么高，但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添加剂的含量，这个种类非常多，这时候对身体呢肯定是没有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营养师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补不补呢，先不要去问卖货的，你要先去问问医生。那缺不缺呢，也别靠感觉，要通过检查来判定到底缺还是不缺。你要是觉得说我感觉自己缺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医院当中查个血，查一查您的骨密度。那么这些呢做法比你听这些所谓的这些健康讲座、免费测量微量元素等等啊，这些要靠谱很多。我印象当中之前还看过一件事儿，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他为了防止骨质疏松，长期服用好几种含维生素 D 的保健品，结果老人家呢就出现了食欲减退、恶心、乏力，一查呢结果是老人家维生素 D 中毒了啊。这是我当时看那个事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我没想到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问题呢。后来呢这个相关的医师就介绍说，维生素 D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不容易排出去，容易在肝脏脂肪当中堆积，如果你盲目的叠加，就是你吃了好几种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不就容易中招了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么朴素的愿望，如果补不对的话，还能 补出毛病来，那这就非常可怕了。因此我们平时吃这些保健品，就老百姓说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听听医生对您身体的这个检查，包括他给到您的一个选择的建议。

0: 刚才说到了关于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营养啊健康的大夫们也会在抖音在视频号上来做科普，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会按照医生所讲的这个知识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和掌握。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给自己选择钙的方向，每天大概要补到多少。
1: 那这里尤其是骨质疏松患者呢，除了基础的膳食，通常建议每天要额外的补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再补800到12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样在钙才吸收得了。但这个补钙不是越多越好，就有这个科普显示说，长期每天补钙超过1400毫克，肾结石的风险就上来了。营养师呢也有一句说，要先看自己每天喝没喝够300毫升的奶，吃没吃够豆制品，再决定买不买钙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通过食物的形式能够把这些营养呢给它提升上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辅助的形式了，因为食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它都是非常充沛的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就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选择它形成的一个良好稳定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件事呢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舍本逐末啊！这是很多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的一些家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

0: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5度，空气质量优。
4: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5: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6: 适时的修身养性，
5: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的这种力量啊，对于自己本身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天呢，和大家来讲一讲气血。比如说我们去爬爬山，到海边去散散步，这个其实都是能够去补充气血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哈。那接下来呢，我讲一讲哈，我们女性啊气血。在日常当中啊，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哈、啊，是会影响我们女性的这个气血的啊。当然呢，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大家就要少做一点了。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木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1: 好，来说一说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怎么就是怎样去做吧，能够很好的去补充我们的这种能量哈。气血呢，讲过很多遍，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气和血的这个统称。因为气血呢，在中医看来是维持各种生命活力的因素哈。气血亏虚呢，可能是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常态。因为有的人会说，气血亏虚是不是吃一点补气血的食材就能够好呢？当然你吃一点这样的这个食材肯定是有利的啊，但是常常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时候，你要去找到这个事物的这个根源和本质哈。如果你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拒绝亏掉气血的这个原因的话呢，那其实你吃很多的这个食材呢也是无济于事的哈。所以好多人就会发现，哎，我调理了，然后呢我也吃了，为什么气血亏虚的这个问题依然是缠绵不断的？其实呢，我一直在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日常的很多的行为的习惯，就是会影响你，以及会影响你调整的这种状态。就我都举过这样的例子哈，我们去喝这个中药或者去吃药，然后呢，但是呢，你依然抽烟喝酒熬夜，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汤药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作用啊。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去调你的就是女性的，比如说吧，我打一个简单的这个内分泌的这个问题这个月经的问题，但是你天天生气上火，不是和孩子吼就是跟老公打架，那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可能对你的这个部分的梳理都是一个环节，而很难去除根，意义都不是很大。所以这些就是很多的问题，它不仅仅在于药。我一直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理念，药可能都是你最后的这个关口去调整，就是下医治病嘛，对吗？就是你要在就是上医治胃病啊，就是你要在没有形成它的这个没有形成，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啊，我们日常的这个行为了。所以呢，你要去调整，你应该是从你的身、从你的心、从你的认知，你要把整个的你的模式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能够得到你想要去得到的那个效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断去学习精进和突破的这个过程啊。那么我们说了，好，那女人的这个气

觉容易被偷走都会有哪些行为呢？首先罪魁祸首哈、就是我们的情志的问题啊，情志的问题，情志失控了，就是我们说到情绪崩了，你吃再多的药你可能也很难美容养颜。所以说让我们百病缠身的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我们的这个情志哈，肝主情志嘛，就是肝呢就是这个气机最重要的这个表达，所以如果你情志失控了，那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哈、就会油然而生。中医的理论说情志和疾病是密切关联的啊，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你今天不是那么开心，就有一些人他的身体就会有反应啊，就是不是生气，就是你觉得今天有一点悲伤，可能有某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可能听一首歌曲，然后你觉得跟你的情绪很吻合，但有的时候你看一个电影的桥段哦，可能你读到了一首诗，可能你都会在你的就是你自己的情志当中形成一些共鸣，那这个共鸣有喜悦，可能有愤怒，可能这个共鸣里边它也有悲伤哦，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情志啊，都是我们的情志，只是你不同的这种形式它对应了不同的一些脏腑。但是如果你很爱生气的话呢，那么它其实最容易去影响的是我们的肝。因为很多人呢表面上看着很平静，其实内心都已经是波涛汹涌了。生气呢会导致肝气的郁结，而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女性要维持一下自己的形象，身不由己，那她自己身上的病痛会出现的就是偏头疼啊，眼睛干涩呀，失眠多梦啊，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这些问题它其实都是跟生气密不可分的。所以呢在这里我还是想和我们的女性朋友说一点就是少生气吧，就是你是说完全不生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做不到，它跟一个人的性格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改变有的时候可能难，但是我们要去改善它，首先你要知道你身体的这个疾病是跟你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跟性格，不就是一种就是你的脾气秉性的这种表现嘛，就是你肯定是跟这些你的系统，就这些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存的系统它是有关系的哦。就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劝解你的内在，就是我们的表达对你的劝解是一个外在，而你内在能否把它化掉而风轻云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本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本领。就到了你一定的年龄的之后呢，可能很多的这个事情呢你真的能够迎刃而解的，你可能觉得不是什么事儿哈，不是什么事儿所以我说你有事儿了去海边溜达溜达，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宽阔且明朗啊，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方式哈，一种心态的方式。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讲呢活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随着岁月的这种沉淀吧，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开放包容，然后就真的很多的事情你并没有觉得是事情。当然每个人可能在生活里边都有自己的功课哈，都有自己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可就是他心里边要去跨过的那道鸿沟啊，跨过的那道鸿沟。所以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去宽慰和开解自己，因为根源你是知道的，它是伤身体的，但是呢就是你能迈过去确实是一个能力和本领啊，很重要。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思虑比较重，女性呢她就会更敏感一点，然后呢这个思虑可能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呢要去关心的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以家庭为例，比如孩子的感冒啊咳嗽呀可能老人的这种身体的健康啊，然后家里的日常开销啊等等吧大部分的这个时间

0: 那可能女性承担的这些家庭的这个角色呢也比较多，所以很多的女性的感受她可能并不是说身体的劳累，有的时候就是心理的这种苦闷。所以作为男性也要去多体谅女性，因为思虑呢是伤脾的，脾胃虚寒它自然呢就导致了气血的这个亏虚。所以在家庭当中吧，我觉得是一个相互去体谅，相互去托举，相互去依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再有一点呢，就是在情志当中，就是悲伤，悲伤呢是很伤肺的啊，悲伤是很容易伤肺的，悲则气消，动不动就悲伤的人，他的肺气呢一定是不足的，肺气是不宣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肺里边的痰湿和各种各样的浊物把它宣发出来，慢慢的呢，它就形成了肺结节或者是肿瘤，这个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你有情志凝结的那个部分吧，它就会在这个肺上有所体现。好，这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的情志，情志不仅仅是生气哈，情志还有思虑啊，情志刚才我讲了还有悲伤，其实情志当中呢还有恐惧啊，然后有担心顾虑，你看焦虑恐惧这些部分它伤的是肾，刚才我讲你悲伤的这个部分呢你伤的其实是我们的肺啊，那还有呢我们生气发怒伤的是我们的肝，你思虑太深了伤的是我们的这个脾胃，你大喜过度了就是喜怒无常你也伤你的心，所以我们的这个情志上就是女性在情志的表现上一定是比较的丰富的一定是比较的这个丰富的，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哈去调整我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吧，我觉得只能用到尽量，因为很多的事情是在于自己，我们外在呢可能只是一个助力或者只是一个间接，而我们自身的这个成长我始终还是认为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太多的人是知道的但是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控制，比如说悲伤你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你就会有淡淡的悲伤，那这种东西可能真的不是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拓展你自己，然后不断的去舒展不断的去提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路程吧，这是一个路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么第二点呢，刚才我讲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情志情志方面的问题，那第二点对于女性来讲好多人也去怎么做节食减肥，大多数的女性呢可能都有减肥的这种就是无论什么样身材的就是我看到好多就是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很匀称了，然后你一问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一点胖，然后依然还是走在减肥瘦身的这个路上，其实那种过度的瘦就是那种幼态的美，我在中医看来是把自己的气血都耗尽了，我始终是觉得年轻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都沉得住，但是人到中年之后真的就是拼你的之前那20年的你身体的这种素养慢慢的就体现了，年轻的时候就是节食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慢慢的就会体现因为它的就是我们说到人体里边的这个气机它是有周期和运行的这个规律的有运行的规律的，所以我觉得正常呀你说瘦瘦身少吃一点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过度了那肯定是一种病态你看很多人不吃主食只吃水果和蔬菜，中医里面从来没有觉得，中医一直就叫告诉你的是五谷为养五谷为养，像蔬菜呀水果呀它就是一个辅助，甚至水果吃多了它都是造成你痰湿 就造成你脾胃淤堵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你大量的这个水果有好多人说哎，我这一天能吃5个苹果 就是我就是西瓜能吃半盆，你说你这个脾胃啊，哎呀，这真的都是在里边，它怎么能够去消化的那么好？水果又甜又腻，它是这种痰湿的表现。所以说好多人觉得吃水果能把自己瘦成闪电，或者能够瘦成 A41， 但是随之而来的它就是一种厌食闭经，卵巢早衰，甚至严重就是不孕不育。你以为这些大家出现的这些女性的这些问题它是怎么得来的呢？大家就是，所以说大家只看表面，可能我们没有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我也完全都不懂得，你可能觉得你的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是其他什么样的一些先天带来的，或者后天怎么样，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你水果吃的太多，你蔬菜吃的太多，你凉的吃的太多，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无知者无畏，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个关联，所以大家也觉得是啊，你看我多吃了这么多的蔬菜。其实生冷的这个蔬菜它也不是一个最好的这个食材的方式，你都要把它煮熟了，但现在你看都是生拌，各种全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脾胃 它的这个能力它确实它需要锻炼，但是我们的那种锻炼并不是符合它胃的锻炼的这种需求啊、哦，所以呢肥胖的根源你为什么减不下来，因为它的这个根源它是在你的脾胃运化的动力不行，它跟你少没少吃或者你吃的是那个就是主食它没有关系，你这个蔬菜水果它就加重了你这个动力的更差的这种表现。水果都其实都生的嘛，蔬菜水果大家吃很多的这种都凉拌的大概都是生的为主，那水果那个甜腻的那太多了，所以它这个问题啊，脾胃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该生的不生该降的不降，因为脾胃它是有生清降浊的这种功能，但你就把这种功能给破坏了，所以呢你堆积在身体里边的垃圾，那这个时候真应了我们那句老话，喝口凉水它都能胖三分，就它运化不了了，所以你说我们这话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哎呦，就真是太有智慧了。你喝口水，你都胖三分，就是你代谢不好，你的根源是在于你脾胃的动力不行了。所以呢，我们减肥真正怎么叫减肥？中医里边我们的这个认知达到了，它的减肥是在健脾。你脾胃好了，你吃啥都消化，你说都变成了你的水谷精微。那你还用去刷这些指标吗？所以呢现在很多流行的减肥减脂的方法都非常的伤脾、哦、这个就是女性当中、啊、在这个部分的认知上可能大家就觉得我少吃水果吃蔬菜我就能减肥，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再继续说一说哈，偷走我们气血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理念和行为吧。 就是饮食的寒凉啊。什么是饮食的寒凉？中医哈，我一直就是我们这个理念是在中医啊，中医它对于食材的食物的这种理解，水果寒凉，牛奶、雪糕、甜品、各种生冷，这些都是阴寒的。女性本来就属阴，她就天生阳气偏弱一些，然后你又沉迷在这些偏阴性的食物当中哈，所以呢你的疾病也就会越来越多哈。这个我就是大家要理解一下哈，这个饮食的这个寒凉，我们这个部分呢就不再展开来讲了。食物的冷热我想大家都能够判断出来哈。所以说呢，因为这些食材我们摄取的太多了，一般都是水果呀、雪糕啊、甜品啊、牛奶，这都其实都是女性比较喜欢的哈，所以体内湿寒比较重，它就容易引发各种女性的这个疾病哈。那第四点呢，对于女性来讲呢，可能大家也容易比较的忽略，好在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在这个部分上呢已经减弱了，但对于很多年轻的这个女性来说依然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呢容易被忽略。比如说就是现代的这个女性吧，比如说她比较喜欢穿露肩的就是或者是露脐装甚至有一些人哪怕是在寒冷的这个冬天然后呢他的这个肩膀啊和这个肚脐呢依然是就是会这个露出来哈。这个肩膀是比较多的哈，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夏天嘛，砍袖的衣服难免这个肩膀啊它确实会这个暴露在外面。其实风寒湿啊真的就是这样哈，悄悄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边。当然这种进入对于女性来讲呢，她真的是毫无觉察的啊。其实现代医学呢，它并不说这种风寒湿是关节炎的一个致病的这个因素，所以呢大家可能认为说喝冷饮呐吃冷食啊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比如说穿衣打扮呢也是一种个性，其实这些是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解，这些确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哈。但是我们其实是说到的从生命状态里哈，不是说你的着装，因为我们是不会干涉任何人的这个着装的这个风格，我只是表达就是这种风格对身体它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哈。所以说呢，特别是在这个空调的这个房间里边，空调的那种冷和我们吹的那个风它还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爱吹空调的人一定就是会出现感冒的这个现象，因为它就是冷热一直在交替，然后呢就是有好多人可能就是特别热的时候那在家可能就是身体暴露的这个部分它也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就是你难免啊会那个就被那个空调的口会吹到，因为你来回走啊你有可能也会路过你的这个空调口啊什么的这样的，所以你就容易出现这种感冒的这种现象嘛。所以说类似像这种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关节啊穴位的这些地方，那你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容易影响哈我们的这个身体，因为它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好，那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去补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我想每个人都很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你要去减少这个思虑哈，然后清淡的这种饮食当然你一定要有运动哈，适当的这个运动，然后规律的这个作息，当然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不用去花这个冤枉钱。但是的确哈，就是现在的人就很不太喜欢听这些哈，就是有一种教育哈，就是其实是其实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这些部分呢是一些方式和方法哈。更多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猎奇哈，然后有没有一些时尚的养生的方式，有没有一些创新的药 当然就是可能每一个人呢他所经历的阶段不同吧，然后呢他可能采取的这种方式呢也不同。其实这个问题哈真的是古来就有啊，有一个流传的这种小故事说，当年呢乾隆啊就请了一位百岁的老寿星呢就是跟他一起交流哈，然后他就问这个老寿星长寿的这个秘诀。其实这个老寿星啊真的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四条，你减少一点思虑啊，清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规律的这个作息哈。听完了之后呢，乾隆就不太开心了。他说呀，这些问题哈，连五岁的小朋友都知道。这老兄说，是啊，都是世人都知道。啊，他这个世呢，就是世间的人呐，都知道。但是呢，就连80岁的老翁，他也未必能够做得到。的确，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认知到的都太多了，大家心里呢也都有答案，可是真的让你去就是你说天天熬夜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那个熬夜会伤身体呢？他一定知道，但是他有的时候玩的时候他可能就忽略了这些。所以听到、知道、想到和做到，他们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的。所以从想到到做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的毅力，是一个人在前行的这个路上他不断要去迈过去的那个步伐。所以说呢，人要有气血，想要气血好，就我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好。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运化的这个能力。因为呢，只有脾胃吸收了你喝进去的东西，吃进去的东西，它才好用啊，它才能够真正的，长成这个气血。

遍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别总忙着去减肥哈。其实减着减着呢，我们常常就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因为大家每天都在关心自己的体重，那其实不小心之间呢，可能就会把自己的身体呢折腾得越来越虚弱。你看现在好多的这个减肥的药啊，什么茶饮啊之类的，其实可能都在损伤我们的这个脾胃啊。就是你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呢，你脾胃这个虚弱了，你吃不进去东西，你厌食了，那你自然那是饿瘦的啊，那它不是因为你脾胃的这个强健。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吧，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你脾胃好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这个身体呢调理好哈。脾呢也是我们这个后天之本哈。脾呢它是属土的，我今天临上节目之前还看了一段这些方面的这个内容哈，就是讲的这个五行的生克哈，以及对于情绪哈，比如说木克土吧，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哈，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吧。正好节目之前我大概能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办公室，我又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呢其实脾呀它是属土的，对应的呢是黄色，比如说面色发黄，皮肤松软的这个人，往往呢他的脾气都不是很好，容易得这个胃病哈。其实我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都愿意跟大家说两句，这个时候就它就是我们中医的望诊啊，就是这些东西你学习的越多，理解的越深刻，那其实你的望诊也就是随之而来的，就你脸都天青色了，你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你的肝的这个情况啊，就这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哈，很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么《黄帝内经》里边说，我们的脾呢是掌管我们的肌肉，你看你的身材松松垮垮的，就是你的脾的固摄的能力不够了，它正常你的脾胃的运化强健，你的身体它是有肌肉感的啊，是有肌肉感的。所以呢我们说你的身体比较松垮，面色比较发黄，你要去看一看啊，是否有这个脾胃方面的这个疾病。另外呢我们的脾刚才我讲了，它其实是跟我们身体的肌肉有关，而且呢它开窍于口，它其华在唇上。就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啊，他的那个嘴啊，嘴皮儿总爱爆皮，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秋冬的时候，那么春夏的时候相对其实你的嘴唇应该是柔和一点，它依然出现爆皮，它其实就是典型的脾胃是比较弱的啊，它其实还是比较堵的，它又弱，它堵了它才会弱嘛，对吧？其实它还真不怎么吃寒凉的，但是它吃甜腻的，就是各种点心，就真的就是五花八门，就是那种漂亮的，就是好看的，哎，都是他很喜欢的那个范围。所以呢就是这种小甜食就是总是不停的去摄入的话，你想他我们现在呀脾呀就是吸收的那个糖，就是脾它是喜这个甜的，就是甜是入我们的脾的，酸是入我们的肝的，那比如说像苦啊入我们的心等等哈，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但就是你这个甜它是入我们的脾的，你适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啊，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的这个糖它的品质它不是纯天然的品质，所以呢你不断的去摄入它，你的脾其实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讲到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肌肉啊，它的营养是靠我们的这个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养的。所以就讲到我刚才我说你看这个人口唇，那他脾胃肯定是虚，他就你看我们他是一个推导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人你望诊的时候你看他嘴唇，就是当然不是一点判断啊，他肯定身上有很多个脾比较弱的
这个特征，那他脾不好，脾不好他肯定是善于吃甜食啊，然后呢他能思虑比较多啊，然后呢可能容易生闷气，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容易发火，但是他就容易把那个就是他遇到的一些问题吧就放在了这个身体里边啊，就像我刚才讲了肝郁嘛，肝郁就化火伤的也是脾胃，所以当几个点都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脾胃弱，那就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都是我们可去判断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这种能力。就一个人肝郁，他把情绪总咽到自己的身体里边，他也是会影响你胃的。这就是木克土啊，最简单，这就是木克土，都肝都疏泄不了了，那你这肝火上哪去了？那首先先攻击在你的这个胃上哈。所以呢，你就看这个人，如果他肌肉很丰满，然后呢，就是神采奕奕嘛，他肯定他的脾胃的健运的能力是很好的。脾胃的健运能力失调，则肌肉渐消，松松垮垮的，一定是脾胃非常弱的人。那么说到肌肉，那很多就是致力于在减肥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好像呢，就是说我们一说肌肉这件事情呢，就好像这个事情都不属于女性哈，或者它不应该跟女性的美，这个就是沾边儿。其实事实呢，正好相反哈，适当的肌肉的比例，其实是女性拥有这种好身材的这个根本啊，就是道理很简单呀，就是谁喜欢那么松松垮垮的这种身体呢？就是你适当的就是要有一点紧实。我们的身体呢，它是由肌肉、骨骼、脂肪所组成的，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肌肉太少了，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就只会去囤积

脂肪了，对吧？其实这个就是此消彼长嘛，不为别的，他也为了要保住我们的命，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我们的身体，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和他的身体，我始终认为他并不是，就是因为 有很多的时候是你的头脑的层面，而你的这个身体它是有自己的这个系统的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肌肉，他只能帮你攒一点脂肪，以备我们身体当中的不时之需。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啊，好多为了减肥而疯狂绝食的女孩子们折腾了自己半天，最后呢，你可能就变成了那种就是软软的松松的那种皮囊，就是你的皮肉，它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问题是在于身体里边的脂肪的含量过高了，对吧？所以最后没有肌肉含量嘛，所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脾的这个问题，一个是肌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口唇，就是我们口唇的这种丰盈丰满的这个程度，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脾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身材很好，精神状态很好，这个你的体质的这个含量都很稳定，一定要好好的去补脾，而不是减肥，你脾好了，你自然你的身材就会好了，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的脾不好，你就很难真正把肥减下来，你减的是现象，你不是减的真正的身体。所以说呢，我们讲真正好的这个身体，它的关键不是减肥，是塑形啊。所以所谓的塑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材，被塑造的，可圈可点，皮包骨的这个体型则，就是绝非是好看的那个类型，真正的美呢，是身上它没有赘肉，肌肉它很紧成，是那种健康的美感，就是一个人他美不美，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去感知的，就是迎面而来，其实它给到你的还是一个气血充盈、脾胃健运的这种状态，大家一定是觉得它很美，体态也比较的适中，体态的也比较适中。所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医里边的这个塑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材被塑造的有形状，塑造的这个有形状。所以当我们身体当中的肉，它紧实了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很这个瘦，其实你的体重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变化，就是你也会发现你好像就是小了那么一号，就是因为你的肉变成了肌肉了，你的肉变成了肌肉，你的身材它其实是会小一号的，有的时候你也不用那么去纠结在你的这个体重上，只要你好好的去锻炼你的这个身体，健运了你的这个脾胃，你是不用担心你好像是容易吃过量了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医里边呢，我们的脾呢叫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它呢不单脸色红润，而且呢它的肌肉呢是非常紧致的，皮肤的弹性也会很好。反之呢，如果你的脾胃失去了它的健运的这个功能，它的气血呢同样呢也不是那么的充盈，它就不能够濡养我们的颜面。所以这个人呢，他的精神呢就容易萎靡，面色呢容易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够及时的排走嘛，他就淤堵在了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边，日积月累，整个人呢也就会变得比较的慵懒，当然身体的状态也是比较的臃肿的，所以脾气健运，唇色红润，如果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脾失去了它的健运的能力，那气血呢就不是那么的充盈，也会导致我们的唇色淡白无华。所以呢，只要做足了补脾的这个功课，那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这个力量，双唇的这种滋润，真的是由内而外，去渗透出来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要好好的去补我们的脾，脾越好，当然身材呢也就会越好。其实我们就是控制我们身材的这个大权啊，就真正能够掌控我们的这个身材的，就在我们的脾脏上。
就是在我们的脾脏上。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有的努力你当然就会变得很简单啊，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它就决定了我们身材的这个好坏嘛。阳气越充沛，身材当然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 优美啊。而阳气呢有了损伤，身体呢身材呢都不会尽如人意。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身材发生了变化，他就是典型的阳气不足了，阳明脉始衰嘛。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他 一定会是有所改变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救他哈。所以说呢，阳气弱了，阳气不足了，身材呢会变得比较的瘦，或者是比较的胖，就是身材走样了嘛，就跟你的脾胃它的健运的能力不行了，固摄的能力不行了，它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哈。那么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脾脏。那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进行脑力的劳动，都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的流失哈。思虑嘛，思虑是不是走的就是我们的脾经啊？所以如果你再加上睡眠不足啊，或者失眠呐、饮食不节啊、情绪的波动啊，诸如此类哈、每天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反复、反复、反复。那其实这些都在消耗我们的阳气，都会使我们的这个阳气变弱。所以呢，你的身材就是在这种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的。

0: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能够很好的去养去补我们的这个脾呢？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保健大穴足三里啊。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把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为营养物质，不至于呢变成了脂肪留在身体里边的一个穴位哈。它是健脾的要穴，对于因为脾气虚而发胖的人来讲，这个穴位你就按呗，对吧，按呗，天天按一按，揪一揪，其实对于身体啊都是莫大的一个帮助。艾灸呢有几个穴位哈，大家可以多用一用，就是我们的脾的这个穴位哈，脾腧啊、中脘、足三里、神阙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用。艾灸的时间呢，大概比如说像足三里这样的位置，就10分钟左右就行。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哈，从这个足三里。然后呢你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适量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承受的情况可以延长一点时间啊、然后呢其实你慢慢的可以走这个四肢啊啊、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延展啊。你最一开始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然后慢慢的还有其他的这个穴位哈可以来配合。然后再有一点呢，大家还就是一定要去敲打这个带脉。其实带脉呢就是在我们的三焦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腰腹的这个位置嘛，就是腰腹这一圈它其实就是带脉嘛，我们就可以来敲打这个带脉。带脉呢就是在腰带所在的这个位置哈。我们人体的各条经络呢它都是纵向的，唯独带脉它是横向的，它的作用呢就是约束诸脉，当然呢它也自然而然的它是能够约束脾经的，所以对于健脾来讲呢它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敲打带脉就等于在鼓舞我们的脾气，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种方法呢还比较的有效哈。其实中医里面一直讲究的是贵在持之以恒哈，然后不用有太大的这个偏性和就是说你一定要如何如何，你只要是一个刚刚好平和顺滑持之以恒，其实你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自己莫大的变化。
1: 无忧一生汇聚本土顶尖中医专家，名老中医之大成，为您剖析中医诊疗奥秘，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另外呢提示大家，就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呢，无忧一生的节目呢也会有所重播哈。当然重播的这个内容呢可能并不仅仅就仅限在我们早上的这个当天的这个内容上，还有以往的一些比较精彩的这个录音的剪辑。然后周末的3点到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品读黄帝内经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吧，在学习的这个路上，走得越远越珍惜。

好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5度，空气质量优。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3: 天天合家欢，
4: 一起乐翻天。
3: 大家好，我是石头。
4: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3: 大福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犯错误，我批评指正了几句，不高兴了，说你这一天到晚叭叭叭的，你就天天叭叭叭，你成不了大事儿。你看，就因为这一句话呀，我就在琢磨，哦，什么样的人能成大事儿？天天这碎嘴子叭叭叭，确实成不了大事儿。但是呢，对你是真正的批评、指正、教育，是让你成长，这种人却可成大事。
4: 哎呀，这个调子一下子变高了，格局一下子变大了。
3: 对，
4: 这个话题在探讨的时候好像要重新去审视了。
3: 跟大家说哈，什么样的人成不了大事。我记得有一位国学大师曾经说过， 生命取向要高，格局不高的话，说不出高雅的话，那你就成不了大事。哎，
4: 做人当五日三省之。
3: 五日三省，你不是一日三省吗？
4: 我五天反省三次，可不可以？
3: 非常可以啊，非常可以、啊。
4: 你看你的这个格局不够高，
3: 对对对，
4: 非要去吹毛求疵，
3: 这点在我
4: 啊。
3: 人家说了，世界从不给人设限，
4: 哎，
3: 对不对？限制人的是自己的格局。你看我刚才就给你设限了，
4: 是啊，
3: 对。
4: 那我想问一下，怎么能提升格局呢？
3: 啊，你好好听着啊，
4: 嗯。

0: 说到改变习惯的话，大家一定能想到这些习惯呢，相对来第一个习惯，爱计较小事儿，心胸狭隘，这点你深有体会。
1: 对对对，这是实话，我确实深有体会
0: 啊。
1: 大夫天天守我身边，我就看到他，我就知道什么是爱计较小事儿，心胸狭隘。
0: 啊，原来这问题出在我身上呢。
1: 难道你深有体会吗？
0: 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大事我都不管。
1: 是吧，
0: 也管不着。那咱们就计较计较小事儿呗。
1: 小事儿。
0: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们对小事儿的过分敏感和对大事儿的麻木不仁，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颠倒。仔细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这样，总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消耗心力。
1: 真是。
0: 比如说你遇到了个烂事儿，你非要追上去讨个说法，
1: 有这种情况。
0: 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接到了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和要求，
1: 是啊，
0: 然后三天呢接到了五次不同的要求，可能作为我自己来讲，我就肯定要去讨个说法，这是谁布置的工作呀？
1: 对呀，
0: 这工作是怎么布置的呀？
1: 是
0: 为什么会做多次调整啊？
1: 那对，
0: 是吧？
1: 后面还有对脏话在节目里面就没法说了，
0: 脏话我可不会说。但你知道
1: 啊，
0: 还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跟一些朋友一起交流，一起喝酒吃饭，大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可能你说，哎呀，就是大家正喝到这个兴致盎然处，难免没有几句不太切合实际的话，这时候呢，我可能在吃饭的过了之后的几天里面，就一直在心里琢磨，他当时在饭局上说要给我一个1000万的大单，到底是真的吗？
1: 不，这个你会非常兴奋加琢磨。咱今天说的是遇到让你不开心的事。
0: 我说错了，
1: 比如
0: 他在饭局上说要抢走我手中的1000万大单，这是真的吗？
2: 是你确实没有1000万大单。
0: 有啊。哎呀，我不对，不该去跟你计较这些小事，
1: 是不是？
0: 小事啊，这些很繁琐的小事不要计较了。
1: 明白。
0: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1: 啊，
0: 麻烦本无关键紧要
1: 啊，
0: 只是我们过度的反应，就会让自己消耗到筋疲力尽。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好，
1: 什么事呢会让你非常的麻烦？本来呢就是一些小事儿，就像同样在饭桌上，大福的同学在一起聚会，啊，这个大福自己经常说自己过得不如意，但是这个话只能自己说，别人说就是另一番味道了。大福学生时代，全校的大队干部，对不对？三好学生
0: 啊，不堪回首
1: 啊！
0: 哎，
1: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0: 此处不堪回首是加上引号的。
1: 好，
0: 我待会儿再讲哈，你接着说。小时候是这个三道杠，
1: 你有空还是多读读书啊，读读辞海。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次聚会呢，同学桌上有一个混得风生水起的，在那个时候同学期间啊，应该算是班里的拉拉嘴啊。这个时候拉拉嘴啊，大家喝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福啊，哎呀，现在都聚一起哈，你看现在你这个，哎，你原来可是咱班长啊，你原来可是三好学生啊，你看现在啊，这次啊，你看话也不说透，就在点吧你，什么意思？就意思你曾经辉煌过，现在却是不堪回首。现在是生活窘迫，
0: 不忍直视。
1: 真的，你说这个心里不难受吗？就是反差这么大，心里非常的难受，对不对？就虽然没说透，
0: 哎，
1: 你心里肯定在想，这个说我什么意思？哎，天天回去之后就因为这个事儿，能郁闷一年。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人家的随口的一句话，你又会影响心情呢？
0: 是。
1: 太在意这句话，
0: 这个场景啊，虽然说没有一比一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对，
0: 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可能我的耳朵里确实听到了类似的一些表达，就是好像曾经和今天俨然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样子和状态。
1: 你看看，
0: 我也常常会自省，是不是当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包括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我的人生确实风生水起。啊，在这个学生的领域当中
1: 啊，
0: 咱们就从老师和家长的视角来看的话，那确实好像做的都非常好。那可能到了工作单位，大家都开始工作了之后，尤其是工作了5年10年，再拉到水平线上一看，因为社会的评价机制，可能有很多人还是用财富去定义的。那有人确实就成为了地产的老板，有人。

0: 可能搞了自己的一些连锁的企业啊。那再回观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一名在话筒面前做节目的尽职尽责的主持人。社会分工不同，但如果说你要拿钱来衡量的话，那我肯定在此时此刻甘拜下风。
1: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我没有打断你，其实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计较了。
0: 计较了？
1: 你看
0: 哪里有技巧？
1: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做一个解释吗？就是因为、哎、听我说，因为、就是、
0: 不想听
1: 就是
0: 我有解释吗？家人们，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1: 就是因为呢，别人可能同学会说的这种话、嗯、或者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你呢觉得，哎呀，我确实曾经这样辉煌过，我怎么现在这样，我得讲一讲一二三四五啊，分工不同不能用财富来衡量。其实根本不需要理会，根本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些别人随口说的一些话，一些琐碎的东西，包括一些麻烦事儿，无关紧要。你反而有的时候总去想这个事儿，总去解释这个事儿，就会把自己耗得精疲力尽，对不对？你看，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不放在心上，人家说完了之后，哎，你就会说，彪，哎，不搭理他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的内心还是计较的，你的内心还是觉得自己是，我曾经说你是个曲奇，是不是？什么是曲奇来着？
0: 你看
1: 你还记得吗？
0: 曲奇
1: 啊，
0: 就着奶齿那个瓶盖吗？
1: 对，就是特别委曲求全的一个奇人。
0: 奇才啊，奇才，当时我知道，委屈的奇才，
1: 到现在也是一样
0: 啊。但这个没有哈，就刚才我因为我故事没讲完呢，
1: 哦，还有后续，
0: 我是给你个时间，你不要来补充一下。
1: 好的，我
0: 插科打诨不是吗？
1: 插科打诨，
0: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在讲一个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它一定是过去和今天，它内心是有一个比照的，
1: 没错。
0: 在过去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内心当中难免会不平静，
1: 哦，
0: 难免去跟别人在语言上态度上去计较，
1: 真是。
0: 但是在今天呢，因为人已经来到了人生的这个中年的一个起跑线上，我在听到类似的语言呢已经变得平和很多，
1: 真是
0: 啊。就是人不要轻易的被他人所评价和定义，
1: 更重要的是人不要轻易的计较自己。其实刚才举这个例子，哪有人会说这样的话除了我之外，不会有人的。因为大福从小至现在一直非常的优秀，但是大福自己会自己计较。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啊，是大福的内心的另一面。
0: 我为了
1: 哎，你最好照词儿说，
0: 我都做成背景声，没有计较价值，
1: 照词儿来演绎。哎，自己对自己说。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看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其实你那番解释啊，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说给自己听的。
0: 好，那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心胸宽广一点的人。
1: 正如余秋雨所说，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的一些装饰上呈现了。
0: 真正大格局的人，往往不在小事上计较。
1: 对，
0: 不是他们没脾气，而是我们算懂了人生的这笔账。
1: 我的时间，
0: 我的心情，
1: 我的健康，
0: 远比烂人烂事更加值钱。
1: 你看，就是不一样了，就跟喝了鸡血一样。
0: 转念了，知道吗，家人们？遇上同样的问题，哎，一这么想，哎，有思路了。所以我觉得从今天起，
1: 哎，
0: 心胸宽广一点，
1: 嗯，
0: 小事不再纠缠，
1: 哎，
0: 烂事不去搭理，
1: 嗯，
0: 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真正能够让你值得成长的事情上。
1: 好，你看。点透了，成长了。刚才说的是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嫉妒他人，见不得人好，
0: 这个你深有体会。
1: 对啊，我身边有这么一位嘛，对不对？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好一点，然后你就很不好一点呢？我俩不是一个零和关系，对吧？我强你变弱，不是这样的。我强，你可以做到比我更强，比我更差。
1: 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多么的咬言夹刺儿，咬着后槽牙说的，这个内心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0: 啊，
1: 说这个嫉妒啊，不是来自他人的优秀。而是源于自我的一种残缺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嫉妒啊，并不能让自己生活变好。
0: 嗯，
1: 但是呢，一定会对自己最残忍的一种惩罚。

0: 你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嫉妒了，你就忘了经营自己的人生，对不对？承认别人优秀才是一个走向优秀的开始。
1: 对，
0: 哎，大老师在这方面也很好啊。
1: 我以前
0: 啊
1: 看到身边的人
0: 嗯
1: 升职加薪，
0: 嗯
1: 啊买房买车，
0: 嗯
1: 哎，其实比如说你吧，
0: 我
1: 啊升职
0: 没有
1: 没有，哎别
0: 加薪，
1: 你有两个孩子，
0: 没有
1: 是另外的升职啊啊加薪，
0: 嗯
1: 啊这个也有吧，曾经肯定是有过做得很好的时候
0: 啊。好的，
1: 买房买车
0: 好，
1: 你这个都有对吧？
0: 都有了，都有了。
1: 那时候可能我也没买房，
0: 嗯，
1: 我也没买车啊，我也没升职，没加薪，
0: 是
1: 我下意识的，可能心里面都会嘀咕一下。啊，我觉得我能力也不输你，形象也不输你，人格道德品质更是完胜你一筹。为什么那个赢家，人生的赢家不是我呢？
0: 对，但大福没表现出来，我印象挺深刻。我那买房买车的时候，大福呢作为好兄弟在我旁边还祝福我，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大福
1: 说：“
0: 哎，石头，买房买车了哈，当兄弟这是打心眼里替你高兴啊。”哦，那个嘴脸，我觉得真的。印象深刻，
1: 你当时收到我的祝福了是吧？
0: 啊，
1: 收到了
0: 啊！对对对，我说，哎，谢谢谢谢，你也行，你将来肯定比我强。
1: 就那个时候啊，也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啊。你看，
1: 但后来一点点随着年纪的增长，
0: 哦，
1: 转念一想，
0: 嗯，
1: 与其嫉妒别人，不如琢磨琢磨别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哎，对
1: 啊，所以我当时拿出了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专门去研究，
0: 嗯，
1: 石头为什么能加薪。
0: 是
1: 石头为什么能生俩小孩？
0: 对
1: 啊，石头为什么能买房买车？
0: 对，到处去举报我那个时候，研究如何举报。
1: 你真的，你这些不值一提啊！啊，就研究原来他是夯实了主业。
0: 哎呦，你看看，
1: 拓宽了其他的这个大道啊，咱们叫开源节流吧。
0: 哎呦，你看看，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哦，
1: 骑着单车去酒吧。啊，所以我发现原来人家这钱呢也是省出来的，
0: 哦，
1: 人家的钱也通过自己的双手的汗水赚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很快我在思考了大概四五年之后，
0: 嗯，
1: 得到了如何走向成功买房买车的人生方法论。
0: 我去，用了四五年才想
1: 你要研究啊。
0: 哦，对 对, 对，
1: 你要看透啊，因为你这个人从来不说。
0: 是是是，
1: 我说石头你怎么买房买车的？不说啊。
0: 哦呦，
1: 哎。不讲，那咱们就得去研究嘛。
0: 是，
1: 后来我研究完了四五年之后，在转过年的第二个月，
0: 嗯，
1: 我便买房买车。
0: 你就开始说，石头，我也买房买车了，谁不行啊？我就心态不一样了，对不对？变就是你这格局叫，他凭什么有？切换到我怎么能有？哎，是不是这么理解？
1: 这算是转念的一个心理动机
0: 哦，
1: 可以说是这么一个心理动机。
0: 但是这个语气不对，以前是他凭什么有，嗯，不是我怎么能有，不应该是我怎样才能有？
1: 哎，
0: 对不对？
1: 其实如果你用这个语气去书写和注视你的人生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你就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家人们。
0: 对了，
1: 杨澜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
0: 哦，
1: 说：“你的活法就是你的格局。”
0: 哦呦，
1: 当你的格局放大了，其实你就会懂得把心态从这刚才你说的那种
0: 啊，
1: 他凭什么有，转化到了我怎么能有呢？
0: 哎呀，
1: 是吧？哎，所以全力经营自己吧，我觉得这是把自己天赋放大到极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0: 嗯，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1: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应该就是，
0: 嗯，
1: 钱还有人没了，
0: 这倒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悲哀？咱们这刚才说的吧，是一种人生的悲哀，确实。但是咱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咱今天讲的是格局。
1: 你要从格局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认为
0: 啊，
1: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应该是属于目光短浅。
0: 哎，
1: 但是这样的人却沾沾自喜。
0: 哎，你看，真是这样的哈，就是这叫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
1: 嗯，
0: 你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才能走向更辽阔的天地。
1: 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你这点做得很好。
0: 哪一点？
1: 就是刚才这点呢？
0: 啊，叫
1: 目光很长远呢，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呢。
0: 哦，
1: 因为时不时跟我说，哎，他都会有聊关于他百年之后要怎么怎么样。

0: 象要想这么远吗？
1: 哎呦，真是、
0: 那个太远，我觉得你可以再近一点。
1: 我那个时候说了，百年之后呢，我俩可能还做节目的搭档啊，就是我带着你，咱们那个时候啊就不在电台了，咱们走出去上舞台，我带着大福去演讲。哎呦，那个时候你说我是不是得颤颤巍巍的？我咱俩得跟他打着，
2: 老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呀是石头，然后下面啊，热烈的掌声，当然啦。我今天呢还是和我的老搭档在一起给大家呀做个节目。我搭档啊你看在这个盒里呢。
1: 对，同台演出、
0: 你搭档那时候不能发声了是吧？
2: 你跟大家见一面吧，来，我
0: 你带
2: 来吧，朋友们，见一面吧。
1: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一定会带上你，你放心，
0: 你带上你的前任搭档吧，我觉得他更适合跟你一起走上舞台。
1: 这个反正就是这是你的格局
0: 要看得远一点。
1: 嗯，
0: 哈佛家训当中曾经有一个小故事
1: 啊，
0: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有个小伙子，叫亨利，出身贫困，却很喜欢橄榄球，也非常有天赋，教练呢很看好他。朋友每次见到他球技这么出色，就介绍他去打零工补贴生活，然后呢一小时能够挣个$3.25。
1: 应该可以啊。
0: 教练知道之后啊，语重心长的对亨利说，说今后你将有一生的时间来工作，
1: 是啊，
0: 但是你能够参加比赛的日子能有几天呢？难道一个梦想的价格就值这一小时的$3.25吗？确实很多人会被这句话一下子击中内心，
1: 要不$4.25怎么样？
0: 你真是斤斤计较。亨利听了之后果断断了打零工的念头，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训练当中。
1: 对，
0: 后来啊，果然凭借着出色的成绩，让他成为了耀眼的球星。
1: 是就是人生啊是一场长跑啊，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
0: 是
1: 把目光投向未来，才能赢得命运的馈赠。我一直特别佩服大佛老师说的一句话。
0: 哪句话？
1: 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
0: 学习。
1: 你怎么又改了？你怎么一三天两遍？我上次说是学习，他说不是投身自己。我今天这样跟刚想说，大佛老师就是最好的就是投身自己，这就变成学习了。就是投身自己，自我学习，自我成长。
0: 是的，
1: 现在花了很多的钱，对不对？是，现在可能花的钱像是打了水漂，但是呢，这个水漂人家打可能泛起一个这个水花，两个大幅打完了，可能是一连串的水花。
0: 就像咱在海边拿块鹅卵石，啪漂出去之后，蹭蹭蹭蹭蹭，
1: 对对对对对，总有一天能掀起一番巨浪。虽然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
0: 但我一直有信念，就这颗小鹅卵石从黄渤海海岸线上被我击出之后，它一定会直抵大西洋太平洋。
1: 哇，真是击穿了整个的海面。
0: 别击穿吧，也没有
1: 击碎呀。好，总之就是
0: 这个，它能过去不？就刚才我这个路径，它从黄渤海这个出去之后，
1: 就咱不就是一个奇幻小说，就是不能跟上去，这普通的小说，咱奇幻小说，就是就这种感觉。
0: 那它先过哪个洋？印度洋吗？还是这个整个路径你给它规划一下？
1: 所以地球转几圈就行，
0: 拉长时间的长度
1: 啊，
0: 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将会得出更加准确的答案。所以做一件事情之前，你问问自己，十小时之后。10个月之后和10年之后，你会怎么去重新看待这件事儿？
1: 是，
0: 我觉得有一些小问题
1: 哦，
0: 你可以隔一天，再去定义它，很多情况是这样，尤其脾气上来的时候啊，隔一天再去定义它。有一些在生活当中挺有分量的事儿，其实我的方法就是会预想一下，在10年之后我回来再去看，我还会为这一个。比如说薪资，一个岗位，一个职责，或者和这个同事的关系，而懊恼不已吗？
1: 你会为薪资岗位懊恼不已，但跟那个同事的关系你可能会淡吗？
0: 显然不会啊。
1: 是不是
0: 人走茶凉啊？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啊？
1: 你想想，人走茶凉真是这样的。
0: 要么后来我离开了，要么后来他离开了，所以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还有什么？而且那种牵绊，那种

0: 纠缠，其实在当下你是觉得离不清的。哎，他为什么这么理解我，这么去说我，这么评价我，这么去传播我，
1: 看看，对，
0: 这些俨然都不是任何的事情，
1: 真是这样的，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
0: 对，
1: 还有
0: 是这样的
1: 啊，曾经呢有个作家叫威尔鲍温，他有本书啊挺重要的，
0: 就是写那个不抱怨的世界那个作家，
1: 哎，
0: 是吧？
1: 对，他里面有一段叫抱怨轮回。
0: 哎呦，这个词听起来还蛮可怕的。
1: 轮回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越喜欢抱怨，越容易啊招致烂事儿。最后呢，陷入到抱怨的恶性循环。
0: 其实吸引力法则也有类似的观点，就是你关注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
1: 啊，
0: 所以如果说你成天把抱怨挂在嘴边的话，那么这些负能量就会赶走你本身的好运气呀。
1: 哎，你发现就是咱们说的跟咱在一起的那哥们儿。对不对？人特别好，就是爱抱怨。他老抱怨，你发现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总是不好的。你说这是不是跟他轮回有关系？
0: 你不能用轮回去定义，就是你说是不是根据他的这种抱怨有关呢？
1: 哎呀，
0: 你说出十件他身上特别不好的事情吧，发生在他身上特别不好的事情。
1: 哎呀，
0: 我觉得
1: 不能，
0: 我觉得家人们可能更想听，哎，他怎么了？比你讲这些理论要更生动啊！
1: 哎呦，
0: 是不
1: 是？对对对对对，但是不能说别人，
0: 不能说，
1: 不能说，我怕他听节目，说他就要再说他了啊！但是格局大的人呢，就戒掉了受害者思维。
0: 对。
1: 不把人生的不如意归咎于外界，就是向内反省，向上生长。
0: 我就是总是向内反省，这个很多人也侧面都批评过我，说这事儿为什么你总在自己身上去找问题，然后你总给别人一个更宽容的借口呢？
1: 真
0: 是这个吧？这个确实是我一个生活习惯。
1: 对，这点我承认哈，就是他总是自我反省，把责任揽自己身上。就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开会，大家一起讨论个事儿。然后呢，这个本来大福和其他的几个同事是合作去完成一项事儿，但是那个事儿呢办砸了，办砸了呢，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大家就互相可能有的时候互相推诿一下哈，就是怎么着。大福那个时候就把责任全揽自己身上，我当时
0: 一个箭步站了出来，
1: 对，好，行，散我了行不行？动我了错行不行？大家就觉得真是把责任全揽自己身上。
0: 你们不是喜欢我这样做吗？
1: 非常佩服他。
0: 我全场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我说这个责任是石头的，
1: 对对对，是
0: 宁宁的，是雨琦的，没有。
1: 对，
0: 我说行，这个责任都算我身上行不行？
1: 哎，对对对，哎呀妈，太像了，你看那个，还是你自己学自己像。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承担责任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能力。
1: 是是，
0: 像我们经常开会也有那种情况，比如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这个杰人做了一个作品嘛，那个作品拿到了一个很大的奖项，很大的奖项。完了之后领导就说这个作品是谁牵头，哎，我马上领导这是我牵头，这个作品的责任都在我，完全都在我。他们的话其实没有去牵主线，他们可能就是缝缝补补打细节，我拉的主线把这个作品创作出来的。同样，这也彰显出我内心一种敢于扛责任、勇于扛责任、能扛得住责任。
1: 你这个放我身上多好，咱俩都是愿意主动揽责的人，是不是？不管怎么样啊，
0: 那咱俩要这样的话，咱俩真都不是人。
1: 对。揽责的人，你看你也是揽责，啊，我也揽责，就是，
0: 关键啊，是也是，这故事讲你身上就好了，这倒是。所以我们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
1: 对对对
0: 啊，一定有一种胸怀，
1: 哎呀
0: 啊，坦然的接受世界送到你面前的一切的苦难，不幸，失败，挫折，
1: 对，
0: 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学会去接受它，其实要是化苦难为生命当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促使它去成长。
1: 真是这样，
0: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的动力和一个系统。
1: 所以说停止抱怨，得从每次阻碍当中吸取教训，然后让自己成长。还有一点就是，
0: 这点说的就是你啊，石头，这点
1: 你
0: 这点你把这个字都天天挂在脸上。
1: 哥们儿，真的，你这回算是你赢了，你这是先下嘴为强啊，先下，就是，
0: 这条是什么告诉大家？
1: 胜负欲强，喜欢与人争高低，
0: 真的，石头这方面无出其右啊！就是在节目上说个话题是这样的，生活里呢讨论一个观点是这样的，
1: 你看看
0: 啊，然后我俩打个游戏
1: 啊，
0: 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们俩都至少我们俩30多岁吧，打个游戏，我给他打输了，这游戏里我给他打输了，
1: 你怎么可能？ 给我打输。哎，你可真有意思，你真的啊，张口就来。我玩游戏那么厉害，我还能被你打输了？来来来，大再来一局，来，这有意思，找你讲来。
0: 后来不玩了那个游戏，所以我就
1: 当时我就把那个游戏给摔了啊！我还能说你这有意思，一天到晚来。
0: 摔是摔不了，因为那是他家的游戏机和他家的游戏盘。但是我觉得你胜负欲确实很强
1: 啊，是
0: 啊，就凡是总是想压别人一头，
1: 特别是得压你一头。
0: 生活当中，你是把它当成战场吗？
1: 啊，对呀，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那生活当中这种交流、这种互动，你是把它当作是打擂台吗？
1: 啊，必须是这样的呀，不是你下去就是我下去。
0: 你看，但是我想说，真正大格局的人
1: 啊，
0: 应该是像，像我这种吧。
1: 你是哪一种？
0: 流水不争。
1: 哦呦，
0: 流水不争先，是吧？
1: 你到底想说
0: 流水不争先？哎，
1: 啊，
0: 善于成全他人。
1: 哦呦，这这，
0: 是吧？那有的时候生活里头，石头觉得他这个节目他做得好，我说你做得好，啊，他讲一个事儿，我说你做得对
1: 啊，对对对，
0: 那何必非要争呢？就是你成全别人，
1: 啊，
0: 因为他为什么想争？他缺呀，家人们。
1: 是是是，哎，就刚才你说那段我给忘了，啊，你再说一遍，就是我就忘。你说那个就是坐几个人在一起，然后获了一个奖，谁站起来跟他说：“哎呦，我这个怎么怎么这谁在那争？我怎么忘了？”
0: 是谁来着？
1: 啊，就懂得成全他人。
0: 是的，
1: 啊，
0: 嗯，
1: 这是我记得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0: 嗯，
1: 应该是1947年，当时这个戏曲家程砚秋去上海演出，哎，恰巧定下的演出日期啊，
0: 嗯，
1: 也是这个梅兰芳公演的日子。
0: 哎呦，演出撞车了。
1: 对呀，啊，你说这俩人哈都是大家，
0: 嗯，
1: 别人以为这两个大家肯定得打擂台了。
0: 要咱俩的话，肯定就是摩拳擦掌，是吧？
1: 这，哦，这你这个不能，咱俩不能，你不配，你不配跟我打擂台。我要是是个角儿，然后呢，我这当时了说，
0: 那我就是主角。
1: 哥们儿，咱俩要不还是得争一下吧？
0: 啊，咱俩不行，你没法跟人大家相提并论。
1: 你看人家就不一样。
0: 当时听你这语气，
1: 啊，
0: 看来有变化，
1: 没想到
0: 啊，
1: 梅兰芳却主动推迟了自己的演出日期。
0: 哎，梅老先生，
1: 嗯，
0: 以您的实力地位，那天肯定能轻松盖过程砚秋啊。
1: 哎呀，
0: 为何要选择让他一天呢？
1: 嗯，程老板来上海，这是首次演出，当然首次演出一定要博个开门红，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去抢风头的。
0: 这件事情啊，程砚秋得知了，
1: 哦，
0: 后来内心那真是打心眼里非常佩服梅兰芳大师的这种大格局。
1: 真是这样，孔子说过，
0: 嗯，
1: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0: 是
1: 啊，就是真正大格局的人会收起胜负欲，懂得主动善待他人。虽然咱开玩笑归开玩笑，说归说，闹归闹，但如果说像大夫说的，我们俩要那是两个大家两个角儿，我们俩同时在一个地方进行一场演出的话，大夫一定会先退，一定是比如说咱俩冲突了，一定是说，哎，我的演出推迟几天。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就是采访大夫说，哎，大老师，那个您为什么石头演出你不能跟他争一下呢？大夫说，我确实不行，确实不行。本来我这个场就小，跟他一比的话，我一张票也卖不出去，也会退，反正。
0: 这个，你发没发现今天这话题？
1: 我没发现
0: 啊。咱们讲到这儿了之后，这几个在人生当中格局里面会出现的这种缺点，或者说咱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你身上真的是每一件都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要不就在咱俩身上吧。
0: 我相信，这是你为了节目塑造的人设和角色。我也相信，当然在今天叙述的这个故事当中
1: 啊，
0: 有很多的放在我们身上的故事，
1: 哎，
0: 都是为了去成就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
1: 是是是。
0: 但是客观自省的来讲，人生当中就我自己来讲，确实会有一些我觉得做的不足的地方，胜负欲太强啊，有的时候会抱怨呢，啊。除此之外，你像
1: 都会有，
0: 有的时候会沉溺过往，就是过往可能一个阶段你很成功，你就肯定不想翻篇，
1: 是
0: 对吧？还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像自视过高。
1: 你看，所以说这期节目说的其实还都是你，
0: 我愿意用这期节目来 鞭策我自己，
1: 好，
0: 辅正自己。
1: 嗯
0: 啊，在接下来人生的这条金光大道上，
1: 嗯，
0: 去实现更好的人生的愿望。
1: 祝大老师飞得更高。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
0: 一起乐翻天。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我们的老友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节目，来听一听他们的好声音，来听一听他们的好作品。
0: 好，首先请出的是净土佳人带来的朗诵作品《一茶一书一知己》。
4: 一茶一书一知己，朗诵净土。我喜欢春天，暖阳微好，樱花落雨，踏一路青色，拈一缕花香，美好就住进了心里。品一盏香茗，读一卷诗，梦想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喜欢夏天，树荫清凉，荷开潋滟，满目苍绿，散发着青春的朝气。此刻若有清风徐来，那一定是你想我的讯息。我喜欢秋天，鲜果丰硕，月桂飘香，农忙的身影穿梭于麦场，悠远的诗意盎然在远方。花落成泥，北雁南飞，一首诗的名义吧，定格着时光最美的剪影。我喜欢冬天，看白雪纷飞，舞一场寂寞的苍凉，踏雪寻梅，寻一纸婉约的墨香，那么就住进诗里吧。寻一知己，诗意的寄居。你看四季那么美，倘若你也在场，那该多好。如若你来，我要和你去看四季的颜色，等春秋变换，看细水长流，用一世的光阴把风景看透。 如若你来，我要写一首诗给你。

室里有你的名字和我的影子，还有那无比珍贵的情谊。如若你来，请带上一颗真诚的心，以诗意的情怀做我文字里的知己。那么就让我们相遇在诗里，守一颗诗心，不离不弃。一茶一书一知己，你若来此便是知音。一茶一书一知己，你若来此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净土佳人所带来的朗诵作品《一茶一书一知己》。在生活当中，您是如何去消遣退休之后的美好的时光呢？我觉得茶和书那么是最好的两个陪伴。那么通过饮茶可以符合你身体体质的一个需求，然后陶冶你的心情。那么通过阅读呢，又可以丰富你的阅读视野，了解更多你所详习的详实的生活当中的知识。那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得空约上知己一起来聊聊天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疏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净土佳人带来的朗诵作品《一茶一书一知己》。继续请出的是我们的老高带来的京剧选段《望儿楼》。

刚才听到的这个选段啊，就叫做《望儿楼》。很多朋友呢，其实对这个京剧选段呢，其实也非常的熟悉。我发现，在我们的经典的这些京剧作品当中，包括更广泛意义上曲艺作品里面，很多创作的这个作品啊，既它具备当下的时代意义，同时呢，也

0: 具备在今天我们去听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内心当中的一些反思。
1: 是我们一说到咱们的一些京剧作品，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大家也经常听到有很多的戏曲，就像确确实实就像我们的这个大连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团，比如有评剧的艺术团的马老师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京剧艺术团，我觉得像这个出来团长啊带的这个团队哈，在不同的这个场合演出的时候确确实实很惊艳。经验呢在于几方面，第一他们的这个唱腔很吸引人，
0: 是
1: 还有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也很喜欢，虽然不太懂这个京剧啊，但是呢看他们的这个装扮，哎呀真的觉得确确实实在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啊，就是很有气场。包括刚才咱们听到了这个京剧这个猫儿楼当中的一些选段，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如果说真是票友的话也很喜欢。这个京剧现在也是很多的那个年轻人啊参与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京剧的这条路上啊有更多的一些人能参与，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一些作品。
0: 好，接着来欣赏到的是来自李晓明家人带来的作品《我爱祖国的蓝天》。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小明家人所带来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你想像他一样在我们的平台上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和展示吗？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精彩的作品、有声作品投递过来。我们在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天天合家欢》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将会共同来分享，一起来切磋。来，继续请到的是我们的红军家人带来的作品《月亮看我》。

好，谢谢我们的红军匠人带来的这首《月亮看我》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当年纪录片《记住乡愁》当中的一个片尾曲啊，一首意境非常清雅、情感绵长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佳作，以月为媒，写进了乡愁，也兼具了文学的美感和传唱的一种温度。继续要听到的是小燕子家人的这首《知否》，知否。

0: 谢谢小燕子家人所带来这首《知否知否》。这个电视剧到今天呢，还一直有很多频道和这个平台在点播播出哈，很多家人可能也非常喜欢。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合家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

0: 甘霖，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北京时间的12: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5度，房甸11到22度，庄河10度到22度。
3: 哎，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相会天津街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呈现。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在我们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里，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锁定和收听我们的内容，除了刚才提到的调频之外，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分享。

0: 当中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是需要知道的，一座城市的烟火生机离不开很多商铺的安稳经营，也离不开每一家小微企业的稳步成长。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做生意搞经营要求你有多方多面的能力，不光是有能力有机遇，更拼的是风险意识和规则的底线。像在这个商事合同里，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约定、股权问题、日常的经营漏洞，往往都是企业未来最大的隐患。也不光是大企业啊，很多小企业也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帮助城市的经营者、创业者、小微企业守住底气，来更好的规避风险，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深耕企业合规和商事领域的专业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律师呢，本科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拥有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硕士学历，那么深耕商事法律服务多年，专注于企业合规内控，常年的法律顾问服务，擅长处理公司股权、合同纠纷，还有像企业的投融资以及各类的商事争议，用专业严谨落地的法律服务为大家带来实际的帮助。今天我们是特别对话到的是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陆飞律师。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他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讲解企业啊在经营过程当中常遇到的法律误区，用一些经典案例来和大家进行科普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欢迎陆飞律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可以和听友来问候一下。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陆飞律师，非常感谢节目的邀请，今天很高兴也可以坐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企业经营中一些法律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各位创业者、企业老板提前避掉一些坑，少走一些弯路。
0: 其实在之前哈，我们来到节目直播间呢，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相对来说在这个领域哈，律师刚才讲到可能大家关注点还不太多，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尤其很多经营者哈都需要去直面这个问题，规避一些风险。那么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律师他有很多不同的专业的领域哈，像有的是刑事啊，有的是婚姻方面，
1: 对，
0: 那您个人为何是选择在这个商事领域当中，包括这个赛道里一直去进行深耕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跟商科相关的专业，一开始选择这条道吧，主要是想，因为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单位，如果一家企业经营合规了，它背后的这个员工啊、合作伙伴、客户，他都跟着受益。所以我觉得，如果帮一家企业把它的合规做好了，也就等于保护了一群人嘛。后来真正深入了之后啊，我越来越确认，就是大多数的企业出问题，不是不想合规，是不知道怎么合规。因为很多老板，他是真的不懂，他不知道口头协议可能会埋雷，也不知道账目混乱会让这个股权说不清楚，也不知道随便套个合同模板吧，可能会把自己固定住，所以每帮一家企业把这些盲区点亮，就怎么说呢，我都会有一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个价值感。
0: 就是互联网有一个词叫种草和拔草，我们等于是帮助企业来去做这个排雷的一个工作，让大家可以去更好的经营。那像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疑问哈，说哎呀，这个企业呢会不会都是我们说到这种超大型的连锁企业，和我们街边啊像这样的做餐饮啊做经营的这些小企业是不是没有一些直接联系呢？您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疑问呢？
1: 一开始会有，但是后来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家餐馆老板做这个劳动争议的案件，后来让这家餐馆老板呢也意识到了，无论是企业大小，他都需要企业合规，都需要这个企业合规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人事合规，包括这个合同管理合规等等等等。所以无论企业的大小，合规都是非常必要的。
0: 那放在今天来说呢，可能能想得到的几个领域就是，首先一个餐饮的一个店铺哈，他雇佣了几个这个员工，其实当下我们来讲是一定要给大家缴存这个保险的，
1: 对的。
0: 但很多人他可能会像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有些人说我来这儿你不用给我缴这个社保，你工资可以适当的多给我开一些，那这样的操作一定程度上来说在过去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展开，那放在今天来看它是否有一些风险在其中呢？
1: 这个风险就非常的大了，因为给

0: 员工缴纳社保，这个是各个企业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即使员工他不愿意缴纳社保，公司也要做好一些合规的一些管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里设置一些条款，然后大概改善一下这个条款的意思，表达出员工自愿放弃这个社保的这个缴纳。除此之外呢，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我建议各个企业要做好录像，然后证明我们已经为这个员工提前告知了一些相关的风险。
1: 是，就是我反复确认，我说我要给你交，我要给你交，我真的需要给你交，但是员工说
0: 对对对，
1: 哎呀，我暂时不用哈。
0: 对，
1: 就这样要有一个视频的一个留痕。
0: 对，除此之外呢，因为如果员工发生了工伤保险，如果员工发生了工伤，那如果这家公司没有给这个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工伤一旦认定上，涉及到的一些赔偿都需要这家企业完全来承担。对，所以这对企业来说是风险非常大的。
1: 所以又回到了一开始说到的话题，当然我们是以小见大哈，从这样一个小的餐饮企业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进行一个讲解哈，告诉大家要提前的做好这样的一个预知和准备。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说到一些企业哈，大家去雇佣员工，有时候不光要看自己所想的一些内容，员工的诉求呢，也最后要有一个落地的方案。但最终呢，其实刚才和律师做一个交流，您告诉我的是，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按正常的这样的保险去缴纳，
0: 对，
1: 才能最大程度上的去规避所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还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大多数人呢，对于律师的印象啊，是打官司呀、出庭啊，认为一定是要在法庭当中去见真章哈。您像我们主攻的这个企业合规常年法律顾问相对可能小众一些，您能不能和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企业合规律师日常可能会在帮助企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些怎样的服务？它算是像我们看影视剧里类似于法律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0: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因为大部分人确实分不清律师和打官司之间的区别。就是举个例子啊，打官司的律师呢，可能就像是这个急诊医生，你出事了之后他帮你救急。但是企业合规律师呢，更像是家庭医生或者是体检医生。他的核心工作呢，也就是帮你在生病之前就发现问题，然后及时的预防解决。具体来说呢，一般来说常年法律顾问呢，我基本上分这么几大块哈。第一块就是关于合同管理，包括企业日常签的各类合同，比如说采购、销售、合作，这里头呢我会帮着审查这个起草，把里面这个坑啊提前排掉。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公司的制度建设，也就是帮企业搭建基本的一个内控的流程，比如说资金怎么审批，公章怎么管，合同谁有权来签，如果把这些制度规矩给立好了，可能有一些风险可能自然而然就没了，就挡掉了。第三个呢，就是日常咨询，就说白了，老板如果遇到一些经营决策，说要不要跟这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这个项目能不能做，然后包括做这个法律尽职调查，这些那这些的话随时都可以问我，我也可以帮他去做这个法律风险的一个判断。再一个呢，就是一个专项合规，比如说有初创企业，它前期它的股权是这些，但是企业做大了之后，它想把这个股权架构设计调整一下，那这样的话还包括这个投融资的一些风险评估，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用工的一个合规，这些都属于专项的一个合规项目，这些也是需要为各个企业量身定制，因为企业的规模不一样，它的具体的经营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没办法用完全统一的一个模板，
1: 它没有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去把它给框住哈。
0: 对，所以我们只能做的就是深入到这家企业去了解这家企业从成立到现在所有的，比如说合同、业务、它的主体、它的股权变更，包括他的财务、税务等等这一些方面，都帮他梳理清楚之后，我才可以单独为这家企业，就是具体事儿具体办嘛，就为这家企业做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
1: 是，你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刚刚出生的一个企业，它是就相对来讲可能是没有弱点的哈。这是刚才您看律师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几点，不管是多大的企业，在这方面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障机制，比如说通过更多的一些方法让自己免于受到这个侵害。当然这是两

0: 两方面的意识，像刚才说到啊，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像很多的餐饮个体经营者，他就是遇到了说到的这个问题，那么也需要特事特办。如果说对于企业来说，他有一个这样的内部的法律顾问，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帮他去规避掉一些风险。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如果说是一旦到了法院来说，就不管打赢或者打不赢，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我觉得都会是一种伤害。所以最好还是去将这样的风险提前把它归结掉。
1: 对的，
0: 是，这是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概念哈，结合您的从业经验呢，也讲了一下这样的一些事实。很多人会觉得合规是一些大企业的事情啊，小公司呢我们可能没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其实这个想法真的非常的普遍。我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个餐馆它出现这个工伤事件，那比如说一个小企业，它可能觉得本身企业体量不大，那我劳动合同这块我可能就不签了。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呢，它那个企业是必须要跟员工签这个劳动合同，否则是要承担二倍的工资嘛。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认为啊，合规风险其实对小企业的杀伤力其实更大，因为如果
0: 它有一定的资本可以去抵御这样的风险。
1: 对，但是小企业呢，如果你一个合同要是没签好的话，可能哪一个坑踩着了，那可能将来你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要赔偿损失之类的，那可能赔的钱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的话就可能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合规它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它是一个保命的一个底线，
0: 它是一道必选题、必答题。
1: 对，它可能有些大企业做合规呢，可能是为了更好，但是小企业呢，可能觉得那我活着就一定要保住、守住这个底线。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越是小企业，其实越要注重自身的这个经营安全哈。
1: 对，
0: 我们可以用经营安全这个词来讲。那么很多个体户、小微企业啊，在日常经营当中啊，从您角度来看哈，最容易忽略翻车代价最大的合规问题，除了刚才提到那些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可能潜在的风险呢？
1: 我认为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劳动这一块，刚刚也提到，一个是觉得不签合同省事儿，然后可以合同就不签，那这样的话，那人家员工一旦去劳动仲裁了，那我们是要承担二倍的这个工资差额。
0: 用行内的话来讲，就是一告一个准。
1: 对，那除了这之外呢，可能刚还提到不交社保，不交社保的话，那工伤一旦出现工伤了，这个代价更大。除了这个劳动用工之外呢，可能还涉及到这个税务风险，因为可能有一些个体户或者小微企业比较常见的就是，公司账不分，那就是老板的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混着用。就比如说，进货没有发票，收入也不入账，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比较省事儿哈。但实际上如果一旦税务稽查的话，轻的话可能就补个税加个罚款，如果重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合同，可能有些小微企业他认为不签合同，或者说签了合同随便一放，可能就也不知道放哪儿了，那或者说套了一个模板直接就签了，但这些模板可能就也不适合自己的业务嘛，那这些都是定时炸弹。如果出了纠纷的话，你可能连证据都找不着，或者说合同条款对你不利，那你打官司打也打不赢。
0: 是，这是刚才您说到的几个雷点哈，我们逐个呢可能来进行一个讲解。像刚才您说到的账目混乱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曾经呢也和相关的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就讲到这样的方式其实很危险，但其实在现在来看还比较普遍。除了一些大型的餐饮店，像我们看到一些街头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店哈，在你付款的时候都会显示就是明显是这个人的微信的名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存在像上述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点。
1: 对，
0: 像面临这个税务去查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偷税漏税，但是你去列举这个证据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像发票啊这些，这可能是会后期引起一些商事纠纷和法律的风险。
1: 对，
0: 再就是很多企业像您说到的没有签正式合同，随便的套这个模板，您见过这个踩坑案例比较多的有哪些？像普通企业呢，该怎样去简单的来进行一些梳理呢？
1: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他就是这个合同已经签完了，然后对方赖账跑了，然后他现在拿着之前签的那个合同，合同条款非常简单，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们那个违约责任直接就说，如果对方违约要承担，要给对方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就这么一句话。那这个违约责任多了去了，包括赔偿损失还是说是违约金， 这些东西你完全没有约定，也没有约定这个金额怎么算、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计算的一个方式，然后大概要承担多少比例，这些都没有约定、
0: 嗯、
1: 那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当时我就在问他，那你觉得认为对方是违约的，但是对方违约这个证据你有没有、
0: 嗯、
1: 他也没有，他们所有的沟通都是拿微信，当然现在微信的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哈，这个证据效力还是有的、
0: 嗯、
1: 但是整理起来就非常的麻烦。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之前有他们没有签合同，但是所有的事儿都在微信上说，
0: 嗯，
1: 整理起来呢首先耗时耗力，而且有些话可能说的没有那么正式，
0: 没有那么明白，
1: 对，有些
0: 点很多得联系上下文去猜，
1: 对，而且有些点啊他就没有在微信上提到、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没有白纸黑字的这些东西的话，那法院就很难去认定你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当时这家企业老板来拿着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合同来找我说已经出事儿，对方跑路了该怎么办、
0: 嗯、
1: 我说那我就只能尽量的帮你从这个合同再加上你这个微信记录，我只能通过这个侧面给你证明一些东西，但是当然不如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约定证明力来得好、
0: 嗯，是，所以就是效率上要差很多，
1: 对，
0: 就是在举证的时候也会非常困难，
1: 对，
0: 那么避坑之后即使能追回也是和你的损失相比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种差距的，
1: 对， 对，
0: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了最开始提到的问题，还是要提前去未雨绸缪哈、啊，做一个这样的提前的一个了解和把握。
1: 嗯，
0: 再就是提到的很多方面，那像很多企业啊经营的也非常好，像本地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这样的店铺逐渐的去经营去扩大，想开加盟店啊联盟变多呀，那这些新型的合作模式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纠纷点产生，这个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呢？
1: 我认为是这样哈，首先本身吧，第一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你刚刚报加盟也好联营也好、
0: 嗯、
1: 合伙也好，可能有些老板搞不清楚这个合作的性质，
0: 嗯，
1: 就可能对这个性质认定不清，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到底是不是合伙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还是说是股权关系、
0: 嗯、
1: 因为不同的法律性质吧它各自的权利义务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合伙可能需要共担风险然后共负这个盈亏，合作的话可能就各算个的，
0: 嗯，
1: 股权合作的话可能还涉及到公司的治理，所以如果性质如果没定清楚的话后面纠纷是肯定会出现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利润分配约定的非常的模糊，因为合作嘛肯定核心就是钱怎么分嘛，
0: 嗯，
1: 但是很多合作协议呢只说按比例，那比例这个事儿该怎么解释呢？比例基数是什么？是营业额呢还是按照毛利润，或者说是按照利润净利润，或者说是按照净资产，这些都没有约定，
0: 嗯，
1: 所以那计算成本，这个成本包括哪些呢也没有说清楚，
0: 嗯，
1: 所以这种比较模糊的这些条款在赚钱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好，但是一旦涉及到利润不行了肯定会开始扯皮的，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退出的机制是缺失的
0: 啊。这个退出的机制怎么去理解呢？
1: 嗯，它是这样，因为你们刚刚合作的时候肯定是大家都往好了奔，
0: 嗯，
1: 不会想着我亏钱了我该怎么退出，
0: 对，
1: 然后但是吧如果这些事儿一旦合作的当中有中途如果有人退了或者说是这个
0: 有矛盾了
1: 怎么办，退的时候我们这个钱怎么算，
0: 嗯，
1: 资产怎么分，然后这个客户资源该怎么该归谁，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提前说清楚的话可能又是一顿纠纷，
0: 嗯，是，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直接会产生的法律纠纷点，
1: 对，
0: 那虽然我们说很多时候啊不应该说总就像提前要把这些事儿厘清可能大家感受会觉得比较奇怪，
1: 对，
0: 但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恰恰需要这样，我觉得也是对两个人这个关系的一种维护，
1: 对
0: 啊，还是要看大家怎么样去理解哈，所以一定程度来说哈，我觉得从您这个领域来讲做起来我们去做一些普法从难度上来讲是不是要大一些，包括我觉得您个人也得对商业的基本逻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1: 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企业合规呢，
0: 嗯，
1: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0: 嗯，
1: 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要诉讼要打官司的话可能只针对当时这个案子的本身事实和本身这一个法律关系然后进行梳理就可以，但是企业合规呢我刚刚也提到第一个包括劳动人事，
0: 嗯，
1: 包括税包括股权然后包括这个财务还有一些企业制度建设这些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涉及到企业相关的跟企业息息相关的一些方面做合规这一块呢是都要了解的，
0: 嗯，
1: 而且就是 也要了解商业的底层逻辑嘛，因为我也经常看一些财经的一些新闻，因为如果不了解当时就是目前现在最新的，
0: 很多时候前沿的政策也会在改变，
1: 对对，如果不了解最新的这些商业模式的话，你想给企业做合规，企业可能也信不着你，因为你也不了解，比如说可能有人不了解联营是什么，不了解这个加盟是什么，如果我要提前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它的底层逻辑也把握住了，那这种的话为企业做这个合规经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心里有底气的，
0: 让他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经营啊，没有这个所谓的后顾之忧。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的企业合规这个问题哈，它不光是规避风险哈，其实换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讲到法律可能一般会说这个所谓的负面的案例要多一些啊，就这样没有做到会怎么样，其实从正面来讲，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合作背书，其实我觉得很多程度上是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帮助的。那这个它可能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对这个合作进行一个背书，因为如果这家企业合规做得好，那可能它涉及到的纠纷会比较少，因为现在公开信息是比较透明的，因为现在大家呢都有这个法律意识嘛，他会在合作之前呢会查这个，比如说像企查查呀，或者说像那个国家信用公示系统这个官网上，可能会简单查一下对方这个合作单位的这个大概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像企查查的话，他可能会公开这家企业的这个诉讼情况、涉诉情况，到底有没有被执行啊，他的法定代表人有没有被限高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查到。如果这家企业要是合规做得好，那可能会天然的会让人信任，就是因为你这企业还不错，因为毕竟我也没有查到什么被执行的案件呢，
0: 底子非常干净，
1: 对对对，所以人家可能就愿意跟你合作。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涉诉特别多，被执行的案子金额也特别多，那这样的话人家可能就不跟你合作了，因为人家可能也担心我这个钱回不来。对，然后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对这个投融资嘛，正常来说呢，大型的投融资项目啊，都会会提前找人做一下这个对方的这个法律尽职调查。这个调查包括什么呢？工商信息，包括这个财务情况和这个税务情况，还有一些诉讼情况。这家企业名下的资产多不多？负债什么情况？有没有大额？就没有收回来的一些，就是或者已经没付的一些负债。如果这家企业数据比较好，然后。但是啊，就像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就是数据很好，但是股东之间有纠纷，然后可能涉及到股东纠纷嘛，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公息，不清晰的话，他可能投资人直接就放弃了，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但一般呢，可能容易被大家所忽略，
1: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哈，如果一个合规好的一个企业的话，那在面对这个监管检查呀、行业整顿的时候啊，可能心里就比较有底气，
0: 是，这是提供的一个正向的帮助，而且从您的角度也说到很多哈，我觉得不光是从企业方面，同样刚才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小妙招，告诉大家可以怎样去查一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公司哈，提前做一个知根知底哈，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陆飞律师哈，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和大家讲了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在企业经营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误区，像刚才他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股权的一个纠纷，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相关的话题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围绕更多内容，大家有哪些好奇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来进行咨询。这里是相会天津街，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可以通过调频 FM93.1 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同样也可以在手机移动端下载大凌云进行线上端的收听和锁定。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支持回放，您可以找到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来进行收听。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对话到了广东之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陆飞律师。那么今天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为大家拆解了经营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误区，来给大家进行科普啊，进行避坑啊，帮助大家呢做一个普法，做一些了解。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更多的会从这个专项的领域，像股权、投融资还有商事纠纷来做一个了解。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对这些字眼其实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也会对它是一个一头雾水的一个状态。像这儿呢，可能还是得律师和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解答。像很多的创业合伙人啊，小微企业的股东因为股权分配模糊，没有这个书面约定，最后呢产生了一些纠纷。所以呢很多问题最好是在最开始就解决。您个人建议哈，像初创企业呢，在这个股权设置上应该守住哪些核心底线，才能够更好的做到轻装上阵的安全出发呢？
1: 您说的这个股权问题啊，确实是创业公司最容易啊，之前说的特别好，合作也特别好，但是最后呢都会因为这个股权闹翻了。我认为这个核心底线有这么几条。第一呢，一定要签这个书面的股权协议。口头约定肯定是不算数的，比如说我们三个平分呐、或者说我多点他少点都无所谓，但
0: 这个很难去举证。
1: 对对，微信吧，正常来说效率也肯定是没有书面的这个股权协议来的有用。所以我建议呢，一定要签这个书面的股东协议或者说是合伙协议，把这个出资比例啊、股权比例，包括每一个股东的权利义务，谁要干什么都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也要避免绝对的平均分配。因为几个人如果平均分股权，比如说50比50或者是各1/3，这我认为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遇到重大决策是需要表决权的，
0: 就是有一个人完全有说了算的一个权利。
1: 对，如果要是平均了，那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因为公司法它是这样规定，法律规定是2/3以上有2/3以上股权的是有绝大的非常重大的这个决策权的。像我刚刚说1/2，那出现非常重大的一个事项的时候，那一个人永远说服不了另一个人，那我这个决策就没法做了，
0: 谁说了都不算。
1: 对，所以这个我建议啊，不要这个绝对的平均分配，还是要有一个主心骨。第三个呢，我刚刚也其实也提到，要提前约定好这个退出机制。以防止就中间如果真的有人退出了，或者说是双方各方合作的可能有点不愉快，那这样的话退出该怎么退，然后怎么个结算，我们双方之间的这个争议的这个款项，这些都要提前约定好。
0: 是，有一个退出的机制，才可以一定程度上做到我们说的好聚好散。
1: 对，
0: 像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大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精品的咖啡店当中，好像听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比例。最开始两个人都合作特别好，但是大家都往往都比较有想法嘛，所以后期就很难决定一些事情，最后可能弄得不欢而散。
1: 对，
0: 如果像您说到的，他如果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定程度上来讲就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去代理出来，规避出来哈。
1: 对，
0: 这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再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它有这个小额的投融资，还有像增资的一些需求。那可能非专业人士他很难去看懂其中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从您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最需要警惕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有哪些呢？
1: 它是这样的，小额的投融资啊，可能看着金额不大，但是呢，这个坑啊，一点也不少。首先就是包括这个，估值评估这一块儿，可能像增资的这种，就增加注册资本的这种合作呢，可能有些投资方跟这个创始方可能对公司值多少钱可能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会认为，那我投了50万占10%，那隐含的估值就是这家公司是有500万的。但是呢，双方就没有把这个数算明白，也没有确认一致，就可能说合作到最后 大家对这个估值的这个理解可能不一样，可能有人认为我这个公司估值可能是按照净资产来算，看有些可能就以这个注册资本来算，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估值的理解是不同的，那签合同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大概，这块是一个我觉得是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坑。再一个就是对赌协议，可能有一些投资方呢会要求签这个对赌条款，比如说达不到这个业绩目标的话
0: 就要多少多少赔偿，
1: 对，
0: 类似于
1: 或者说是要回购这个股权，那可能创始人心里就不乐意了，因为这个公司是我的，那你想把这个股权回购回来，那我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我就说不算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说呢，这种呢在小额的投融资里就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多老板呢他不细看直接就签了，出了问题之后可能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被对方设计了一个坑，埋了一个雷，那这样的话

0: 可能整个公司，也不能说整个公司吧，可能小股东或者说创始股东他的股权就被稀释掉了，他就说不算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刚也简单提到了，就是这个控制权的稀释，因为增资进来之后呢，你股权肯定是要被吸掉了，因为你之前占80%，他们有投资者进来之后，你可能股权会占到30%、40%，那这样的话，你可能看着还是，大股东，就比如说。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投资方拿到了比如说像一票否决权呐、董事会席位啊，或者说重大事项这种投议权呐、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在实际经营当中是受牵制的。
1: 这个一般您说到这儿就不陌生了，我们看这样的影视剧里好像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出现哈。
0: 对的，所以这个股权协议里所以这个股权协议或者说是这个投融资这个协议里啊，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某些特殊的权利给它尽量给避免掉。
1: 是刚才提到了像股权分配模糊呀，这些相关的情况，在实际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哪个地方没有提前厘清导致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意外情况，或者是造成了一些比较大的损失呢？
0: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这个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名嘛。
1: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有限到底是哪个有限。
0: 对，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认为股东然后他承担有限责任，也就是说公司欠钱是公司的事儿，因为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嘛。那我只要股东我把这个出资款给到位了，那正常来说公司如果欠钱，那我执行也执行不到股东身上。但是这个观点呢，我就是我跟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观点是错的。因为我之前呢经历过一个案件，这家是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家企业哈，老板就认为那这家公司我自己投资，股东就是他自己，然后他自己经营，然后可能也有点公司账不分，他就是把公司的账户和个人的账户混
1: 一定程度是混用的。
0: 对，那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那我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其实不是。一人他这个在法律上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说白了呢，如果股东他自己证明不了自己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是分开的，如果存在混同的情况下，那这个一人股东他是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他就不是有限责任。
1: 就是你欠多少或者产生了多少的责任，你需要完完全全的去履行。
0: 对的，对的。所以他之前他可能之前想的是那公司我自己说了算，那我就一个人该怎么弄怎么弄，但是真出问题了，就是债权人如果执行公司执行不到多少钱的话，那就基本上是要把这个股东也要一起作为被执行人一起来承担这些责任，这个时候就不是有限责任了，是无限连带责任。
1: 所以从这个方向上来说哈，也就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安全的一个必要性。
0: 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多出现在一些小微企业当中哈，怎么样针对这个点来做一个很好的一种规避呢，让自己可以理解为他所认为的那种有限责任的一个状态呢？
0: 我认为最好是两个股东成立一家企业。那可能有些人就是觉得这个股东我想要占大头，那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哪怕他持1%的股权，你持99%，这些都是可以规避掉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连带责任的这个风险。
1: 这是一个小妙招哈，大家可以用来作为平时的一个抵御风险的一个方法哈。像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也帮大家实际的说到了一些哪些你可能没有做好会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们初开始做这个事业的时候肯定都不会想到那么远，但其实现在的现实条件就是要求大家要有这个看十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那当然问题发生了还是得着重去解决，比如说面对这个公司的一些商事纠纷，很多人说到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头疼啊，打官司。那么从您的经验来看，像企业遇到像类似这样的商事争议，最优的处理顺序和解决方式是什么？当然可能不同的问题它的处理顺序也不太一样哈。从您的个人的角度来说，一般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法律途径呢？
0: 正常来说律师肯定是希望打官司的，因为可以收一笔代理费哈。
1: 是
0: 但是作为这个为企业做合规的这个律师来说呢，我的逻辑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能协商我们就协商，如果不能协商的那就该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要拖时间。是这样的，我认为啊，正常来说处理的顺序可以是这样，第一，首先先评估一下这个事儿风险有多大，对企业造成的这个损失能有多大。

0: 果那个怎么说呢，你要评估什么呢？第一，法律上谁占理儿，再一个就是从商业上你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对方底线在哪。因为有的时候法律上可能你占理儿，但是呢商业上打官司的成本是比较
1: 高
0: 的，而且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就是先协商谈判。那大多数的这个商业纠纷商事纠纷呢，可能比如说像合同纠纷可能是比较多的哈，像这种的话如果打官司的话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首先一个诉讼可能要经历一审二审，有些诉讼可能还有再审，
1: 通常都得是半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嘛。
0: 对，因为现在法院的这个案件确实也比较多哈，然后你想立案的话可能时间也比较长，那你经历开庭到最后的下判决时间真的是比较长，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那走完一审之后可能对方不服或者我们这边不服，可能会二审，
1: 那就再重新再来一遍
0: 、所以这个时间上是比较长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能通过谈判能让对方做出一些合理让步，哪怕咱们稍微吃点亏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咱也省了这个时间精力嘛，可能商业上会比较划算。但是谈判协商这个阶段呢，我建议律师就直接介入。因为律师谈的时候啊，可以同时做什么呢，法律上的一个施压，或者说一个商业上的一个斡旋吧。
1: 是，基本到这个时候好像都是双方的律师会首先也进行这
0: 个
1: 磋商哈。
0: 对，然后接下来呢可能涉及到发律师函，或者说发单独的一个公司发自己发一个函件，可能有些谈协商的话对方相对比较强硬或怎么样，那可以委托律师发一个律师函。那律师函的作用基本就是正式表达这个法律立场，也要固定证据，给对方一个明确的法律预期。就比如说对方欠我租金，那对方怎么谈不拢，那我给他正式下一个律师函。
1: 这个算是我们理解为像宣战的一种感觉吗？
0: 有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正常来说我是会建议先以公司的名义发一个函件，如果对方还置之不理的话，谈判也谈不拢，那我就再正式介入发一个律师函。因为律师函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函件，对，可以直接当证据来使用，
1: 就已经到了有点不可调和的这个状态。
0: 对，所以如果律师函这一步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该打官司打官司，咱就不拖延。
1: 是，所以通常来说呢，面对这样的纠纷，你看这个顺序其实非常重要。很多人他可能并不明白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通过拆解呢，大概有了一个了解。你要恒定一下这个事儿对你的损失是怎样的，双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些交互。那么作为常年的企业的法律顾问，您像结合合作的这些企业提供服务哈，不光是解决了纠纷，更多我觉得还是去规避一些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企业哈，它该在初创的时候或者在一定阶段该如何建立一个基础的风险防控意识，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呢？
0: 我认为我总结了一下啊，说白了其实就是三个习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决策之前要先清楚这个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问题。就比如说不管做什么决策，包括签合同也好，招人做推广搞合作，这些的话那在法律上有没有限制。因为有些行业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经营许可，有一些资质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限制。那这个除了这个限制之外有没有这个风险，所以说就基本上我建议不要凭感觉去做决策。如果涉及到这家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关键几步的话，如果要是凭感觉做决策很有可能是触犯一个底线。可能法律上是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不知道，但是合同已经签完了，可能是有这个问题。那第二个习惯呢，就是一定要书面留痕，就包括之前提到的一定要签这个合同，会议纪要呢也要记，如果有重要的沟通呢一定要有文字记录，哪怕就是事后我给他留一个微信的一个留言，把我们刚刚聊的事情作为一个文字的一个形式给固定住，或者说我给对方发一个邮件，这都是比较关键的，
1: 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一种呈现。
0: 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定期一个体检，就说白了企业无论大小哈，每年都要做一个合规的一个体检。就比如说就像人一样，就是重点查几个方面，比如说像劳动合同签没签，社保交没交，然后档案归没归，然后合同签没签的这个管理怎么样，然后税务这块有没有问题，那股权结构 权属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1: 嗯，
0: 如果这些问题啊，如果早发现早解决掉，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因为如果等了出事儿了再解决，那代价可能会比较大。
1: 是，就是一般说到这个到了法院的时候，往往不管怎么样去博弈，最后都是一个自己会受伤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所以最好是提前可以来建立起相关的风险防控的意识，更好的出发。像说到这个领域呢，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个人也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像这些年呢，像商事法律服务啊，像企业合规的行业呢，也都在不断变化。
0: 嗯，
1: 像您说到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包括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相关的政策解读类账号啊，它会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视角来进行讲解。那您觉得对于您个人来说，我们平时是如何不断的保持专业精进，来持续学习，再将这样的常识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更好的去转化和输出给大家呢？
0: 嗯，因为作为这个商事律师啊，肯定是要了解这个底层的这个商业模式这个逻辑嘛。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是经常会看这个财经的新闻。
1: 嗯，
0: 然后他因为我认为合规的律师呢，他肯定是不能只懂法，
1: 嗯，
0: 他肯定要懂这个商业，比如像这个直播电商或者是平台经济、数据合规这些领域啊，我可能会有时候会研究一些它的一些商业逻辑，包括法律风险等等。因为正常来说，法律是要滞后于这个商业实践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先站在整个这个商业的前沿，先了解它的这个逻辑，
1: 嗯，
0: 然后才能更好的为企业做服务。
1: 就提前想到可能哪儿会出问题，然后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研究案子。
1: 嗯，
0: 就是可能我涉及到了这个案子，我可能会通篇，我先把这个案子涉及到所有的法规，然后我都先学习一遍。
1: 嗯，
0: 如果新接到一个新类型的或者一个新行业的一个项目呢，我会先把法规、政策、同类案例，我先自己系统的研究一下。
1: 嗯，
0: 带着这个问题导向来学习呢，可能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也更好的去解决具体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呢，可能就是经常会跟这个同行进行交流，会参加一些专业论坛呢，可能会培训，因为大连市律师协会会经常举办一些同行之间的一些交流会，
1: 嗯，分享案例啊，
0: 对，然后跟同行律师去聊一聊，然后大概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某一个领域的这个动态，或者说最新的这个行业政策，了解了解，可能同行的一句话，可能你就会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
1: 嗯，
0: 可能会对我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案件或处理这个合规项目会更有利。
1: 嗯，让自己呢有一个更多元的一个竞争能力哈。
0: 嗯，
1: 未来呢您会选择通过其他方式也让大家去了解包括认识到这个一些方面的知识吗？
0: 我最近在尝试这个自媒体。
1: 嗯，
0: 自媒体，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自媒体做的比较火的律师很多，然后我这一阵
1: 也都很有话题度。
0: 对对对，因为我也在关注他们，就是确实说的非常专业，然后话题度确实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我这边呢也在做这个抖音账号。
1: 嗯，
0: 然后我的抖音账号呢是大连陆律师。
1: 嗯，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
1: 嗯，未来我觉得也会针对于很多案例做一些拆解，做一些讲解哈，帮大家规避一些风险哈。
0: 嗯，
1: 那么在今天呢，在一个小时当中也是非常感谢陆飞律师的一个分享，用通俗专业的解读帮我们去拆解了像企业经营、合同股权还有是这个合规风控的一些常见问题。其实我们也明白一件事，就是企业合规它绝对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多时候是长久经营的一个底气，提前做好未雨绸缪。再次感谢您的分享。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啊，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友的耐心收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呢。
1: 嗯，
0: 如果能帮助大家在企业经营当中少踩一个坑，少走一段弯路呢，我觉得这一个小时非常值得。
1: 嗯，
0: 如果大家后续有具体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通过节目联系到我。祝各位创业顺利，合规经营，行稳致远。
1: 嗯，也再次感谢您的分享。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那么本期内容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的13: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5度，普兰店11到23度，庄河10度到22度。
3: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4: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有很多朋友其实呢跟我沟通过，说嘉玲啊，我有一个小毛病哈，可能也不是一个说特别致命的问题，但是呢总是困扰着我，就为什么我总是管不住嘴。 就每天都在说，哎呀，今天我一定要控制一下我的饮食啊，然后呢，在各个方面，我要怎么样的去管理我的身材。但是呢，等到了那个节点啊，尤其是说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哈，刷着刷着手机，看着相关的视频，哎，就总觉得我应该也吃点什么。我们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我们为什么总是想吃，明明你不是那么的饿，明明有的时候呢你已经吃得很饱了啊，明明这所需要的，但是你就是想把它放进嘴里，就是想尝一尝它的味道。那么以前呢，老一辈人说了，哎呀，以前我们狼吞虎咽的吃是因为挨过饿，不吃呢就被别人抢走了。但现在呢，我们看到哈，除了说我有点馋我想吃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他在就餐的时候也是吃得蛮快的我不知道你身边是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哈，就经常风卷残云的就把这个饭吃掉了。很多节过食节食减肥的朋友可能也会认同这个观点，就是当你刚恢复正常饮食的时候，你吃饭的意愿会更迫切。所以呢，为什么管不住嘴，这个其实是有几点因素的。第一个就是吃的太多太快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一点点馋啊，你的大脑总在跟你说你应该吃点什么。那么我说，如果是饥饿感造成这种急切的进食模式，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呢？那如果真的就是我有点馋了，经受不住诱惑的话，那有没有办法能够克制住呢？咱们先来说一说狼吞虎咽的这种形式。我们说啊，现在有的小孩子他吃饭也是

跟我们的生存环境呢是有一定，它不仅说我这个被熏陶得很好，其实呢它们也通常拥有更加稳定的保护系统，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比较这个相对专业一些啊。而吃东西很急切的朋友也并不是全是性格的问题，也并不全是因为饥饿的问题啊，他管不住嘴，他可能是身体的这个饥饿感失控造成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就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因素在驱动我们狼吞虎咽的进食？为什么有一些人更容易饿，有一些人却不容易饿？那我们怎么改善失控的这种饥饿感？怎样重建饱腹系统呢？如果想聊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就应该知道哈，什么东西来驱使我们的饥饿系统。人体的饥饿系统它是胃到血糖到脂肪到大脑形成的一个闭环的网络，它决定了你什么时候饿，饿得多厉害，饿得有多快，对吧？有的时候你想你明明不那么饿，但是呢你看到了一个吃播的视频之后呢，你突然间就饿得不要不要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经常会出现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脑在接受到不同的信号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我们先来说胃啊，胃嘛大家都知道它是饥饿系统最直接的一个部分，那胃饥饿素它是唯一明确的饥饿激素，就是你胃排空了，然后呢你的胃饥饿素会上升，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想吃，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吃得很快，然后还想吃那种能量偏高的食物，对不对？一个大汉堡里面夹着各种肉啊，你肯定会很喜欢，对不对？所以说胃饥饿素呢它是有强烈的时间节律的，所以很多人一到点就饿了。好，那么你饿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就是血糖，它决定的是你饿得快不快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呢，血糖的波动是现代人饥饿失控的核心之一。如果是低血糖的话，大脑会认为能量不足，就会马上启动饥饿信号。有很多人他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血糖比较低，而是反应性的血糖低啊，核心不是血糖低，而是血糖下降太快，加上胰岛素调节过度。这种情况呢典型的特征就是你吃饭之前你就饿的哈，手抖、心慌、急躁，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一上桌就立刻想吃，吃的特别快，就像要马上补充能量一样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血糖掉得很快了啊。然后接下来就转到了脂肪系统，脂肪系统决定饿不饿得住。啊，这是一个底层的机制，就是脂肪组织是人体的能量器官，它并不只是存储脂肪，还能够肢解提供脂肪给其他组织提供能源物质，对吧？就我们说脂肪多的可能比这个脂肪少的能多停几天，在饥饿的状态下，就是它的脂肪会分解嘛，分解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里面。而这个胰岛素水平低，再加上葡萄糖减少，脂肪组织的释放游离脂肪酸，还有肌肉、心脏、肝脏等很多组织呢，都能够利用脂肪酸替代葡萄糖供给啊，身体的能量会稳定，所以不吃也不容易饿。而胰岛素水平高的时候呢，脂肪就被锁定在了储存模式，而不能用来提供能量了，所以身体呢只能够依赖外部进食，你不吃就没有精神，所以你的饥饿感就更强。所以我们说胰岛素抵抗的人更容易饿，低碳饮食的人更不容易饿。好，那么到后来呢就传递到了大脑摄食的中枢啊，就是饥饿系统的总指挥了。所以摄食中枢它是大脑里专门负责饥饿到饱腹再到食物偏好的神经网络，它整合来自胃、肠道、脂肪、血糖的信号，最终决定你是否想吃，吃得快不快，吃得多不多。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明明我很饿的时候，但是

你说让我啊吃某某东西，我还是有点抵抗啊。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平时不爱吃的话，然后以前我妈就说，那你是还是不够饿。但是后来呢，我慢慢发现，我哪怕很饿很饿的时候，我也会去选择我的食物偏好啊，我也没有办法去将就它。嗯，这个就是我大脑啊，我自身的大脑给我设定的一个信号啊。可能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饿了不管是什么先来一口啊，有的人说哎呀不行，我一定啊饿的时候我还是要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饮食。所以呢，我们说让人吃的饥饿神经元呢，如果被这个胃饥饿素激活的话，你就会产生强烈的饥饿感，你就会加速进食，然后呢你还会增强对高能量食物的偏好啊。所以我们说，为了避免吃太多损伤身体，人体当中还存在一个与饥饿系统相对立的饱腹系统，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反向，而是一种更为复杂更多层次的刹车系统。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饥饿系统负责吃，饱腹系统负责停止吃。所以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吃得更优雅，吃得更慢，或吃得少一点，那么你就要启动，或者是提前，或者是有能力去启动你的饱腹系统，对吧？饱腹的第一信号肯定是来自于胃的本身。当你胃被撑开了啊，迷走神经到大脑，这是最原始的一个链路啊，你最快能建立一种饱腹的机制。那你会让你的胃排空的越慢，饱腹就越持久，蛋白质啊、脂肪啊、纤维啊都能够延缓排空。而小肠呢，啊，饱腹系统真正的核心其实是在肠道，它主要参与者呢就是肠激素肽。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说的太专业了哈，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胰高血糖素样态，听起来是挺专业的哈，它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稳定血糖，延长餐后的满足感。其实它也是那种减肥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过，叫司美格鲁肽，然后是它的靶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在吃饭之后15到30分钟你慢慢吃，你越吃你就越不想吃了啊，这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精致碳水被刺激到了，刺激到了饱腹激素。所以说呢，我们说又说到了这个脂肪，脂肪是人体的主要储存能量的物质的这个物质库啊。脂肪组织通过释放瘦素来向大脑实时的反馈脂肪库存的信息。所以说体脂脂肪多啊，脂肪释放的这个瘦素就越多。当然有人说了，那我的这个脂肪也很多，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愿意那么吃呢？我的瘦素在哪里哈？瘦素抵抗是饱腹系统长期失灵的关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呢就会多一些。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出现瘦素抵抗呢？就是你长期的高碳水饮食、高脂的饮食，还有你的胰岛素水平长期属于比较高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你虽然身体瘦素水平很高，但是难以传递到下丘脑，就你大脑是看不见这种瘦素信号的，所以它就会给出更错误的决定，就是你继续吃啊，继续增加能量储备。这个后果就是出现了瘦素抵抗，就是既吃不饱啊，然后还越吃越多。那么最终哈，我们把这个信号呢，把这个重任其实是要交给大脑的，就是所有的饱腹信号最终都会汇总到下丘脑，激活饱腹神经元，让人停下进食，觉得满足。很多人可能会体验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刚吃完饭没多久，哎，你看着家人朋友吃了点心啊、冰淇淋啊，明明你一点不饿，你还是开心的吃下去了。是的，这就是身体奖赏系统覆盖了饱腹系统，让人吃了就开心的奖赏系统就是一个快感驱动。
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的哈，我明明这个饭我已经吃不下了，但是呢，我看到有人在吃点水果呀，又吃点蛋糕啊，我还是能吃下去的。那我儿子就是他已经吃饱的情况之下，他是一口也吃不下去。我觉得很多女生，你让他吃饱了之后再吃点甜品，喝杯奶茶什么的，他是可以吃的。很多男生往往是吃不下的。啊，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观察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奖赏系统能够绕过饥饿系统和饱腹系统，给大脑一个吃了会更爽的信号，所以它是第三条独立的进食驱动力，就是饥饿让你吃，饱腹让你停，而奖赏让你明明不饿也想吃。哎，我感觉我的这个大脑里面就会出现时不时的出现奖赏系统啊，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并不是很饿，但是你就是想吃那么一丢丢。所以我们看现代人很多的饮食问题，它不是饿，而是奖赏系统过度活跃。你不用怀疑哈，这个系统呢，它是存在于很多人的大脑当中的。那么奖赏系统能通过几种方式去影响我们的饮食行为，比如说增强饥饿系统，就是假装你饿了，你明明不饿，哎，你也想多吃一点，快点吃，然后吃那点高能量高密度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甜点会突然饿了。还有呢，奖赏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压制饱腹系统，让你停不下来啊，就吃饱了也不满足啊，吃的多也吃得快，一口一口停不下，这个就是什么薯片停不下来的生物学原因。还有呢，就是奖赏系统的伪装啊，能够让你偏好高糖高脂高能量食物，不同食物引起的奖赏系统是不同的。对大部分来说呢，三大宏量营养素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奖赏大于脂肪大于蛋白质，不过奖赏效应最高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加脂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糖油混合物。所以你看什么烙饼啊、油条啊、烤馍呀，对不对？这种面食比单纯的馒头是不是更让你觉得有食欲？而且呢，碳水化合物引起的饱腹感它是低于脂肪和蛋白质的，如果是碳水进行精加工了，奖赏效应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但是饱腹感呢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大部分人更爱吃精米白面而不是全谷物，精米白面比粗粮更容易吃吧，对不对？那如果说把碳水进一步分解成简单糖，那么就更容易吃得多，而且更不容易吃饱了。现在加工食品呢，正针对奖赏系统设计的高糖高脂的食物有很多，这些食物呢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多巴胺峰值，这就是为什么快餐越吃越想吃，奶茶越喝还想喝，零食永远停不下来。这个不是饱腹系统弱，而是奖赏系统把它们盖住了。你这个奖赏系统太强大了。而奖赏系统呢，它不是通过饥饿系统或饱腹系统间接影响进食，而是直接驱动进食，并顺带增强饥饿，削弱饱腹。什么不开心了也想吃，压力大了也想吃，开心了也想吃，遇到什么惊吓了也想吃一点，压压惊，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影响我们的进食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因素，又是饥饿又是饱腹又是奖赏，这个肯定会让我们的整体的进食规律被进一步的打乱。打乱了之后呢，你的肠道的微生物菌群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啊，所以你的什么饥饿系统啊、饱腹系统啊、奖赏系统啊，就会轮番跳出来操控你想吃的食物。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变它呢？肯定是有的呀，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些原理之后，那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变它，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知道完了之后呢，我都不想吃了，
怎么这么麻烦呢？人体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运作的一个机器嘛。所以说你充分的去了解你自己，然后呢你才能够针对你自己的情况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我们说哈，怎么样去改变饥饿系统？肠道菌群它是能够调节胃饥饿素分泌和血糖稳定的，它是决定你饿不饿，饿得快不快的，对不对？而肠道菌群呢，它也是饱腹激素的主要刺激源，一些有益的微生物它会产生短链接脂肪酸，它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刺激饱腹激素的产生，减轻一些炎症的增加啊，也是会增加瘦激素的一个出现。所以菌群决定你吃的慢不慢，吃的饱不饱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肠胃菌群失调了，它就会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对不对？同样是肠道的菌群，它能够合成神经递质，通过迷走神经影响奖赏系统，释放信号分子刺激神经，让你想吃他们喜欢的食物。就有一些东西可能明明不是你想吃的，而是你肠道的菌群想吃的。所以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呢，不仅会升高炎症的水平，还会增加奖赏系统的敏感性。所以菌群能决定你想吃什么啊，越吃越想吃什么。所以你看是不是，哎，有的时候你会想，哎，我这么什么，为什么呢？我怎么就这么馋呢？有可能就是你菌群失衡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调整肠道菌群失衡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是不是你的菌群失衡的一些缘故啊？当然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在这里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另外呢，肠道菌群还能够影响我们的压力激素水平，改变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的代谢。所以呢，菌群决定你压力大的时候吃不吃，吃什么啊？菌群还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把这个目光回到狼吞虎咽的底层原因。所以狼吞虎咽它不仅仅是一种进食的习惯，深层的原因就是你身体处于高警戒模式，大脑会驱动你快速进入能量摄入期啊，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生理机制的问题。当饥饿系统过强，饱腹系统过热，奖赏系统过度敏感，压力系统过载，菌群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大脑会把快吃赶紧吃多吃一点当成生存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同等的这个饮食环境下啊，你比如说有两个人，他们每天吃同样的食物，但是他们的体重啊他们进食的状态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呢啊。有些人说了，哎，我吃一点我就不饿了啊，会停挺长时间。有人说了，我吃了我还饿呀，我这点根本不够我吃的呀，对不对？这个就是你大脑的这种深层的系统不太均衡。所以我们说啊，什么饥饿系统啊、饱腹系统啊、奖赏系统啊、压力系统啊，他们通通都是，还有什么肠道微生物系统，影响你进食的一些因素。那所以说呢，我们说狼吞虎咽它不是小习惯，而是五大系统失衡的外在表现。它会让你更饿、更胖、更难停下来，也会破坏消化和代谢。就是你想慢一点吃，靠的不是意志力，而是把身体调回安全、稳定、满足的状态，让五大系统回归到正常。那么怎么调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在这里呢我们只是把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说觉得比较管用的一些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每个人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妙招，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
那今天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一直来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管住嘴。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会狼吞虎咽，为什么明明不饿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吃的很多，然后为什么我们明明想控制的时候却总是事与愿违。那么其实呢，它跟我们身体的一些神经元的刺激呀，跟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呀，以及呢相关的一些能量的转换呢，是有很多的关联的。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才能把身体调回那种安全、稳定、满足的状态，让五大系统回归正常呢？好，一段信息过后啊，我们马上回来。

0: 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怎么才能管住嘴，怎么才能吃得从容哈，这也是很多的朋友这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说要调整的就是我们的饥饿系统。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一直在跟大家讲什么是饥饿系统啊，什么是这个饱腹系统啊，对不对，什么是肠道的菌群系统啊等等哈。那么饥饿系统调节的目的就是让饿不再急不再猛，它的目标呢，就是降低胃饥饿素的峰值，稳定血糖，让饥饿感变得温和。那么首先呢，你要做的就是避免空腹太久，两餐间隔保持3到5个小时，不要让自己饿得发抖心慌再吃。如果说你会时常有一饿就心慌就发抖的情况，那你一定要在你的这个包里习惯性的带上一些小零食，马上呢能够补充糖分的这些小食品啊，然后让自己呢慢慢回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不要让自己再心慌了。因为呢，极度的饥饿会让我们的神经元过度的活跃，它活跃之后呢，你就会想吃得很快。那你想一想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你吃得很快的时候，你的胃已经在不断的接受信号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还没有接受到信号，大脑认为我还是饿，还得快点吃，那是不是就吃多了呢？对吧，就很简单哈。好，那么还有就是大家呢要调整饥饿系统的另外一个方法，每餐优质蛋白要先吃。就上桌之前呢，你要先吃一些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鱼啊、肉啊、豆腐呀啊，尤其是早餐的时候必须要有蛋白质。蛋白质呢能够快速的抑制胃饥饿素，所以让你的饥饿感不再急促。另外呢，就是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减少一些精致碳水的摄入，减少精米、白面和淀粉类食物，用粗粮和豆类取代部分的主食。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血糖出现一个过山车，以免你吃完了又饿得很快啊这种情况。有人说，哎呀，这个粗粮啊我有点吃不下呀，你慢慢来啊。如果说你已经习惯了吃精致碳水的话，那对于粗粮你确实一开始接受度不是很高，那你可以一点点渗透，对不对？一天在这个饮食过程当中，你可以3-7分，先7是精致，3是粗粮。然后呢，当你慢慢习惯了的话，你可以4-6分，最后5-5分，然后最后再反过来3-7分。这样呢，那一点精致碳水不吃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也要跟大家讲，过优也是不及的啊。所以在饮食的时候，需要掌握一种平衡。好，这个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饥饿系统啊？首先别太饿，别一饿的时候就胡吃海吃啊，使劲吃啊，这样呢给身体会增加负担。另外一个就是强化饱腹系统，就让你身体吃点得了啊，赶紧刹车，就提前介入这个刹车系统，提前介入，让饱腹信号更快的出现。所以这个饱腹系统的调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去调整一下你的吃饭的顺序，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最后吃主食。这样呢会让你的饱腹激素更早的释放，让胃排空的更慢。所以你每天呢在饮食的过程当中

0: 当中你可以加入到体积型的食物啊，是什么呢？比如说一到两碗的蔬菜呀、汤类呀、炖菜呀啊，这样子的原因呢，会让你的胃壁拉伸啊，出现最快的饱腹信号，你自然就吃得慢了，是吧？一碗蔬菜汤下肚，是不是你的胃就被占了很大的空间了？好，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增强饱腹感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在生活当中都听过这个理论，就是细嚼慢咽，慢慢的咀嚼啊，这样呢会让你的大脑慢慢的去接受到这个信号啊，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吃一下子吃了这么多，你大脑是接受不到，但是你慢慢嚼的时候呢，哎，它慢慢就反应过来，哦，正在吃东西，哦，已经吃的不少了。那么很多的明星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哪个明星说一口要嚼30次，就是一口食物要嚼30次这样子哈。那其实我们正常人每口咀嚼在10到15次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咀嚼的越多啊，那你的饱腹的信号呢就会释放的越快，所以你就吃的会越慢。好，接下来我们聊到了就是奖赏系统了。这个奖赏系统我觉得就是针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奖赏系统肯定是比较发达的啊。就是为什么你明明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还是想再吃一点，明明你不饿，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你想吃啊，是不是？所以说降低奖赏系统的敏感度，这个对我们控制食欲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就是让快点吃到快感的冲动下降。它的目的呢，就是降低多巴胺的峰值，让进食呢不再被快感驱动。首先呢，就是避免吃高糖加高脂的组合。那这类食物会刺激或持续刺激奖赏系统，就是你越吃，奖赏系统它越活跃。你减少它，奖赏系统就不再催你快吃了。另外呢，还有哈，提醒大家，就现在很多人的通病，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刷剧啊。就现在很多人啊，就容易，我们在食堂的时候，中午吃饭呢，我就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我们同事就一边吃饭啊，手机支在那儿去看剧，这样的情况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奖赏系统，促进大脑释放多巴胺。多巴胺呢就会抑制饱腹系统，让你吃得更快，吃得更多。所以说，如果你要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啊，要做一个动作，那就是慢慢去吃，就吃饭只做一件事情，就咀嚼就好了哈。还有啊，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你可以把食物分成小份儿。什么原因呢？就是小份儿它等于多次嘛，就是开始就等于停止，所以它会把多巴胺的峰值降低啊，所以进食节奏呢自然就放慢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系统，就是压力系统，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为什么很多人出现了情绪的波动啊，出现了压力之后呢就会想吃东西啊，就是降低压力系统的负荷啊，也会让我们的行为不再急促。所以说你在饭前呢，你可以用1到2分钟的时间做一个深呼吸，让交感神经降下来啊，让压力的水平降低，这样呢可以让进食的速度自然的变慢。另外呢，避免在极度疲劳或焦虑的时候吃饭，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你很压力很大的状态之下，你在吃，你的饥饿素啊，胃的饥饿素会释放的啊，你的这个多巴胺呢也会释放啊。所以说呢，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不妨躺下来休息一下，把你的压力情绪呢简单的释放一下，然后你再开始选择吃东西啊，停一下，然后再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另外呢，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睡眠不足啊，会导致饿饥饿素的上升，瘦素的下降，就是会饿得更急，吃得更快。就为什么很多人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体重蹭蹭的飙涨啊？有可能你吃的并不会特别多，或者是你吃的饮食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瘦素被遏制住了，所以说你的体重就会上升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调整你的肠道的微生物群，让吃慢成为身体的默认模式。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每天只吃几种发酵食品，比如说酸奶啊、泡菜呀、纳豆啊，对不对？然后呢，每天至少20到30克的膳食纤维，这样呢，它们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呈现一种混合的状态，就让你吃得更慢。还有呢，就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加工食品会破坏菌群，让饥饿感更强，饱腹感更弱，奖赏系统更加的敏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对不对？他们会觉得，哎，感觉很爽哈，很满足感很大。但是呢，你不知道，你总是这样吃，会慢慢的破坏你肠道的菌群组织，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好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哈，如果说你吃饭狼吞虎咽啊，不要总归咎于是性格的问题，或者是说习惯的问题，你要去深刻的理解生理层面的一些原因。过强的饥饿感会让你的饥饿感比别人更强烈，过弱的饱腹系统会让你吃了也感觉不到饱，过于活跃的奖赏系统会让食物对你的诱惑力更强，压力会进一步增强饥饿，削弱饱腹，放大奖赏，让人更容易吃得快。不同的肠道菌群能够影响饥饿系统、饱腹系统、奖赏系统和压力系统，不仅影响你是否吃得快、是否吃得多，还让你偏爱他们喜欢的食物。所以好的微生物是可以改变很多不好的习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还是说回来，就是这个是一系列的一些影响。当你最近的体重啊出现了一些大幅的上升，或者当你的饮食习惯出现了一些改变，你要从自身来考虑，我最近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呀、饮食习惯呢，还有生活压力呀，是不是会比较大啊？会不会变得不好，从而影响了我这个体重？所以你在了解了你身体的一些运作的状态之后呢，你再去说我要减重啊，我要这个增肌啊，我怎么做啊，你可能就会更有针对性。管住嘴，吃得从容，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意志力，更重要的是学习饮食知识。以不健康饮食导致身体和心理状态坍塌为耻，主动努力把身体调回安全、稳定、满足的状态，让你身体的各个系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当中。这样子，当饥饿感温和、饱腹感灵敏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管住嘴了，对不对？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让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手表啊。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这个穿搭呀，啊，说到一些配饰啊，这手表是我们在穿搭过程当中挺重要的一个配饰啊。你穿着不同的一些服饰，你佩戴不一样的一些手表，它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前几天呢，有位听众跟我沟通的时候，他说：“佳丽，你知道吗？就是表啊，我除了会看三大指针之外，我啥也看不懂。”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包括我啊，我在这个看很多的一些表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世界名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工艺好繁复啊，为什么这么复杂呢？但是其实手表上的一些功能啊，它并不是白白出现的。表盘虽小，但功能不少啊，它有很多的一些用处。接下来呢，时间当中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许你就会恍然大悟了。手表上的很多圈圈，它不只是让你看几点几分的时候。你比如说，手表上有功能叫动储显示，顾名思义就是动力储备显示。它出现在表盘上，就是为了提示机芯还能给手表提供多少动力。当动储显示的指针归零的时候，就代表动力已经耗尽了，需要重新上链才能让手表功能正常运转啊。你比如说像有一个知名品牌极佳的小丑这个系列，它的动能显示就是在十点位置的下方。这款腕表的动力储备大概是43个小时，满链状态之下呢，指针会指向数字40附近的位置。如果说你有这款表的话，你拿起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啊。而东方星的这款大师腕表呢，它的动储显示是在12点的下方。从上面的数字我们不难看出，腕表的动力时长应该是在50个小时左右。就很多腕表它都是有动储显示的啊，这些动储显示呢，他们都会喜欢做成扇形的或弧形的，也有个别的是以圆形的形式存在啊。所以说我给大家举了两个案例啊，大家呢可以以此类推。当你拿到一款手表的时候，你看，哎，上面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形状，它是做什么的呢？它很可能就是动储显示啊。另外呢，小三针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戴的手表上有没有，在表盘上加设一个圆盘做秒数显示，这个就是复古的小三针设计。库尔沃历史学家的小三针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小三针，时针和分针同轴，小秒盘位于6点位置的正上方。小三针呢，除了样式好看之外，你就拿到表之后，你看，哎，为什么还有三个这个小圈圈呢？它对需要单独做秒数记录的人来说也是很方便的。你只要盯着小秒盘就能记下秒数，大三针的三针同时走动，看错的概率就相对高一些。当然了，也有像这个佩纳海这样的不走寻常路的，他把秒盘放在了9点位置，由标志性的鱼雷小秒针指示时间啊，对比起复古经典的小三针，这样的小三针会更加的有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手表上会有两地时和世界时，你的手表上有没有呢？我们给大家举例子，都是一些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名表哈。当然很多的一些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戴的表也是这样子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非常有名的叫劳某士的手表，应该是很多表友都非常熟悉哈，直到现在他们都认为这款手表呢，它的一枚两地时的腕表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其实这个两地时的腕表，它对于经常需要跨国差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两地时显示方式呢，是24小时表圈加上 GMT 指针。那么表圈上蓝色的部分表示黑夜，红色部分表示白昼。表盘当中多出的红色指针呢，指示的是出发地的时间。而其他指针显示的则是目的地所在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还不满足于只制造两个地区的时间，你还想同时掌握更多地区的时间的话呢，那么世界十万表就会是更好的选择了。像 Omega 的海马，它的表盘上就划分了24小时时区，并将24个时区的重要城市名称都标注在了表盘上面。再搭配 GMT 的指针使用，就不用掏手机，你也能快速的掌握你想要知道地区的时间。整体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当然我们只是举个例子，想让大家呢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你手表上的一些时间。那现在很多朋友说，我也不用这么麻烦了，对吧？我一块电子表我就能够掌握很多的信息了，包括我自身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腕表电子的，它都会对我们身体有一些监测，包括有专门针对女性的这个监测腕表。现在这个市场划分的也是非常的细致的哈。

感谢大家对节目的一个支持。节目过后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跟我们沟通互动的，你可以有几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想了解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呢，您可以登录到大林云的客户端啊，然后在线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到北京时间的14: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的11点到28号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5度，普兰店11到23度，长海县15到23度。
1: 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6章，孔子的天敌逼着他出来做官儿。杨虎，一个毫无家族背景的人，靠着自身才能爬上了权力的顶端，成为鲁国的第一权臣，领导着三桓少主执政鲁国。在春秋时期，一个人若想成功，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家族底蕴，杨虎却没有。他认为自己底子不够，势单力孤，他就考虑着提拔一些不得志的，或是和他一样出身卑微的名流贤士、寒门子弟们来辅佐自己。这一时期，杨虎提拔了大批的没有家族背景的人才，而大名鼎鼎的孔子也正是他眼中的人才，很想把他拉入到自己的旗下为己所用。但是孔子很讨厌这个人。《论语》中有一则关于杨虎与孔子的正面交锋。孔子虽然出身卑微，但却门徒众多，声名显赫。杨虎希望把孔子纳入自己麾下，就有心笼络他，想要提拔他出来做官。怎样才能打动他呢？杨虎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孔子这个人对于美食颇为执着的东西，于是他就派人送给了孔子一只烤猪。按照他的计划，好礼的孔子在收到这只烤猪之后，心里一定会过意不去，必然会回访拜谢，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好好的接纳他了。俗话说得好啊，吃了人家的嘴短，孔子也一定会顾全这点面子上的事儿。烤猪送过来了，孔子望着这只香喷喷的烤猪直发呆。大家都知道他是春秋时期最有智慧的人了，他从这只简单的烤猪里面看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他会发呆。如果我不接受会是什么什么情况，如果我接受了会是什么什么情况，如果我接受而不回礼又会是什么什么情况，如果我接受后再向他回礼又会是个什么什么情况。他把所有的可能都假设了一遍之后，最终识破了杨虎的诡计。他讨厌杨虎这个人，一想起杨虎他就浑身难受不自在。他想起17岁那年季氏请客，他欣然而往，却被杨虎拒之门外，尴尬的不好向任何人说起。现在杨虎想利用自己了，就送个烤猪过来，他当然不肯轻易就范。怎么办呢？如果不回礼好像自己没礼似的，如果回了礼又好像自己和他这种人是一路货色似的，真是左右为难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回礼是必须的，但必须得趁着杨虎不在家的时

0: 去，而是守候在孔子的必经之路上，专等他搭路窄。二人在半路上碰了个正着，遇上了总得说个话吧。孔子又是浑身的难受不自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杨虎说道：“孔丘，你来了，我在此等你多时了。”孔子诺诺而上，忙向他行礼。杨虎又说：“孔丘，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孔子只得上前听他问话。杨虎看着一脸窘迫的孔子，问他道：“一个明明有着治国才能的人，却躲藏起来，不肯为国效力，听任国家迷乱，这样的人能叫人吗？”孔子回答说：“不能。”杨虎再问他道：“一个明明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人，却老是坐失良机，蹉跎岁月，这样的人能叫智吗？”孔子只好再答：“不能。”最后，杨虎对孔子缓缓说出了八个字：“日月是矣，岁不我与。”怎么样，这杨虎的境界比圣人如何呢？一番交锋下来，孔子是处处落于下风，避无可避，而杨虎则高高在上，游刃有余，连续三次向孔子发难：“你标榜仁，我就用邦国大义相责，看你是否是真人；你标榜智，我就拿你的个人业绩说话，看你是否是真的智。”弄得孔子手足无措。最后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他：“时间是不会等人的，我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应该珍惜时光，把握机遇，及时奋起，有所作为。”特别是杨虎所说的“日月是矣，岁不我与”一句，堪称经典名言。后来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或许就是受的他的启发吧。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孔子也就只好说：“那好吧，我同意出来做官就是了。”于是孔子曰：“诺，吾将是矣。”这一年孔子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在他最讨厌的人的力邀下，决定了要踏入鲁国的政坛。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17章，春秋奸雄之杨虎的末路。鲁国的三桓分了鲁国的政权、兵权与财权，鲁定公完全被架空，手下连个大臣也没有，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这三家大夫的家臣们也依葫芦画瓢，架空了各家族的首领。既是家臣杨虎勇力过人，智计百出，野心勃勃地夺取了季氏的所有权力，领导着三桓少主执政鲁国。杨虎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地位也是越来越高。或许是为了他个人进一步的野心膨胀，又或许真的是为了国家着想。总之，无论如何，他都觉得三桓的势力必须铲除。于是，他也和以前的那个鲁昭公一样，准备对三桓下手了。公元前502年，也就是鲁定公8年9月，杨虎将三家中不得志的家臣们都集中到一处密商，决定10月的时候，趁着鲁军祭祀先祖的时机，发动政变，杀光三家的嫡子，扶立各家的庶子顶替。不料早有提防之心的孟氏用重金收买了杨虎的手下，预先了解了杨虎的大致计划，并暗中通知了季氏和叔。

0: 孙氏。到了这一年的十月，鲁定公祭祖这天，杨虎亲自带着车队来在了祭祀的门前，请祭祀登车，又让他的弟弟杨岳压后。车的左右两边全是杨虎的心腹。祭祀虽是一家之主，却像是被绑架了一样，完全处于杨虎的掌控之中。祭祀将这些看在眼里，佯作不知。他假装去做整理鞋带的样子，俯下身去，悄悄对驾车的马车司机林楚说：“哎，你能把车赶到孟氏那边去吗？”林楚应该是被他们买通了的一个人，当即微微点头会意。车队缓缓前进，杨虎的大部队走在前面，祭祀和杨岳走在后面。行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那个马车司机林楚突然挽辔向南，猛抽几鞭，马儿顿时受了惊吓，吃不住痛，嘶鸣一声狂窜而出。林楚挥鞭不止，朝着马儿没命的狂抽。就这样，祭祀坐的车成了脱缰的野马，逃离而去。跟在后面押队的杨岳一见不对，慌忙张弓搭箭就射，但为时已晚，祭祀已经逃走了。祭祀逃出了曲阜南门，来在了孟氏的地盘上，大叫道：“快来救我！”早已等候在门边的孟氏将祭祀接了进来，急忙关闭闸门，300名弓箭手各就各位，埋伏在闸门的后面。不一会儿，杨岳追来了，孟氏一声令下，乱箭齐发，如飞蝗般射来。杨岳当场被射成刺猬一般，从车上倒栽了下来。却说走在前面的杨虎忽然发现后面的车队不见了，急忙转身回走。这时杨岳的手下逃回来说，杨岳已经被乱箭射死，祭祀也已经躲到了孟氏那里。杨虎大怒，率领手下冲入宫中，劫持了鲁定公，押着鲁定公出宫，路上又碰到了叔孙氏，也一并拿下，然后调集鲁定公的宫中卫队和叔孙氏的家兵，逼着他们一起去攻打孟氏。孟氏出尽了所有的家兵，与杨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叔孙氏见有机可乘，便在杨虎阵后大叫：“杨虎败了，杨虎败了，快逃命啊！”顿时人心涣散了。毕竟是血浓于水呀，三环又汇合到了一起，对杨虎进行反扑。杨虎在战败不利的情况下，率领着甲士们返回宫宫，抢夺了大量的宝玉财物，落荒而逃。三环再一次的胜利了，终于打跑了杨虎。杨虎也沿着以前那个鲁昭公的逃亡足迹，先逃到了齐国，后再逃到了晋国。到了晋国之后，晋国的六卿之一赵简子，也就是赵鞅，收留了他。从这之后，杨虎就做了晋国赵氏家族的家臣，等于是又换了个老板，还继续当他的大管家，地位级别也是和原先差不多的。这个人栽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人肯重用他，这太让人妒忌了。赵鞅身边的人都纷纷力劝他说，杨虎善窃人国政，绝对不可以重用。但赵鞅不听，他说一个臣子的好坏并不完全在他本人，而在于领导者，不会用人，不善驾驭，这完全是领导者的水平有问题。杨虎的权力愈强，有野心，这也没错啊，他所窃取的都是可以被窃取的权力。如果他想窃取我的权利，我就一定会固守我的政权，这其实对我也能起到警示作用。因为赵鞅深知这样一个道理，鹰虽然凶猛，但却是打猎的好帮手，鸽子再怎么温顺，也不可能为你去抓兔子，所以赵鞅重用了杨虎。消息传到了鲁国，此时正在鲁国从政不久的孔子老先生，一听说赵鞅收纳了杨虎，心里不知是何感想。这杨虎是乱臣贼子呀，名声很臭啊，居然还收留他，重用他。因此 孔子诅咒道：赵氏其事有乱乎？什么意思呀？说着赵氏也要乱了，因为他用了这个会乱家的养虎。而事实上，赵氏家族因养虎之才而大志，养虎细心辅佐赵氏，屡屡度过危机，赵氏一族最终成为了晋国最强大的世卿。所以呢，孔子的预言也就不幸的落空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8章，孔子为何周游列国。孔子差不多50岁左右才开始有了官运，步入了鲁国政坛。51岁为中都宰，相当于鲁国中都地方官，治理1年，卓有政绩。52岁生小司空，后生大司寇，摄相事。这个摄字就跟摄政王的摄是一个意思，表示他做的都是丞相的事儿，基本上也就相当于丞相了。孔子也确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再者鲁定公光杆司令一个，也很需要人才帮他，所以孔子的官运升得很快。当孔子摄相事之后，觉得三桓势力过大，国君没有实权，所以他也和以前的鲁昭公、杨虎等人一样，想铲除掉三桓的势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挥三都事件。周朝的时候，各级诸侯贵族们的城墙都是有尺寸规定的，大概是不得超过18尺，主要是为了防范造反。鲁国的三桓，这三家大贵族各自都把自家的城堡加高到远超过规定的尺寸，就像三个独立的小国一样。所以孔子建议鲁定公开展挥三都行动。挥就是毁的意思，先把三桓家里多出18尺的部分推掉，以后再把他们毁掉，因为孔子不想和他们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季氏的都城是费邑，费邑的邑宰是公山不扭，这个人也想和以前的杨虎一样操纵季氏，摆布鲁定公。季氏非常苦恼，就去询问孔子。孔子对季氏说，因为大家都不遵守过去的礼制，所以才多出了这些个小人，要制服他们，那还得按礼制来。不如摧毁掉城墙，撤除掉武装，使义宰失去作乱的依凭，这样上下相安才可以长久。于是季氏就来找叔孙氏和孟氏三桓聚在一起商量，认为孔子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应该遵守礼制，应该按照规定把我们自家的都城毁掉，只有这样才能够削弱那些伟大不掉的三家义宰。于是叔孙氏带头率先推掉了自家的城墙，接着季氏也紧跟其后准备推掉自家的城墙。但是义宰公山不扭不答应了，他公然起兵造反，带着私家兵攻打鲁国国都曲阜。鲁定公和季氏等人吓得东躲西藏，大司寇孔子率兵与公山不扭展开一番激战之后，终于打跑了公山不扭。此后公山不扭逃亡到了齐国，又辗转来在了吴国，做了吴王夫差手下的一名臣子。孔子打跑了公山不扭之后，季氏的城墙也被推毁了，三都毁了2都，只剩下孟氏这1都了。孟氏说什么都不愿把自家的都城毁掉，事情进入到了僵持阶段。这个时候季氏、叔孙氏也不再继续支持孔子了，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只是想削弱自家义宰的力量，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孔子去请示鲁定公，鲁定公很忙，整天忙于酒色，不问政事。这其实只是个不想见孔子的托辞，大有你行你上之意。孔子去找季氏，季氏也闭门不见。 孔子想强行拆除孟氏的城墙，齐国的军队就已经开到鲁国的边界上来了，他们正等着孔子呢。你把第三家相国的城墙一推倒，我们就可以趁机攻打鲁国了。孔子左右为难，只好作罢。历史上最早的强拆事件徽三都最终宣告失败，孔子最后也没有拆掉三桓，却拆掉了自己的仕途。孔子的弟子们劝他辞职，一走了之算了，但孔子还在心存幻想，再等等看，马上就是交际的日子了。如果国君仍能按礼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他还可以留下来。结果交际这天，本该由鲁定公来分祭肉，

0: 鲁定公说我身体不舒服去不了，委托下属季氏代理，季氏也如此，委托他的一个家臣来代理。那个家臣说我不怕得罪人，他就代替君王为鲁国的各位大夫们分祭肉，一人一份，唯独没有分给孔子。这个祭肉不仅仅只是食物肉，而是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不分给你祭肉，就说明已经没有把你当作这个圈子里的人了。孔子失望之极，万般无奈之下，也和以前的鲁昭公杨虎一样，伤心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这三个人都想打三桓的主意，最后都把自己逼走了。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本身没错，但如果要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话，其难度可想而知。孔子离开了鲁国之后，漂泊在外，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幸啊。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9章，司马迁把孔子放在什么位置？春秋时期要想做官，出身门第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一个诸侯国的大夫本身就是各大家族的族长首脑，国君在各位家族族长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六位授予官职，也就是所谓的六卿。因此家族势力越大，就越有竞争优势，出身寒门而居高位的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只能是极少数而已。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家族也衰落了，他的身份只是士，要想有所建树似乎很难。那么孔子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呢？有何种谋略或是何种武艺呢？你根本就说不出来。在很多人看来，孔子是文也不行，武也不行，而司马迁说他有智慧，则讲了三个具体的故事。一是鲁国人从土中挖出了一个动物，大家说是狗，孔子说是羊，因为羊是土里的精怪，就像龙是水里的精怪一样。二是吴国人得到一种大骨头，一截有一辆车厂，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孔子说这是当年被大禹所杀的防风氏。三是陈国人的屋檐上落下了一只死鹰，身上插着一支箭，长一尺八寸，没有人认识这支箭，孔子说这是少数民族肃慎的箭。司马迁干嘛要引用这些怪异并且也没什么意义的故事呢？究竟是想说他有智慧，还是想说这些人不靠谱呢？孔子的治国理念就更别提了，从西周到春秋，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旧的规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了，孔子却说是人心变坏了，没有古人淳朴了，提倡大家都走回头路，遵守过了时的礼制。我们不想评价这样究竟好不好，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孔子他提不出更新更好的适应新环境的理念出来。那孔子究竟厉害在哪儿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子他老人家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虚拟家族，他成为了这个虚拟家族的大族长。这个虚拟家族不以血缘为纽带，也不受地域的局限，因此也就发展得非常迅猛。史书上说他的弟子中著名的就有十个，属于贤人的这个级别就有77个，

再次一些的也有3000多个。这些人分布在各国各地，其中位居高官要职的也不在少数。孔子虽然不在其位，然也大有一呼百应之势。他走到哪里，诸侯们即使不想重用他，也绝不会对他不尊敬。因此，他这个虚拟家族的影响力并不比现实中传统世袭家族的小。所以古书上用肃王这个词来形容孔子。什么叫肃王呢？古人解释说，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就叫肃王。用今天的话说，孔子他就是一位虚拟君王。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详细记载了孔子的弟子中比较重要的一群人。孔子说，跟着我学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7人，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在这些人中，有的记载详实，有的记载简略。记述最少的仅有2个字的人名，仅说明有这么个人。当然，能上史书的都是重要人物。记载比较详细一些的有35个人，其中最详细的只有一个，就是端木赐，也就是子贡。写子贡一个人的篇幅就足足超过了全部篇幅的1/3，可见此人的分量之重。子贡小孔子31岁，他办事通达，善于雄辩，曾经做过魏国的相，也做过鲁国的相。他善于经商，往来于曹鲁之间，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因此，这个人才是这个虚拟家族中的坚实后盾，儒家的重要推手。司马迁为各类历史人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第一，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汉，记载的是中国的各位帝王。第二类是诸侯世家，他们靠着继承祖先的遗产而成为帝王的下属诸侯，分布在各个地方上，成为区域性的局部领导者。第三类是文臣武将大贤人们的列传，这些人都有着异常惊人的杰出才能，他们靠着真才实学而成为诸侯的辅佐者大夫。他们要么外出征战满载而归，要么朝堂之上技压群臣，要么一句话就能鼓动君王，反正他们普遍都具有这些能耐。孔子的最高职务是鲁国的大司寇、摄相事，诸侯鲁定公的辅佐者，按说他应该被排在列传里面，但事实上又不是。因为孔子即使不在位时，他这个虚拟家族的影响力实际上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国之相的能量，而孔子的一帮弟子们也都各尽其所能地为这个虚拟家族的膨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司马迁把孔子的这些弟子们归到了各位文臣武将的列传中。孔子的弟子们是和管仲、晏婴、孙子、伍子胥、商鞅、苏秦、张仪等等人物一个级别的。那孔子是哪个级别呢？是诸侯一级的。司马迁写诸侯一级的各类人物编排顺序是这样的：吴起、鲁燕、管蔡、陈启、魏宋、晋楚、乐正，这14家诸侯都是由来已久的世袭诸侯，他们代代相传，少有争议。然后就是赵、魏、韩、田、齐，这4家诸侯原本都只是大夫，通过巧取豪夺、架空国君，最终窃取了权力，成为新的诸侯。因为获取利益的方式近似于篡夺，所以他们是有所争议的诸侯。以上18家诸侯之后就是孔子了。孔子原本只是士，但他用他的方式使他的名声地位同等于诸侯。紧接着孔子之后的就是陈胜了。陈胜原本是布衣草民一个，但他胸怀大志，不满于耕种，后来建功立业，也终于位同诸侯。按照司马迁《史记》的顺序来看，孔子是

0: 介于诸侯与陈胜之间的人，那陈胜是什么人，就不用多说了吧。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20章，儒家集团的主力推手。从古代文献来看，孔子的兴趣主要是在做官和做学问这两件事上，至于经商、种地等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则兴趣不大。孔子的弟子子贡却是个商人，他在成为孔子的弟子之前就已经是商人了，是商人而学儒。在孔子眼里，子贡的长处是语言，并不是经商。为什么不是经商呢？因为孔子自己经商并不在行，也教不了学生们如何经商赚钱。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有一块美玉，是做一个精美的匣子呢，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连忙说：卖掉它，卖掉它，我在等待一个识货的人呢。整部《论语》中涉及到经商买卖的只有这一处，可见孔子并不重视商业。《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回也其数乎履空，次不受命而获直焉，亦则履重。这句话很有意思，先说回，即弟子颜回，再说次，即弟子子贡。这两个弟子，一个是吕空，一个是吕仲。吕空就是说兜里老是空的，没钱，一贯性的贫穷，说颜回很穷。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把孔子的本领学得差不多了，几乎已经入了圣人之道。但是他却很穷，没钱，这就是他的命。而子贡这个人不受命，不受命就是不认命，不老实，不安分守己的意思。他居然不走孔老夫子定下的大道，却去捞偏门搞货值，干些赚钱的买卖。他尽干这样的事儿，居然还义则履重。这个亿万的亿通臆想的臆，主观臆断，无根据的乱猜。说子贡最喜欢猜测市场行情的涨跌变化，低吸高抛，贱入贵出，价格屡屡被他猜中，大赚特赚，成了一代富豪。关于子贡的富有程度，《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子贡结四连旗，数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说子贡每次都开着豪华的车队，在国际社会上从事着各类政商活动，所谓结四连旗。这些豪华车队上都带着雄厚的资金货物，当时高档的帛可以相当于货币，所谓数帛之币。巨大的车队和海量的资金所带来的是有尊严的国际地位，天下的诸侯们都不把子贡当作普通的臣子来看待，而是和他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孔子有这样的弟子，在他周游列国时，经济上自然就不成问题。甚至某一年，孔子和弟子们被困后，危险之际，子贡居然能够调动楚国的精锐部队前去营救。儒家的兴盛离不开子贡这样的弟子。子贡凭借他雄厚的财富地位，奔走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为孔子老师营造了一个安全的文化传播空间，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称赞子贡：夫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是子贡这个富豪弟子让孔子老师名扬天下的。不过即使这样，孔子老师还是经常性的批评有钱的子贡同学，说他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好。却说在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凡是见到有鲁国人在别国沦为奴隶的，自己可以先垫钱把他赎回来，然后再去找鲁国政府报销，就可以领取赏金报酬了。许多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此而获救。有一次，子贡也自己出钱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去之后就不提这事儿了，也不找政府报销，也不接受赏金，就跟没发生一样。鲁国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都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重义轻财。子贡也暗自十分得意，做了好事而不求回报，这难道不是善举吗？他的老师孔子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却十分生气，孔子板着脸教训他说：愚蠢啊，愚蠢。子贡不能理解，我自掏腰包赎了国人，不拿政府一分钱，为什么还要批评我？孔子说：你做的这件事儿实在是愚蠢。子贡感到很委屈，不知道孔子为何要责怪他。孔子说：你只看到现在，却看不到未来，你只看到眼前，却看不到今后。国人被赎回来，赎人者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你却认为你有钱，你把这个规矩打破了。以后人们再赎回奴隶，若去领取赏金，就可能受到嘲笑，被当作贪财之人，若不去领取赏金，又会白白损失金钱。鲁国像你这样的富豪毕竟极少，大多数人是难以承担这些损失的。那么从你这之后，救了奴隶的人要么被当作贪财之人嘲笑，要么自己蒙受巨额损失，那谁还愿意再去救人呢？子贡听了无话可说，以后再做事儿一定要考虑周到，免得又让孔子老师责怪。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3: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9: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1章。春秋时期最厉害的预言大师。孔子早年并不主张占卜算卦预测未来，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缺乏智谋的人才会频繁地去占卜，他原先都是这样教授弟子的。但是后来过了50岁，知天命了，渐渐地迷上了易经。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随身携带，动不动就要算上一卦。子贡觉得老师前后矛盾，就迷惑不解地向他询问。孔子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开导他说，易产生于纣乃无道文王做的年代，周文王的仁义思想、智慧谋略都蕴藏在易经里面，学易经是可以增加智慧的。子贡又问，夫子亦信其是乎？就是说，老师，您信占卜吗？这一套准吗？孔子自豪地告诉他说，500占而70当。就是说，我算卦有70%的准头，说明还有几下子，也很诚实，没瞎吹。至于子贡喜不喜欢易经，精不精通易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子贡喜欢猜测行情，善于推理，他的综合分析辨别能力超强，屡屡可以言中事物的结果。下面的这个预言足以证明子贡的水平相当厉害。那是鲁定公15年的时候，只有26岁的子贡仕于鲁国为大夫。这一年的正月，朱隐公来朝见鲁定公。朱隐公是一个荒淫无道、傲慢无礼的人，他是朱国的国君。朱国是个小国，是鲁国的附属国，地位近似于鲁国的大夫。当时吴国非常强悍，吴王夫差的志向很大，想先吞并掉朱国，再吞并掉鲁国，和吞并越国一样，周边的通通收下。所以朱隐公来朝见鲁定公，以加强两国间的联盟。朱隐公来了，他带着一块宝玉献给鲁定公。孔子的弟子子贡当时也在场，参加了这次朝会仪式，他暗暗观察这两个人的举动。只见朱隐公将那块宝玉奉上，高高的献给了鲁定公，而鲁定公则心不在焉，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垂着头，低低地把宝玉接了过来。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前后也就几秒钟的功夫， 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里头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子贡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子贡对他的各位师兄们大胆地预测说，你们看吧，这两个国君都离死不远了，真是吓人呢，就凭一个进献宝玉的动作就看出要死人了。左传原文说，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死就是死掉的意思，亡就是逃亡的意思，总之都是极坏的、糟糕透顶的征兆。大家当然都不太相信了。你怎么知道啊？有人问他。子贡说，我们不是都跟着孔老师学礼吗？从双方会见的礼仪就可以看出，礼象征着生死存亡、兴旺衰微，人人都应该重视。大家更不相信了，心想，我们跟老师学好多年了，你才学了多久？我们怎么从没听说过用礼仪还能预测未来的事儿呢？你就吹吧。子贡解释说，鲁定公和朱隐公这两位国君都不按理行事，可见他们两个人都混乱迷糊了，朝会都不合乎礼仪，他们又怎会长久呢？朱隐公虽然站在下面，却高高的举着宝玉仰视着献上，鲁定公虽然坐在上面，却低低的垂着脑袋俯视着接住，两个人的心都已不在这件事上。高仰是骄傲的举止，低俯是颓废的表现，骄傲则离祸乱不远了，衰颓则主疾病将要发生。鲁定公为君，君为主，恐怕是鲁定公要先死。这就是子贡的推断依据。子贡由小识大，见微知著，善于观察，易则履重，对于客观事物未来的走向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四个月之后，这一年的夏天五月壬申日，鲁定公果然病死了。而其后诸国也发生了内乱，两位国君都被他说中了。喜欢猜测行情的子贡再一次神奇的灵验了。如此灵验的预测事件传到孔子那儿去了，现在孔子老师又要批评他了。怎么批评的呢？孔子说，子贡预言的这件事儿，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它居然真的发生了。对于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被说准了，就叫做不幸而严重。所以孔子说，子贡，你真是个多嘴的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15: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的11点到28号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5度，房甸11到22度，庄河10度到22度。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7: 小太子刘彻焚毁了御词，合着审问问出的这点卷宗就给烧了，大概也得有备份吧。这皇上要动怒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太子刘彻大包大揽，放心吧，本太子盯着呢。就这脾气，刘彻成为太子了，小小年纪刚毅果敢，这名声早就传扬在外了，连匈奴都知道了。塞外的春天总也是姗姗来迟啊，眼见到了2月了，龙城附近仍然没有半点绿色，稀稀落落的枯草在西北风中瑟缩着身躯， 望着每天由他头顶飘过的云团，发出了那对春的渴盼与焦虑啊。偶尔有巡逻的马队从打高坡上疾驰而下，稀啦啦啦啦啦，战马的嘶鸣被这风声送得很远。在他们身后，您总会看见一只只苍鹰警觉地俯视着大地，它坚硬宽大的翅膀笔直地伸开，硕大的影子被阳光投射在了草地上，那双犀利的眼睛一刻也不曾停止搜索，似乎草原上每一个动静都会激起它搏杀的欲望。此刻的草原是一年中最寂寥的季节，草原上也因此呈现出没有生机的辽阔和旷远。匈奴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觉得这段时光颇为无聊。每日里，他们聚在帐篷中，围着火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把希望寄托在春天的到来上。好在这不快了吗？可是突然听说汉朝改立太子了，这一下使他们的头领君臣单于处于一种极度的难以名状的兴奋之中。他觉得这个早春对他们匈奴人来说是一个冲击汉朝的良机，毕竟这太子还不到十岁，要不他怎么兴奋呢？您想啊，汉朝人用一年汗水换来的粮食，他们豢养的牛羊，高超的技艺打造出来的器具，汉朝的美女，这些诱惑对匈奴人来说太多了。就像翱翔万里长空的苍鹰忽然看见猎物垂涎欲滴呀。已经忘了四年前当时汉匈和亲定下盟约的事儿了。经过这四年，也不知是素的还是饿的还是馋的，这急的是摩拳擦掌要酝酿战争。一大早啊，君臣单于带着臣下虔诚地面向东方朝拜着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啊，然后把左右古宫干将都召到了单于庭前，要商讨对付汉人的策略，要开御前会议了。感谢太阳神把进攻汉人的最好机会赐给咱们匈奴人呐！来，先把这马奶酒喝了。奶酒发到了大伙手中，君臣单于把奶酒举过头顶啊！诸位，汉朝改立太子，因而使得他们的皇帝跟梁王发生冲突，这真是天赐良机呀！对呀，单于说的太对了。有的大臣一边喝着奶酒，一边擦着这嘴唇上挂着这的奶沫子，没刮胡子，就这样。哎，有话倒说呀。五年前，大单于，咱们匈奴跟汉朝

龙绿公主的亲生儿子，可不是刘彻的。君臣差，寡人倒没想那么多。把程乃久这银碗在手里一通把玩，这个仿佛是犹豫不决。旁边几位亲信一看这一碗喝完了，接着又给满了一碗，等着他的下文。君臣单于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你们不用多虑了。自汉朝建立以来，咱们大匈奴多次跟汉皇和亲，可这仗也没少打过呀。盟约从来都是弱者一厢情愿，他怎么能绑缚住匈奴人的手脚啊？想打想和，那是咱们说了算。匈奴就这么横。旁边有附和的拍巴掌，好，说的对，干喽。大单于说的对呀，什么时候见过狼对羊信守什么承诺盟约呀？他汉朝再大，那也是咱们匈奴口中的羊，这个时候不出兵，那简直咱们就不是草原狼了，那咱们是草原田鼠小耗子。大伙说这个比喻不太好，说什么的都有。自打咱们跟汉朝交战以来，虽然说汉军打不过咱们，但是近来我们也不断的听说他们换了人了。君臣单于一听，换了谁了？上郡太守调来了一位李广将军，这李广取我军之长，专事骑射和奔袭，常常出其不意攻击我匈奴啊。咱们好几次都败在李广手下，他来无影去无踪，好些人都管他叫飞将军。汉人用李广置于上郡，用意明显就是防范咱们大匈奴啊。哦，这李广多大年龄啊？从丰都尉李牧的口中，我们听说这位李广今年也就40上下。祖上是名人吧？那当然，他祖先是当年赵国名将李信。所以这个李广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器，两臂一晃可以拉300石的铁弓啊，有这么大劲儿啊。君臣单于陷入沉思了。哎，我还听说大单于有一天晚上，这李广李将军率兵巡逻，也不怎么着，走草丛中发现一只老虎，他张弓搭箭，一箭就把这老虎给射那儿。走跟前一看，感情是卧虎石，是块石头，您说多神吧？他这一箭扎进这石头里，半天没拔出来呀，一直到把箭杆给拽断喽，那箭头也深没石中。你说他这个箭法了得不了得呀？好，大伙一听，这感情都神了啊！他凋零箭能射石头里，那石头是面团做的吧？反正一提起李广来，大伙儿话题丰富，甚至谈理色变。君臣单于都看在眼中。正在此时，有他的心腹爱将耶律胡图站起身来，看了看左侯右侯几位关键谋士：“你们呐，也太夸汉人，太夸李广了。谁不知道汉军？”自他们的高祖刘邦以来，一败再败，谈战色变，区区一个小李广算得了什么呀？大单于，臣愿做监军，发兵征讨汉人。好，咱们大匈奴人要的就是像耶律将军这样的雄鹰，不是那小白兔。耶律胡图被君臣单于这么一夸，是洋洋自得呀。瞥了一眼刚才发言夸李广那几位，简直是充满轻蔑啊。听左咕嘟猴右咕嘟猴的意思，那李广还每战必胜了。哎，我们没这么说，我们只是说他很厉害，善战。在君臣单于身边一向有这么几派势力，以右咕嘟猴为代表的少壮派啊，

始终以他们的骚动和激情影响着单于决策。因为这批孩子在马背上长大，喝的是马奶酒，吃着牛羊肉，走进权鼎中心，尤其都是青少年人居多，这身体里奔腾着不安的热血，他们似乎更愿意把生存的筹码压在战争上。至于和亲嘛，他们是不屑一顾的，他特别瞧不起左孤都侯这一帮为代表的元老派。哎，他们并不是说不了解，说当年人家元老们也曾经年少过，但是毕竟现在觉得他们岁月已高，有点轻蔑看不起，狼老了就别再跟着出去找肉了，回来给你们吃就完了嘛。你这话说的多让这元老派伤心呐。元老派的老将军突突浑是十分反感这种语态呀，哼，娃娃们，苍天在上啊。少壮派一听，苍天，苍天再高那也是雄鹰的家园呢，匈奴人天生就是雄鹰。再这么吵下去，比喻着比喻着，大概就会说出不好听的话了。军师单于必须进行调解呀。心里边虽然赞成少壮派的主张，但是对于跟随老单于走过来的这些元老们，这毕竟是长辈啊，他也不想把他们得罪得太苦，又不愿意让他们阻碍自己的政治抱负。君臣单于观察了半天，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这些人老了，但是他们并不孤立，因为在每一位元老的身后都有一个个庞大的部落群体，不能把他们都得罪了。于是君臣单于伸开双臂啊，做了一个拥抱的姿态，哈哈哈哈，两边的大人，你们这是何必呢？你们都是本单于的左膀右臂呀，怎么能伤了和气呀？虽说吐突胡大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耶律大人勇气可嘉呀。汉朝虽与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是自他朝文帝以来，汉国国势日渐强盛了，我们的确不该掉以轻心，所以还是请耶律大人监督左徒齐王攻打一下上郡，试一试，看看这个试探如何，如若出师不利，哎，咱们下一步再做打算。好，那咱们就听大单于的，别吵了。走出单于大厅的时候，耶律跟吐突两位大臣之间的这个争论并没有因为调和而淡化，耶律家族跟吐突家族由此而产生了下隙，分别朝着两个方向，俩人吹胡瞪眼的，各自倔倔的就走开了。这会儿空中盘旋的苍鹰像箭一样从云端俯冲而下，像一道黑色闪电，唰就消失在山梁背后。过了一会儿，突然扶摇直上，再看那双利爪中已经蜷缩着一只猎物，被他提上了半空啊。耶律胡图望着雄鹰搏击长空的矫健雄姿，加上刚才那点马奶酒这么一运动，顿时浑身燥热。他放开歌喉，歌声嘹亮，那雄浑的歌声被风声吹送，传到草原各个角落。唱的什么词儿啊？唱的他们心中的所想所愿呐。雄鹰，茫茫草原是你的家，匈奴人离开了弓箭就会失去土地，张开你的翅膀吧，让铁蹄踏遍中原。你就这志愿，这仗能少得了打吗？而在大帐之外啊，长期被太阳照射而变成为朱红色，现如今也缀上了各种兽骨制成的装饰品，从他们肌肤中散发出来的不再是玫瑰香了，而是牛羊的奶味儿，他们只能在梦中重温长安的曲江烟柳、未央灯火，却在梦中

相会那久别的亲人。公主不叫公主，嫁过来叫胭脂，那就是单于夫人的尊称了。龙绿胭脂与紫燕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没外人，他们用长安的家乡话来彼此交谈，倾诉对家乡的思念。这时候他们都明白，甭管穿什么，穿的胡服裘衣，如何装点，但心永属大汉，永属于遥远的故国呀。回想起当年远行那仪式上何等隆重，除了满朝文武，平阳公主和南宫公主也都赶来送行。龙绿公主含着热泪站在高台，向祖先辞别，向父皇辞别，然后步履沉稳地走下高台，依依不舍地把头颅埋在母亲王志的怀中。这是亲妈呀。到这会儿，王志才知道，有一肚子泪水也不能让他涌出眼眶，因为这是代表着皇帝，代表着大汉天朝，自己一万个不愿意让女儿走，也得给他下定决心，不可回头。我儿，此去漠北，气候会越来越冷，你要注意早晚起居，平安到达啊。只能嘱咐这些了。龙绿公主也是压制心头的悲痛，默默点头啊，在长信殿中向太后祖母辞行那天，她已经承诺了从那以后不许自己再流泪。只是这种情景让旁边的紫燕陪嫁这位姑娘都看得受不了了。夫人放心，奴婢一路上会伺候好公主，会照顾好公主的。就这样，在钟鼓声色之中，龙绿公主深深地闻了闻汉朝的大地，她抓起一把长安的黄土放入紫燕递来的香囊中，然后跟随着一架登车远行。只不过这一走，他再没有回望长安，既然走就不必留恋了。这是当时，这不最近龙绿胭脂从打君臣单于那知道汉朝又改立太子了，他自己的小兄弟刘彻成为皇位继承人了。那一天在君臣单于如雷的鼾声中，这龙绿胭脂也不知怎么着，咬着被角哭了半夜，这心情太难以平复了。他也分不清那泪水究竟是因为喜悦还是因为悲凉，他无法知道汉朝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他原先很尊敬很喜欢的刘荣哥哥怎么就被废了太子之位呢？半哭半梦之中，他好像听见刘彻站在横门城楼上狂怒的叫喊，匈奴，我要杀了你。这几年来，这些噩梦总在夜间侵袭着他脆弱的精神。也许亲弟弟做太子，回家的日子就不会太遥远了。但是要真打起仗来，这几年的和平又将化为血雨腥风。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针
2: 头都不变，
5: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长安城中太子人选的变更，让塞外草原上的龙绿公主总做噩梦，惊醒于梦中啊。有时候一醒来，看着塞外冷月透过帐顶的气孔洒落在刚刚出生的小王子的面庞上，这位龙绿公主啊，匈奴大胭脂最高夫人，心情十分的矛盾。孩子是匈奴人后裔呀，这要真打起来，自己何去何从啊？看着孩子，满心都是温柔啊，有时候忘情的亲吻着身边这小生命，尽管他是匈奴人的血脉，毕竟是自己亲生啊。可是，要是战事再起，前途渺茫啊！紫燕刚才不把那马奶撒外边了吗？就是因为听的歌声，以为要打仗了。其实啊，这位龙绿胭脂根本就不知道，别看自己来这五年了，作为匈奴大胭脂第一夫人，那政务的事儿他知道的不多，边界上的小冲突从来就没停过。此刻小王子醒来了，嗷嗷待哺。龙绿公主让紫燕继续观察动态，打发走了侍女，自己一边给孩子哺乳，一边是忧心忡忡。孩子吃着母乳时发出稚嫩的哼哼的声音，以往能冲淡这位思乡女子的乡愁啊，而今天听起来却多了一分阴郁跟沉重。战争的压力像阴云一样覆盖在龙绿的心头啊，他无法平静，无法想象自己的父皇一旦要接到边关战报是如何盛怒，更无法想象那位对着匈奴有着刻骨仇恨的亲兄弟刘彻会如何牵挂自己这位消息渺茫的亲姐姐。一旦为这事儿要发起怒来，两国百姓就会再次因为战争而家破人亡。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劝告丈夫让君臣单于放弃开战的打算，可是没有说话的机会啊。在君臣单于眼中，你就在家带孩子就行了啊，正式场合您是大胭脂，没有接见的时候您就是孩子妈。一想到这种生存的现状，他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地落在吃奶的王子的小脸颊上。正在愁思不解时，猛听帐外稀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马蹄声响，他连忙把刚刚睡着的小王子放平，整理好衣服，一看呢，是丰都尉李牧随紫燕姑娘来到，感情这是紫燕打听结果给请来的。李牧行礼拜见胭脂之后，侍女献上香茶，怎么不喝马奶酒了？这几位是汉人呐，那马奶酒他们自己时候喝的就不那么勤勤了，听说又要打仗了啊。李牧喝了一口茶，放下茶盏，夫人，前两天左孤都侯还向臣下打听关于上郡太守李广的消息呢，那会儿小臣就琢磨，估计单于有重要战事呢。刚才左孤都侯路过臣的帐前，也向臣通报了单于的决定，恐怕不久就要打仗了。那么依丰都尉李将军来看，此次匈奴出兵胜算有多少啊？ 龙绿夫人在李牧的对面二目直视，坦诚发问，匈奴是能赢还是能输给汉朝啊？这个嘛，臣在匈奴为官多年，自有汉以来，总体上看来，汉匈双方交战，匈奴多多少少也还占着上风啊。可是具体到某些某次的战事，却是各有胜负啊。依李将军的意思是匈强汉弱，那么眼下进攻上郡，你看胜负如何呀？眼下嘛，臣虽然无缘得见上郡太守李广，可是边境上回来的人把他传得很神呐。据说他精通兵法，善于布阵，又能够跟士卒同甘共苦，在军中威信很高。因此臣以为眼下进攻上郡，匈奴胜算不大。那这些封都尉没有跟大单于说吗？嗨，李牧一听啊，把那茶盏要端起来了，残茶一饮而尽，无奈摇摇头，不瞒焉知您说呀，臣虽然位居于封都尉，可毕竟咱是汉人呐，何况单于对汉人一向警觉，臣要是非要拦阻单于出兵的话，难免招惹来大单于的不快，引来杀身之祸呀。这一点龙绿焉知不得不承认李牧说的有道理。你看这么多年夫妻之间怎么样，自己跟君臣单于同床共枕，给他生了可爱的王子了，可是在他看来，两个人之间仍有一种难以言明的隔阂。龙绿回过头来看看小王子，心头的忧虑又涌现在眼前呐。孩子多可爱呀，打起仗来前途未卜啊。他知道单于的儿子倒是不少，可是自己亲生的王子就这一位呀。别看都叫王子，最小的跟最大的差20多岁呢。如果有一天自己的丈夫君臣单于驾崩了，那么自己跟这小王子是那些他的成年兄弟们的对手吗？会不会也招来杀身祸呀？龙绿焉知决定要把小王子托付给一个可靠之人，而可靠之人就是眼前的李牧将军。唉，我有一事相求封都尉，请受龙绿一拜。哎，把李牧吓一跳啊，连忙扔了茶盏，跪倒在地，双手搀扶龙绿公主：“你这是干什么？折杀微臣了？”“不，你得受我三拜，我才能说。”话讲到这儿了，龙绿焉知拜了三拜。

泪流满面，妾一个弱小女子啊，这孩子将来如何，我未准能陪伴他始终。我想请李将军接受我的托付，有朝一日能把小王子送到长安。哎，我这当娘的就是身死他乡也无怨无悔了。哦，感情这托付孩子的后事啊，这简直有点托孤了。这当妈的想得太远了，此刻的泪水跟诉说让李牧无法拒绝。多少年了，他还头一次看见过长安来的公主如此悲伤。人有眼泪躺那哭，不可能当大臣面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李牧本以沧桑的面容上呈现出很少出现的肃穆。好，微臣定不负公主重托，若有食言，臣当死于乱军之中。将军言重了，不用发这么大的毒誓啊。正当此时，就听帐外有马队疾风暴雨般的走过，听着连绵不断的马蹄之声，帐中人明白战争的序曲已经奏响了乐章啊。汉朝的北方重镇上郡首府叫夫师啊，夫师城雄踞在大漠与高原交界之处。此处往西濒临着鱼溪河，北面呢是一望无际的瀚海，东边靠着驼峰山，南边望着渔阳水。因为他与匈奴接近，所以在历来的王朝战争和国家之间的棋局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地曾经是秦始皇帝国的36郡之一呀，现今仍然是大汉朝廷最关注的前方。每年十月，高原的黄土和大漠的沙尘都会越过沟壑，越过莽原，给这座塞上古城涂上雄浑苍凉的颜色。风在长城内外怒吼，大将军李广呢，这会儿正站在夫师城的城头，望着长城在午后阴云下略显朦胧的身影，一种担忧跟不安悄悄地爬上李广心头。渐渐的呀，他下意识伸手摁住了剑柄，这握剑的手心竟然渗出了汗水，腻腻的滑滑的。这本来是匈奴人西战蓄锐的季节，休养生息嘛。可是前不久皇上让中贵人包桑带来了一封敕令，说是匈奴将趁汉朝发生重案，人心浮动之机，有进犯上郡的可能，提请注意。这敕令并没有什么具体的部署，只是提醒要三郡太守严防死守。皇上派身边的侍者亲自传信儿，这让李广觉得责任重大，可又想不明白，这帮随皇进士的人们应该在皇宫待着呀，让他们到军队来干嘛？习什么兵，演什么武？难道大汉朝兵微将寡，派不出别的战将了吗？要这些侍卫到军营中，这不倒下乱吗？如果他们跟着将士在军营里长长见识倒也罢了，可是您就拿这包桑包先生说吧，他偏偏别出心裁要到长城脚下去看一看，这是代表皇上来的。李广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派长史陪着包桑到长城边上走这么一遭。虽然李广从心里有些看不起这些皇帝身边的进士，但是他明白这些人那可是亲近不得，更得罪不起呀，因为他们最擅长

就是守着皇上身边儿，不断的吹那小阴风，一句话，那就比那将军、战士们在疆场上鲜血换来的功勋还有分量，轻而易举就让你付诸于东流。再要给你加几具小坯儿，垫几块小砖儿，换几双小鞋，那置人于死地，在唇舌之间呢。李广当然明白，虽然不屑于计较，但是看来皇帝对自己并不很信任呐，所以心里有些别扭。想当初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依照大汉条律，他李广立有军功，本应封赏。可是回京之后，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对他的赏赐跟嘉奖啊，皇帝都忘了。是树于高阁还是抛于脑后啊？他不知道。相反，从靠郡匈奴的云中郡调到了此地上郡。后来打听，听说因为有一名叫做公孙昆也的典属国，在皇上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美言呐加引号的美呀，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树于鲁阙，恐王之啊！这话传到李广耳中，他胸中的愤怒简直化成升腾的烈焰。世间哪有比忠而见疑、信而遭谤更让他飞将军伤心的话了呀？这砖给垫的，这李广的才华没得怀疑，匈奴也喜欢他。别把他收买了，他逃亡到匈奴就可悬了。要不怎么给派上郡来了？离匈奴远了呀。那一刻，李广有了杀人冲动啊，只是不知道找谁算账，特意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呀。飞将军沿着渭水北岸一路狂奔，他挥动长剑，一连砍了几棵柳树的大枝，最后他醉卧在渭河湾的一处芦苇丛中。有打着心底里向上苍无奈的发愤呐、啊！昊天恢恢，请告知李广，广与典属国素无来往，他何以要在皇上面前进谋的谗言？广自别离双亲，寄以身许国，何曾想到背叛朝廷，怎能亡之？我往哪儿跑啊？逃亡匈奴。是贼人所念呐、啊！上古与匈奴毗邻而居，广若要降胡，何待今日乎？我早就走了，还等到现在吗？可这话皇上听不到啊！暮色渐渐笼罩着渭河，李广决定不再滞留京城了，他要带着士卒回他的边关。那天晚上，他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说自己自从军以来，下定决心效命疆场，要为国戍边呢，所以不愿在京中虚度年华。你不封我，我走还不行吗？皇上恩准了他的奏书，准他重回云中。原本让他重回故里的，还回云中去。这个结果，李广挺满意。毕竟那儿曾经洒下他的汗水和热血，那儿也埋藏着多少陇西子弟的忠骨，见证了他从青春少年到不惑之年的人生经历。从那时候起的4年时间里，李广一直在上古郡、云中郡、雁门郡之间转任太守，用他手中的大刀、腰间的利剑。赢得了飞将军的美名啊！可是就在前不久，皇上一纸诏令把他调到上郡任太守，接任他的是程不识将军。这倒是老相识了，他们都长期屯兵边陲，共同的经历让彼此惺惺相惜，所以彼此敬佩。交接那天，两个人借着酒意。踏着如水月色登上云中郡城头啊，北望远山，

那巨大的黑影横干在大漠边缘，程不识情不自禁有感而发。李将军，您戍边多年，云中亭张林立，敌人虽对我大汉疆土垂涎，却因将军之故不敢前进半步，实乃将军之威名啊！只是将军战功赫赫，却不得大用，程某也为将军扼腕。唉，李广长叹一声，酒气弥空。唉，此乃天命吧，哪里是人力所为呀？就拿程将军您来说，这些年来，你我不也都是如此转任于边塞吗？事虽如此啊，然你我驰骋疆场，非图私利，也无封赏之望，只要不被谗言所谤，程某就心满意足了。原本是保家护国，也不都为了封妻印子，这算什么呀？将军之言甚是啊，在下愤满也在于此。可有人竟在当今圣上面前进谗言，说广有降胡之疑，这不是诬陷吗？算了算了，皇上圣明，是不会轻信小人谗言的。程不识只能一旁安慰。好在呀，上郡还是咱们大汉天朝的关键边塞，距长安不足千里，匈奴人常常越过九原进入上郡地界，骚扰边民，威胁长安，所以这个地点对李广来说也还是有征战的余地。真要出现战事，对李广来说还有什么比马上挽弓、沙场点兵更为快慰的呢？只要能跟匈奴人打仗，他这一生就不算虚度啊。可现在呢，他却为一帮闲人操着没用的心。那说得好听，到长城阅兵，那不看风景去了吗？这帮皇帝派来的侍卫扰乱了李广刚刚平静的戍边之情。塞外的风吹着他头盔上的红缨，卷起河下的美髯。他正在沉思，忽听耳畔边由城下传来熟悉而讨厌的声音：“李将军救我！李将军救救我呀！”你以为谁来谁？正是皇上的侍卫官包桑。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

0: 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了，北京时间的16:03，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的11点到28号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16点前后多云转晴。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5度，房甸11到22度，庄河10度到22度。

0: 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
3: 爱家健康行节目，
4: 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6: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5: 我喜欢听蓝阿姨的节目。
7: 我们一家人
8: 相亲相爱。
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1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是一段前两天我去参加老博会，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年论坛啊，一档这个专题的小节目吧，这个深耕老年健康，守护幸福晚年，我们分别采访了康永集团的养老板块，还有康复医院，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啊，和他们的这个免陪照护啊，这个都是其实在我们老年人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要必经的一条路。大家呢提前了解了解这些信息，我相信呢它就像一个信息储备一样，对自己呢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进入到我们这一期的专题节目。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毅。连续两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5: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英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16: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5: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住浴、住结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

0: 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住餐、住浴、住学，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住餐、住浴、住节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1: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啊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2: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1: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通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2: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 一个

0: 重点发展的亚专业吧。
1: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0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0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021年嘛，因为20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这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0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你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质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0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0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

0: 活质量、
1: 嗯、
0: 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
1: 嗯、
0: 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2: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友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啊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啊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3: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呐、啊、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啊，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4: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3: 对对对，
4: 比较长城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3: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赔病房，啊，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赔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赔护，长护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程在家里慢慢的走。
2: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中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5: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费照护服务。 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费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我们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那么我觉得这个免费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2: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团基金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基地葬法，然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的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接地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然后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2: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 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

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5: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6: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7: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8: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9: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热贴这个事儿，我自己踩的坑啊，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自己也研究了半天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热贴它发热的原理呢，其实大部分都是铁的氧化反应，就是无论是你放在膝盖上的，还是放在肩膀头上的，还是放在眼睛上的啊，大部分都是这个铁的氧化反应。在那个基础化学这本教材里面就说到了，就是便携式的这种热敷袋的化学原理，就是透气纸包内是铁粉、氯化钠和少量水的混合物，外层包有这个塑料膜以隔绝空气，使用的时候呢，移除了密封外壳，空气当中的氧气和铁粉就发生了化学反应。然后这个反应的本质就是铁生锈的过程啊，就是铁和氧气发生了一个生成了氧化铁，同时呢释放了热量。有一些品牌的这个热敷袋里面大概有250克的这个铁，可以温暖手和脚长达四个小时。那我们说发热包里面还有什么呢？除了铁粉之外呢，它还有氯化钠，就是它充当的是催化剂，加速铁的氧化反应。还有呢就是活性炭啊，就是帮助分散热量，让温度呢更均匀。另外就是少量的水，因为参与反应嘛，让铁粉更容易生锈。这些成分呢都被封装在一个透气的无纺布包里面，你撤开包装之后，氧气通过了无纺布慢慢进入，铁粉呢就开始持续的氧化放热，温度呢就可以达到40到45度左右。就是前两天我用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自己产的哈，就陶勇医生他们这个团队产的。其实我记得有两天晚上也是睡过去了，就带着带着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儿，这是头一次用了这个牌子的，结果就中招了。以前呢也用这个牌子啊，我基本上就是带差不多就是10分钟。昨天呢真的是因为特殊的情况，然后踩了一个坑啊。这种东西啊，它差异还是挺大的，为什么呢？影响发热品质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是铁粉的这个纯度和颗粒度，铁粉越纯越细，反应越均匀，温度就越稳定。劣质的产品呢，就可能掺杂了其他的金属杂质，导致发热不均匀或者是温度过高。确实，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产品，比如它卖的很便宜。你摸一摸，有的地方就是死烫死烫，它绝对不止40度。你就在家里，但凡有过小朋友啊，有过小朋友，就是喝奶的时候，那个水温基本就40度，那当妈妈的手就和那个温度计差不多，一摸啊，一尝就知道40度。但有的发热贴真的就肯定不止40度，那就是产品质量太差了。另外呢，就是透气的控制，这个无纺布的透气性呢，也决定了氧气进入的速度。透得太快呢，温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就可能烫伤了。透得太慢呢，热度不够。还有呢，就是水分和盐分的这个配比，比例不当呢，会导致不完全或者是温度不恒定。包装的密封性啊，如果密封不好，还没使用就已经在缓慢反应了，真正用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不够了。那为什么热敷贴戴得太久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比如这不叫危险吗？这叫风险吧。我就踩了个坑，就是整个右眼这个，尤其是内眼睑这个内眼角这个位置，哎呀很难受。就是今天下午就好很多了，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紫的，就像被人杵了一拳一样，然后还有点疼，就眼眶这个部分有点疼。铁粉的重量哈，热敷眼贴里面还有相当量的铁粉。一般我们说热敷袋250克能暖4个小时，眼贴呢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铁粉本身就一定重量的材料，所以你平躺的时候，对吧？我昨天晚上基本就是侧身躺，这个铁粉它其实是能够压在眼睛上的。戴10分钟没问题，但是戴几个小时，我们眼睑这个部分非常薄非常敏感，那其实是承受不了的。第二个呢，我们长时间的压迫眼睑的皮肤呢，是我们全身最薄的皮肤之一，皮下组织非常的疏松，长时间的被一个有重量的物体压迫，就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造成类似于压疮的损伤。
我今天这个眼睛就我觉得就是外伤的那种状态。那热敷的这个正确时长是什么呢？中国干眼患者睑缘管理专家共识，我们说不是我眼睛既有这个过敏的情况，还有睑缘炎，就是眼睑的这个边缘这地方有炎症，这是我们国家眼科最权威的专家共识之一啊。对热敷呢，它其实早都有明确的建议了，建议使用热毛巾或者一次性的叫烫熨治疗贴，温度要控制在40到45度，每次10分钟以上，每天至少一次，建议坚持2周以上。热敷的时候呢，不要压迫眼球。所以我为啥推荐大家去可以买陶勇医生的那个眼贴，就第一个他是眼科医生啊，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热敷，什么时候该冰敷。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的专利产品，他应用了一些中药的成分，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热敷的时候呢，不要压迫眼球，这个是专家共识，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另外呢，关于冷敷呢，同一个共识指出，冷敷适用于睑缘炎比较重的患者，温度在10度左右，持续5到10分钟。那为什么不能带着过夜呢？第一个我们就说的这个热源持续的作用，另外就是铁粉它有个重量压迫，第三个呢就是温度不可控，第四个就是过夜使用无人监控啊，这个会发生。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不是烫伤，就是典型的是被压迫的这种压迫伤，就是因为那个眼睛本身呢它还有点睑缘炎，就是它有点那种就是分泌物黏的那种分泌物，它可能一下子就把那个眼贴给粘上了，就粘到眼睛上了，这个很容易就造成那种压迫。这个的确是哈。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呢，如果你是青光眼的患者，你又有了干眼或者是睑缘炎的话，这是要提醒大家，青光眼的患者是需要谨慎操作的，因为热敷可能会导致我们眼内的温度升高，影响这个防水的循环，所以青光眼的患者一定要去找你的医生。那另外呢，就是冷敷和热敷呢，它作用是相反的。我们说热敷呢是促进血液循环，软化这个睑板腺的分泌物，然后缓解肌肉疲劳；冷敷呢是收缩血管，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止痒镇痛。所以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热是不能搞混的。你像我前两天既有过敏的这个部分，我还有这个睑缘炎的部分，所以它既要热敷又要冷敷，特别明显啊，就是一热敷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睑板腺是有分泌物了，就它被固住了嘛，然后就被软化了，分泌出来之后它眼睛就会舒服很多。而且很奇怪，我今年哈就是右眼的症状特别明显，左眼没啥事儿。所以你说有时候真是哈，就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啊。冷敷啊，就是温度10度左右，可以用包有冰块的毛巾或冷敷贴。如果没有冰块，你就买一瓶冰镇的水，拿个手绢给它包一下，每次5到10分钟。就是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啊，否则话容易冻伤。冷热交替什么时候用呢？就是睑缘炎的症状改善之后，可以改为热敷或者是冷敷交替进行。急性期呢，先冷敷啊，然后炎症控制之后呢，再过渡到热敷或者是交替进行。这个顺序呢是不能颠倒的。我们现在不同眼贴产品的这个有一次性的这种蒸汽眼罩，一次性使用啊，还有一种呢是化学性的发热，这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就是它原理呢就是含醋酸钠过饱和溶液，通过这个结晶放热，这类呢一般是不用在眼部的。还有呢就是物理的这个冷敷贴，物理型的冷敷贴，就是凝胶贴片。你看那个陶勇医生他们那个团队也研制了一款就是冷敷的，就是那个薄片，他那个中药味儿还有点大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儿子都不贴，现在他每天晚上自己主动要贴，因为他觉得贴完了以后他眼睛也有点过敏的这种情况，他说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啊。他自己说就是还是小朋友整体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不错的。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那个，按照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就是说，就是推荐的眼疲劳的缓解方法，第一个就是20/20/20，就是你看书的时候要离距离是20，看20分钟，然后呢，远眺20秒。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能做到，听起来很容易，能做到不太容易啊。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另外呢，有一个眼科医生教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然后呢去捏眉毛这个部分的，这个就像把这个皮肤提了起来捏，它就有点像其实它这地方也不叫穴位，但是它这地方肯定是有穴位的，就是反正从你眉毛的头一直捏挤，像捏挤似的按到这个眉毛的尾。他说一次呢就是10下，然后呢每天就是每次有2次2回，也就是20下呗。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你经常伏案工作或者是看电脑时间长的话，可以做一做，这就约等于像那个我们的眼保健操一样。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离那个你看的那个东西20公分，哎，是20公分吗？还是一拳？反正就是离你的这个桌子哈，那个20呢是20分钟，还有20呢是远眺啊，远眺就是大概6-7米以外的20秒。这个对我们的眼睛，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些老年人说：“哎呀，我都多大岁数了，我才不管这个呢。”不是的，保护好眼睛，对于你的眼底，对你的黄斑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毛巾，热敷，就用温热的毛巾热敷，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科学护眼比依赖任何产品都重要，这是在专家共识里面提到的一句话。30-40分钟远眺一次，做眼保健操，温热毛巾热敷，这些呢都是经过验证的一些非常有效的这个办法。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关于降低血糖这个事儿。最近一段时间总在念叨这些事儿，对吧？给大家一些每个人都能做，就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每天都做啊。什么呢？走路能降低血糖，对吧？这就和运动啊，你说你走一走，说今天我上班，我坐公交车提前一站下车啊，我走一站行不行？那太行了，特别好啊。说我回到家尤其是吃完饭30-40分钟之后马上下楼走一走行不行？太好了，就这么干啊。然后呢，喝水能降低血糖，睡觉能够降低血糖，间歇性的进食能够降低血糖。说昨天晚上大吃了一顿啊，你像我们家今天晚上就要大吃一顿啊，家里来且了，对吧？你这开海记，你说你能不好好吃海鲜吗？那怎么办呢？明天啊，找时间啊，走一走，活动活动，啊，另外呢，吃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能够降低血糖，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很容易找到，比如说你吃的杂粮，膳食纤维含量就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吃的根茎类的蔬菜，芹菜。对不对啊？魔芋啊，这个根茎类的啊，魔芋啊，魔芋特别典型啊，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啊，各种皮儿啊，就是水果啊，吃苹果，别把皮儿削了啊。说农药，哎呀，泡一泡20分钟没问题的啊，有高膳食纤维啊，就是西红柿啊，咱就非得把那个西红柿皮给去掉吗？西红柿皮儿啊，高膳食纤维，这些都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另外呢，正餐之间不要去吃零食，是可以降低血糖的。饭后运动啊，我们说了半个小时40分钟，降低血糖的这个效率特别高。
另外把血压降下来，你的血糖也能下来啊。远离含糖的饮料，能够降低血糖。一餐呢，先吃蛋白质啊，这个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啊。说我这一餐，对吧？我们先吃什么啊？当然，我们从我们理论角度来说呢，就是先吃蔬菜，对不对？然后吃蛋白质，再吃主食啊，这样的一个进餐模式。但实际上，有的人说我不行，想不起来啊，那你就先吃优质蛋白，对吧？那天我中午嘛，我想。我都这么累了，我挺辛苦的。我那个，我得犒劳一下我自己啊！我就上了一个西餐厅啊，就西餐厅很多东西都超贵啊。我一般上那样的地方都是去吃蔬菜沙拉去了，因为我是想上那去学习学习。有些好的西餐厅啊，它那个蔬菜沙拉做的真好，它会有很多的点。比如说那天我就点了一个蔬菜沙拉，贵啊，特别贵，真的很贵。但是它那个菜呢，比如说它有那个紫色的甘蓝，还有那个包心菜，有苦菊，然后里面呢，你看人蛋白质啊，蛋白质是什么呢？烤了几个虾啊，虾其实也不大，但是那么烤吧，还挺好吃的。然后烤了几个虾啊，有藜麦，把那个藜麦呢，我那天我就学会了啊，把那个菜铺平之后啊。你像我在家吧，一般要有这几个菜的时候，我还愿意加点橄榄果。你上那个就是香炉礁那几个超市都有卖那种橄榄果呢，有两种，一种是里面带仁带核的，有一种是不带核的。那个不带核的那个就是人家给去掉了嘛，就和山楂似的，它就卖的比那个带核的要贵一点。我觉得那个就挺好啊，可以撒在那个这个。这连叫蔬菜沙拉里面，然后他把那个藜麦啊弄熟了以后，他就撒在上面。啊，我觉得就是后来结账的时候，店家问我说怎么样，觉得我们家这个菜怎么样？我挺好的，我说就是有一个小缺点。他说什么？我说你那个藜麦敢不敢多给点啊？那藜麦不是很贵呀，对不对？你看他那个里面那个虾仁啊，一共就给四个。挺小的，不大，虾仁儿。它其实还不叫虾仁，应该是个虾。为啥呢？因为它那个尾巴那个地方带点壳啊，挺好吃的，烤的。然后呢，哎，那天在他们那个西餐里面，我就找到了一个，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那个芝士啊，我不是很喜欢吃芝士的人，实话实讲。但是他那天呢，他就把那个芝士呢，我后来问了他，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开始以为是鸡蛋清，后来我那天回家的时候，我想，哎，等我做那个蔬菜沙拉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既放一点鸡蛋清啊，又可以放一点，就是他给我提供叫水牛芝士，估计是水牛乳的芝士。哎，它就真的不像我们买到的这种其他的那种芝士哈，那么腻。那个还是挺清淡的，就证明它那个脂肪含量不是特别的高。反正总之我觉得那个挺好，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上那个地方，比如说花个几十块钱啊，上那学习一下啊，感受一下，然后回到家呢，这像充电的一个过程啊，回到家再好好的做，好好的吃

0: 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时间的17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的11点到28号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5度，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4到24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人生总是有至暗时刻，但也总有一些文字 如暗夜星火，照亮前行之路。从贬谪他乡到国破家亡，从壮志难酬到身陷囹圄，古代文人将苦难酿成诗酒，写下了穿越千年的生命宣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这些逆境诗词，感受那些在绝境当中绽放的精神力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政治理想破灭，李白却以《行路难》三叠曲抒发自己的不屈之志，即使欲渡黄河冰塞川，他依然坚信理想终将照进现实的豪迈。唐玄宗天宝时期，由于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唐玄宗读了一些李白的诗作，大为震撼，并且敬佩不已，于是就有了李白奉旨入京这样的画面。他奉旨来到长安，就任于翰林，担任供奉一职。意气风发的李白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干一番事业。可是谁曾想到，李白不仅没有得到唐玄宗的器重，反而还被周围的大臣诬陷，被调离了长安。初入长安的时候，李白的人生确实就像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因为唐代诗作盛行，恰逢唐玄宗又非常喜欢诗作，所以刚入京的这段时间里，李白是深得唐玄宗的喜爱。只要宫中有宴会酒席，唐玄宗参加就一定会带上李白，席间要求李白现场赋诗。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很多李白的佳作，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些宴会期间。一时之间呢，李白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光芒四射，被捧上了神坛。这当然也就引起了翰林院其他同僚的不满和嫉妒。很快呢，各种版本的关于李白的谗言就犹如漫天飞雪，铺天盖地了。再加上李白这个人生性直爽，那些小人呢就把他平常说的话添油加醋的传给了唐玄宗听，最终唐玄宗也算是比较体面的把李白逐出长安。李白踏上了前行的路，但是他内心的复杂是难以言表，不禁感慨仕途难行，于是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7: 《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一边痛饮，酒酣耳热之际，已舞的李白宛若侠客，落日的光芒也被李白的剑光比下去，黯然失色了。然而这一切仿佛就像是在昨天，现在同样是金樽美酒，同样是玉盘珍羞，时间也不过是三年而已，那李白怎么就不想动筷子了呢？同样也是想要拔剑起舞，却怅然若失，再也没有了和落日争辉的豪迈了。李白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呀。短短三年，李白感觉自己的处境竟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人生路漫漫，道阻且长，而我又该去往何方呢？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说自己想渡过黄河，跨过太行山，无奈冰雪挡住了去路。他这是写诗，表现的是实现理想道路的蜿蜒曲折。李白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漫游当中度过，他的漫游生活准确来说呢是宦游生活，希望通过别人的举荐而步入仕途。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冯谖客孟尝君，讲的是齐国的孟尝君有门客好几千人，而冯谖呢不过是这几千门客当中的一个。孟尝君家的门客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门客有肉吃，出门有车，而中等门客呢是吃鱼，下等门客就只能吃蔬菜了。冯谖三坛荐甲，向孟尝君要了好酒好菜、出行车马和安家费用，而孟尝君呢也是知人善用，冯谖悉心辅助孟尝君，孟尝君做了几十年的相国，没有什么灾难，全是依仗冯谖的计谋。李白也想像冯谖那样弹夹而歌，有一席用武之地，可是运气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这一次他好不容易供奉翰林，却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李白在岷山干谒过广汉太守，在成都干谒过益州长史苏廷烨，在蜀中呢他干谒过渝州长史李雍，在安州干谒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经之、裴长史等等。李白还向唐玄宗进献过明堂赋，干谒过玉贞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一次次的失败，李白可能真的有点丧气了。可是这个时候他脑海当中又浮现了两个人，分别是姜太公和伊吕。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都听过，他在等的其实是周文王。另一位呢是伊尹，在受到商汤聘前，他曾经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以史为鉴呢，李白不再灰心，那个元气满满的诗仙仿佛又回来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可惜，只是仿佛他的思绪是疏忽不定的，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太大了，这不得不让所求的理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值得的呢？李白又一次陷入到了矛盾之中。其实不光是李白，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可能你也会常常的觉得，我明明很努力很用力的在生活，但是等待理想实现的日子怎么就那么难熬，久而久之就陷入了自我怀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0: 沧海。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李白正在宴席之上，刚才食不知味，或许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在。李白是那个绝对不会在宴席这种欢乐的场合显示出自己的颓唐。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在《将进酒》当中得到印证。或许他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但是李白是那么的骄傲，他对自己说，只要我觉得可以，我就可以，别人说什么都不算，我只是还没有等到属于我扬帆起航的波涛，等到了那一刻，我就可以乘风破浪，奔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说过李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安史之乱之后呢，杜甫流落成都，茅屋被秋风所破，但是他却心系天下寒士，从个人苦难升华为为苍生大爱的悲悯，是无炉独破受冻死一族的境界。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761年的秋天，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杜甫历经辗转流亡，好不容易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暂时就算是有了那么一个安身之所。然而八月的有一天，狂风呼啸，将他草堂上的茅草都卷走了，之后又遭遇了南村群童抱走茅草。面对这样的情景，年老体弱的杜甫无力阻止，只能徒患奈何。紧接着风雨交加，屋内四处漏雨，一家老小在寒冷潮湿当中难以入眠。杜甫自身虽然处于如此艰难窘迫的境地，但是他心怀天下，由自己的不幸联想到天下无数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寒士们，他们在战乱年代流离失所，居无定所，饱受风雨之苦。于是杜甫饱含深情地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这就是杜甫推己及人，忧国忧民。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破败和人民的苦难，也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
2: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0: 八月秋高风怒号，风怒号，这就是把秋风拟人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秋风的猛烈和狂暴。号呢，在这儿是大声呼叫的意思，强调的是风声的凄厉呼啸。从听觉角度，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秋风来势汹汹的气势。杜甫点名的时间是八月深秋，这就带着几分肃杀之气，又以狂风呼啸开篇，为后文写狂风对自己茅屋的破坏做了一个铺垫。秋风的肆虐不仅给诗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也奠定了全诗沉郁顿挫的情感基调，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杜甫所处环境的恶劣和他内心的不安。卷我屋上三重茅，卷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秋风的强大力量，它不是轻柔地轻轻地吹走茅草，而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迅猛地将茅草高高卷起。这仿佛给了我们一个视觉冲击，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秋风来势的凶猛。三重茅，三重强调了茅草层数之多。古代茅屋的屋顶呢，通常是铺设多层的茅草来遮风挡雨保暖。三重就表示屋顶的茅草是有一定的厚度和数量，这也说明诗人居住的茅屋原本是具备一定防护能力的。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秋风的肆虐下，还是被轻易卷走了，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秋风的破坏力之强。卷我屋上三重茅，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秋风一下子把我屋顶上的好几层茅草都卷走了。开门见山，直接描述了杜甫正在遭遇的突发状况。茅飞渡江洒江郊，飞这是个动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茅草被秋风强劲吹起，在风中飘荡的动态画面，又一次写出了秋风的猛烈，茅草被吹得仿佛失去了控制。渡，这是越过的意思，茅草被风吹得跨越了江面，进一步强调了风的力量之大，茅草被吹送的距离之远。洒，这个字把茅草飘落的状态表现得非常的真切，仿佛能够看见屋顶的茅草就这样零零散散地在江郊各处落下，给人一种杂乱无序的感觉。这句诗描绘出的就是秋风肆虐破坏民生的画面了。狂风呼啸把杜甫居住的茅屋上的茅草纷纷卷起来，而这些茅草被大风裹挟着掠过江面，最后零零散散地洒落在了江郊各处。 高者

挂卷长林梢，挂是悬挂，卷是缠绕，这两个字呢，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茅草被大风刮到高处之后挂在了树枝上，缠绕在树林梢的状态，同样展现的也是凌乱又无奈的画面。下者飘转沉塘坳，有高就有低嘛，刚才我们说了高者挂卷长林梢，那下者呢，指的就是飘落的比较低的茅草。塘坳，塘是池塘，坳是低洼的地方，塘坳整体呢说的就是池塘边低洼的地方，这说明是茅草最终的落点。这句诗描绘的是一幅秋风肆虐，茅草纷飞飘落的凄惨画面，意思就是那些非常低的茅草在空中飘来荡去，最后沉落在了池塘边的低洼之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南村具体的地点指的是杜甫所居草堂附近的村子，忍能强调的是这些孩子居然如此狠心，忍心做出这样的行为。对面指的是当着杜甫的面，强调行为的公然性。其实这句描绘的画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酸。杜甫年老体衰，居住在破败的茅屋之中，连附近村子里的一群孩子都敢公然欺负他。在狂风卷走茅草的这么艰难的时刻，这些南村的孩子们居然忍心当着杜甫的面毫无顾忌的就把茅草抱走了。公然抱茅入竹去，这句诗描绘的是这一群顽童明目张胆地抱起茅草迅速地往竹林深处跑去的情景。这一句通过对顽童这个行为的描写，一方面呢体现出了诗人当时是极度困窘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其实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的生活困苦。你想一想啊，连天真可爱的孩子都有如此趁乱哄抢的行为，这不就深化了诗歌所表达的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还有社会现实的批判主题吗？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句诗描绘的是杜甫在狂风呼啸茅草被卷走的情境下，心急如焚的大声呼喊，也想要喊住那些南村的孩子，让风卷走的，让被孩子们抱走的这些茅草都停下来。然而尽管杜甫这个时候已经是口干舌裂，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杜甫在秋风当中追赶被卷走的茅草无果之后，他拖着疲惫衰老的身躯，依靠着拐杖，缓缓地回到了自己破败的茅屋前，独自发出了沉重的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俄顷一会儿片刻，漠漠是指天空阴沉迷蒙灰蒙蒙的样子，这个词营造出了一种压抑阴沉的氛围。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一会儿风停了，但是天空当中的乌云已经像墨一样黑了。向昏黑生动地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色由明转暗的过程，进一步渲染了凄凉和惨淡的氛围。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布制的被子盖了很多年，现在呀已经凉得像铁块一样了。通过多年点明了时间之长，其实这也说明了杜甫应该是长期处于这种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一床布亲才会使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冷似铁则是生动而且直观地写出了被子冰冷僵硬的触感。
娇儿指的是杜甫自己年幼的孩子，恶卧说的是孩子们的睡姿不够好，不大老实。那这句诗描绘的就是杜甫家中年幼的孩子睡觉姿势非常的不老实，在床上翻来覆去，还用脚使劲儿的乱蹬乱踹，结果把被子的内衬都蹬破了的情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漏本来是指物体由孔或缝隙透过，在这儿呢，屋漏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说的单纯的屋子漏雨。在古代呢，屋漏原指室内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所以呢，西北角上就会开一个天窗，日光由这个天窗照射入室，所以称这个地方为屋漏。但是在这首诗当中，结合语境理解为屋顶破损漏雨，其实是更合适的。杜甫以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来描绘着房屋破败之后雨水渗透进来的情景。那这句诗生动地描绘出了在杜甫所居住的破旧茅屋遭受秋风肆虐之后，又面临着大雨倾盆的情景。密集的雨点像麻线一样纷纷扬扬落下，而且下个不停。通过这样细致而且形象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呀，这个雨势凶猛而且持久，这就渲染出了一种凄凉恶劣的环境氛围。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衬托出了杜甫此时此刻这种艰难的处境。你想一想，他本就因为茅屋被秋风破坏陷入到了困境，这不停的大雨更是雪上加霜啊，这就加重了他生活的苦难，表达出了杜甫内心的忧虑和无奈。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战尸何由彻。丧乱在这指的是安史之乱。自经丧乱少睡眠，说的是自从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我其实很少能够安稳入睡了。长夜战尸何由彻，意思是说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到处都被雨水沾湿了，什么时候我才能挨到天亮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这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问和期望的语气，我们可以把它译为怎么能够，哪里能够得到，这就凸显出了诗人内心对于现实某种愿望的迫切和无奈。广厦，宽敞高大的房子，寒士在这儿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困难的读书人，还有普通的穷苦百姓。想一想，这个时候杜甫自己的茅屋已经被秋风所破，他自己一家人在风雨当中饱受凄寒之苦，但是他没有只想到自己和家人，他推己及人，由自身的艰难处境联想到了天下无数和自己一样处于困苦当中的寒士。他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千万间宽敞又高大的房子呢？这样就可以庇护天下所有的贫寒士人，让他们都能露出开心的笑容。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不仅仅是对一所坚固房屋的简单渴望，更蕴含着杜甫对天下苍生能够免受风雨之苦，过上安定生活的深切关怀。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通过呜呼引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杜甫
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和崇

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的眼前能突然出现这样高大的房屋呢？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哪怕只有我的茅屋被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又是何等的无私奉献呢？前面的三节都是写实，续写的是杜甫从白天到夜晚的种种不幸遭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节抒情叙事铺垫。杜甫崇高的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在这一刻大放异彩，诗圣的高大形象就巍然屹立在这天地之间。闻一多先生高度评价杜甫，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绚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0: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兵败被俘，援军威逼利诱，文天祥以生命践行忠肝义胆的誓言，在生死抉择前坚守气节，用生命书写着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也就是1236年，文天祥出生于吉州庐陵县，就是现在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相传文天祥出生前夕，其祖父文实用梦见他腾紫云而上，所以为他命名为云孙，后来又起字天祥。从幼年开始，父亲文仪就聘请名师为文天祥传授知识，胡建、曾凤、王国旺等人都曾经教导过文天祥，但是后来由于家庭经济的匮乏，教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父亲文仪肩上。

教子尤为严苛，文天祥白天听课，晚上还要温习功课，经常是直到完全理解了课文的内容之后才能够休息。南宋理宗保佑元年1253年，文天祥参加乡试，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了义校，也就是庐陵县学校去读书。一次在庐陵学宫当中，他看到所祭祀的乡贤，像欧阳修、杨邦爱、胡铨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忠字，就是忠君爱国的这个忠字。他在心里面暗暗发誓，眉不祖斗其间，非夫也。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我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保佑四年1256年，21岁的文天祥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临安参加殿试。这次殿试的考场设在了皇宫的吉英殿，由宋理宗亲自命题，要求考生阐述以道治国、天变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当时宋理宗在位日久，朝政逐渐懈怠，文天祥痛感时弊，于是现场做了一篇文章《御史册》，大胆提出了关于民生、国防、财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建议。他文思泉涌，未打草稿便挥洒万言。本场殿试的主考官王应麟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大儒，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的清官。他评价当时文天祥的试卷是：古意若归剑，忠肝如铁石。宋理宗看过了文天祥的文章之后也是大为惊喜，随即脱口而出：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钦点文天祥为状元，并御笔写下了一首诗，叫做《赐状元文天祥以下》。与此同时，文天祥也有了新的字，那就是宋瑞。宋公宗德佑元年1275年，南宋遭到了元军猛攻，情势紧急，宋廷召天下勤王。正月13日，太皇太后下旨，文天祥江西提刑，诏已降旨，急速启发勤王议事，前赴行在。受到宋廷重视和征召的文天祥捧诏痛哭，他不顾好友的劝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募集了30000兵力，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带兵支援宋廷。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历尽艰险收复了江西、福建和广东，但是在转战到广东海丰县五坡岭时不幸被俘。被俘后，元将张弘范强迫他写信召降另一位抗元领袖张世杰，文天祥严辞拒绝。因为多次被强迫索要书信，文天祥最后创作了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我寒窗苦读，通过科举入仕，历尽了艰辛坎坷，抗元战事逐渐

消歇，奋力抗敌，四年未停。然而山河早已支离破碎，如狂风当中飘散的柳絮。我身世坎坷动荡，像被暴雨击打的浮萍，漂泊无根，时起时沉。当年在惶恐滩头兵败撤退，心中充满忧惧，如今我被困伶仃洋，身陷元鲁，也只能悲叹孤苦伶仃。自古以来，人终将难逃一死，但我愿留下一颗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永远照耀史册。元军攻破崖山之后，张弘范又对文天祥说，你看呢，现在宋朝已亡，你的忠和孝也都尽过了，你如果能够改变主意为元朝效力的话，依然可以做宰相啊。文天祥悲愤而气地说，国王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张弘范没有办法了，只得遣兵将把他送到了大都发落。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10月，文天祥被押解到元朝的京城大都，在押送途中他绝食8天之久。元朝的统治者忽必烈爱财惜财求财，他认为文天祥如果一旦归服元朝，十分有利于稳定元朝在南方的统治。于是在大都的监狱当中，忽必烈费尽心机企图收买文天祥。忽必烈先后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那在这个劝降的过程当中呢，有3次非常典型，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次呢是刘梦岩劝降，刘梦岩也是南宋的状元宰相，但是他的品性操守和文天祥是截然相反的。在听到元军攻破独松关之后呢，这个刘梦岩私自就逃跑了，而且投降了元军。文天祥对这样的叛徒自然是无比的鄙夷，提笔赋诗说，龙首黄飞真一梦，梦回河面见江东，严厉痛斥了刘梦岩的行径。在大义凛然的文天祥面前，刘梦岩面红耳赤，说不出半句话来，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第二次劝降呢，是宋公宗赵显劝降。赵显被忽必烈降封为营国公，他来到牢房还没有开口说话，文天祥就口称陛下，并且哭拜于地。他哭着请求赵显回到南方去，重新竖起抗元复宋的大旗。赵显见状无话可说，只得泱泱而去。第三次劝降呢，是元朝重臣阿合马来劝降。阿合马呢，深得忽必烈的宠信，他进来之后非常傲慢，他命令文天祥下跪，但是文天祥毫不示弱，他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下跪？阿合马故意问道，说，那你怎么到大都来了呢？文天祥回答说，南朝要是早让我担任宰相，北人根本到不了南方，而南人也到不了北方。这一番针锋相对之后，阿合马也词穷了，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文天祥，原本趾高气扬的他最后也是默然离去。在狱中，文天祥还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他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居然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只要他投降，家人马上就能团聚，但是文天祥不愿意因为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回信当中说，收留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亦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怜柳

有女还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劝降不成，文天祥就被上了苦刑。他被囚禁在一间土牢当中，像重刑犯一样戴上手镣、脚镣，脖子上还要套上木枷。每天呢，只给元朝1钱5分作为伙食费，让他在土牢当中生火做饭。从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十月，至元九年12月，也就是1282年的12月，文天祥在大都的土牢里整整度过了38个月的囚禁生活。至元九年12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还想再做最后的努力。他许以宰相高官的职位，但依然还是被文天祥拒绝了。第二天，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城南的柴市刑场，老百姓们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临行前，文天祥从容不迫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几天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来为他收尸，发现他面色如同生者一般。这个时候，刑场上出现了10位江南义士，他们冒死来为文天祥办理后事。在遗体衣袋间，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篇富有序言的赞：吾位居将相，不能就社稷正天下，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卿被执以来，欲隐绝而无见，今天与之机，仅难向百败以死。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

0: 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8: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7号到28号的20点，全市是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会达到7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2度，房店12到21度，庄河11到23度。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哈，在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就在那冥冥之中，有一天你总会懂，生活它会送给你一片万里。
0: 此时此刻你有没有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如果来了的话，会发现今天除了高掌柜我之外呢，还有一位，如果你是我们幸福家计划老听众的话呢，一定是认识我们今天的这位客人哈。那今天的客人呢，是我们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的于心老师。没错，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在公屏上打出来了于心老师四个字啊，同时呢还后缀了两个小心心。嗯，于心老师还用我再给大家介绍吗？嗯，我想还是要介绍一下的哈。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哈，还是咱们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那他的学生呢，将他视为心灵知己啊。在咱们大连市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可以带着他的学生们去登山观景、烧烤野炊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因为于心老师希望他自己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啊，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幸福的远方。那今天为什么会把于心老师请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呢？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特别开设了一个主题板块啊，叫家育有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就会邀请咱们深耕家庭教育啊，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的这个专业积淀的于心老师呢，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坐一坐。嗯，干啥呢？就是我们想聚焦哈，普通家庭最真实最棘手的养娃困惑，给大家呢一些落地可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那帮助同频的家长啊，可以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我们的养育节奏。就是希望养娃这个事儿吧，它可以不那么焦虑啊，让大家的家庭教育呢有方法、有答案，也能够有出路。好，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亲爱的于心老师问声好。你好，于老师。
2: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啊，又见到于老师了。来，掌声来一波哈，仪式感啊，咱们得拉满啊。哎，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啊，有很多人在和于心老师打招呼啊，特别高兴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个版

0: 信任啊，感谢孩子们的信任，会有很多的问题直接从问题的解决方向上来给大家做分享，好吧。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啊，这是一位初二孩子的妈妈啊，她当时给我是这样留言的，她说，哎呀，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从小催到大，不催不写，一催就烦，磨磨蹭蹭啊，一整就到半夜，讲道理根本听不进去，一批评他就摆烂，就每天感觉就是从小到大哈，就感觉这个事儿一直在作业写与不写的这个拉扯当中呢来内耗。嗯，于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建议哈？
1: 嗯，应该说这么多年的教学一线吧，像能够我教的学生可能这样的问题遇到的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多数家庭里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吧。嗯，我虽然是教的那么好的学生，但我自己的小孩在这个成长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应该这么说，就是从小如果一上学就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学习能力啊，包括他自己对学习的兴趣方面，可能就跟其他小孩比是稍有一点欠缺的。嗯，这个家长可能首先得有一个认识吧。第二个呢，就是小学阶段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孩子养成在家里课后做作业学习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小学阶段这个习惯如果没有养成，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可能问题会更加严重了。嗯，很多孩子到了初中之后应该就是本身他这个青春期就是这个阶段就是那种自我意识比较增强了，对吧？然后他自我管理自己的情绪能力也不是很强啊，理性脑还没有发育起来呢，所以说他在家长还是在督促他学习这个事情上，他肯定会有自己想掌控自己，即使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管不好自己，但他也不愿意被外界的这个因素干扰，就尤其是父母从小催到大，他已经都听够了，甚至说实话你说的上一句他都知道下一届怎么对你，所以摆烂就是他不想被你控制的一种逃避的方式，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家长肯定都非常着急，那他还想让孩子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啊，那你说怎么办，对不对？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所以家长发愁吗？
1: 对，家长发愁。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每次都在督促过程当中，到了初中这阶段的话，那家长应该减少督促和唠叨了，因为这种效果肯定是徒劳的。所以说你应该是首先是把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即使在小学阶段他没有特别好的养成一个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也通过你的外部力量不好用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就是让他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让他，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拖延完成不了的话，就交到学校，然后由学校来给他进行这个评定，对吧？他的学习结果是怎样的，是跟他的付出跟他的这种行为拖延可能是不会有关系，对吧？第二点，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本身他也是一个素质比较好的小孩，这种拖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家长的这个教养方式当中出现了问题，就是你遇到问题就很急躁，然后一急躁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说话呀语言呐，包括这个行为上可能都有点变化。我觉得很少会有家长就特别冷静的然后跟孩子好好来谈，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这样一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可能就要不会挑你说话的方式问题了，因为他长大了，他不想被你摆弄了，对吧？所以两个人可能就要有冲突，一冲突孩子心情不好，他更想拖延，他就想跟你对抗，
0: 更不愿意写了，
1: 对，更不愿意写了。那就这样的话，那的关系更恶劣，他不就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吗？所以你每天都在催促他，每天都在跟你对抗，然后呢问题是一直也得不到解决。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妈妈的角色如果一直都是在这样扮演的话，可以不妨让家里的另一个爸爸角色上位，对吧？然后共同来参与。另外还是要跟孩子能够在家里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不是以督促，家长可能在初中阶段不是以督促的这样一个角色了，是应该把一些自主权交给孩子，让你自己去承担一些后果。然后呢我们家长就是提醒你，对吧？那你自己要承担。第二点是如果你把自己的问题就是情绪控制下来之后，可能好好说话，孩子也许他可能也有变化，是不是？也有孩子可能真的是在对抗你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对他这个事情本身而言。 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还要先冷静吧，冷静然后再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己无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纸上内耗，你也在耗孩子。可以借助多方的力量，比如说可不可以让老师帮着找孩子谈谈，或者是不是可以让 家里的其他的人，甚至他的师长同学都有可能成为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帮助的对象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其实刚才说到孩子的对抗哈，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特别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高老师你知道吗，本来呢我都准备去写作业了，然后我妈突然间冲出来说，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你怎么然后他说就这时候我立马就不想写了我立马我都起身了，然后我又坐回去了。有的更气人啊，就直接告妈妈说我就是不写，你能把我怎么样。哇，这个时候真的咱们就说哈，这个家长你首先你要先冷静啊，你要不冷静的话后面就是天崩地裂呀。
1: 就这个孩子他都很聪明了，他都知道怎样去拿捏这个妈妈了，对不对，他一直是这样所以都没有改观，那你就换一种方式啊。我是甚至都觉得家长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尝试，如果你有一周就不督促他学习就完全交给他自己，你看他能把学业整成什么样子。也可能当你真的放手之后，你给他一点空间，那最终结果也未必不如你天天督促他还要好。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崩溃疗法哈，就是反正你这么督促他
1: 也没用，
0: 也没用。
1: 对，
0: 那你还不如呢。当然这对于很多妈来说其实挺难做的。就是你莫不如一狠心一咬牙，就像刚才于欣老师说的，那我就拿出一周的时间，我就不管你，我看你怎么办。
1: 对对，
0: 其实我们说小孩吧，你说谁愿意天天在教室里老师点名低了，然后被同学这样的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天天不完成作业，哪个孩子也不希望
1: 是
0: 这样。
1: 如果说在家里这个环境改变不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寻找几个小伙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到自习室啊，或到哪个同学的家里啊，对不对，然后一起做学习的工作。可能他在这个群体当中他的上进心啊，包括他的习惯啊什么都被激发起来了，可能也挺好的。所以不能说就是一件事情就在这就是一个点上就是你考，那家长可以虽然你在假设有一周的时间是给你冷静的，你就真的放手，但是你那段时间你是在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方法。也甚至可能下个方法也不好用，但是可以多角度尝试。
0: 对，我觉得于老师说这个多角度尝试哈，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你看我们都是当妈妈的哈，就会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别人说的特别好用的事儿到你家它就不好用。你可能在书上看到什么，然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别人说你就怎么怎么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时候你发现哎，怎么用到你孩子身上
1: 对，
0: 怎么没有用呢，他也不搭理你呢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角度的去试一下，不没准儿我们说哪一趴然后就特别适合你们家这个对你家的胃口。
1: 对，
0: 好，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观点哈，在高掌柜家育手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特别是如果你有很现实的在孩子养育方面啊，这个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包括哈、你跟另外一半啊，要是有什么样的烦恼和纷争啊，都可以在这儿给我们留言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当然了，你要说这个事儿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啊，让大家都听见，我有点涉及到隐私，那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们在线下咱们再做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高掌柜，我还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啊，站在孩子角度来就是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比如孩子为什么拖延，因为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也发现过他有这个问题。首先是他在学习当中他肯定是可能遇到困难了。有没有他可能遇到困难，他自己在做独立完成这个作业过程当中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他就得是很长时间耗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而家长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天天在学校学习，你回来做这点作业还困难吗？可能对他来说真的很困难。
0: 对，
1: 对不对？这也是可能是个拖延理由。第二个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家长就是天天这么督促他，是不是除了学校

0: 作业之外，他还有别的学习任务
1: 啊。这些在小越小的孩子身上哈，
0: 是不是
1: 对，越容易出现。
0: 啊、
1: 是的，就是妈妈的作业太多了。
0: 对，我就无休止的还有其他任务，那我就拖延呗，对不对？
1: 嗯、
0: 我拖延到点睡觉了，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任务了，对不对？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的小孩可能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换位思考，就是用我们成人的思想来考虑小孩，他有没有可能都拖延到最后。哎，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过，说假期作业我最后几天做特别有效果，因为最后几天能激发我全部的潜力，
1: 对，
0: 卯劲儿干。那他先玩先拖延，然后到最后再做。但是我觉得标准是即使拖延了，如果还家长可以想，如果拖延了，那你就检查它的结果，就是它完没完成，是不是也可以以这个为标准吧？
1: 对，
0: 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吧，你就说，你像我本人，我不爱的工作，我真的是有拖延的啊。就比如说写一个什么方案啦，然后搞一个什么大型的录音报道啊，我经常是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在那前面拖拖拉拉的。为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难，我不想干啊、但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就会很积极。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弄点好吃的，恨不得赶紧进嘴儿，是吧？
0: 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果我接到一个任务之后，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可以完成。我最开始几天我是不动的，我是在那思考怎么做会做的最好。然后我在中间阶段我会卯劲儿干，最后我要给自己留两天时间好放松好。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成人都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的模式是这样的，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每个人他对待这个任务接受度，包括他完成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拖延可能在绝大部分的家长的印象里面他都不好，是不是？但是自己的小孩如果说他就是这种慢热型的，他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其实也行。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就你不管怎样拖延也好还是怎样的，应该寻找一种合适孩子和家长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不能吵，不能不冷静。
1: 对，这个模式太重要了哈。其实说到模式，你看我有第二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在一线工作24年哈，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不管是初中啊还是高中哈、然后总有家长跟我说，就说这个孩子呀就觉得脾气咋那么大呢。有的呢是一不顺心就爆炸、跟你吵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一沟通就死翘翘了啊。然后还有的呢是他可能不搭理你，他用一种沉默来应对你。然后呢你要是多说两句吧，你管的哎管完了，他可能他不沉默了，他又要跟你吵架了，就是觉得家庭氛围啊非常之压抑。就这个我发现，反正进入青春期吧，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有高中的孩子都有。
0: 对，最近也有家长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在家里孩子问什么都不说，不跟家长沟通的，那也有就是一说就吵的。所以家长也觉得孩子可能都比较敏感，是管还是不管，是吧？实际上孩子在青春期的，不管他是初中就来了青春期还是在高中期初期他来青春期，他本身他在这一阶段他就是比较敏感，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并且他控制情绪的能力他就是不太行。那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跟孩子就是对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跟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我曾经问过小李，就现在小李上大学了，我就问过他。
1: 于心老师的儿子哈，叫小李。
0: 小李，我就问过他，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俩亲子关系都挺好的，他也经常跟我对抗。一说哪句不满意了，然后就马上就来气儿了。他说我这个时候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啊。首先，他明确自己在这段就是控制不了，我想控制我也控制不了。第二点，他说因为你是我最亲的人，那我不对你发脾气，对谁发脾气？第三点就是他觉得他发完脾气之后他就能心里就是好受一点，然后我呢恰好又能接住他的情绪，虽然我有时候也跟他对抗，可是对抗之后我也会反思，我会站在孩子角度反思，为什么他跟我对抗，是不是他的需求我没有理解我们常常都是站在我们家长自己的角度，是认为我为你好，对不对？我看到的比你多，我懂得比你多，希望他听你的你不这么做可能就不行。而孩子其实他并不理解。我也听过一个教育专家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是成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种

0: 维度来考虑问题的角度了，甚至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力也很强。可是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一件事儿，他这个需求没办满足他就不高兴，那他你让他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肯定要爆发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能跟孩子硬碰硬，你也需要反思去理解孩子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跟孩子俩碰撞，然后让孩子给你弄的就是急死白脸的，其实在孩子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挺无能的表现。所以当我和孩子有一次在他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发生就是矛盾冲突的时候，突然他说一句，于心你稍安勿躁，他把情绪控制下来了
1: 啊！
0: 我当时瞬间明白了，这个小孩已经过了青春期，为什么？他已经有稳定控制他自己情绪能力了。所以我们对抗也是好事儿。
1: 对，其实你说到对抗哈，我也想问问于心老师，就是有些家长吧，我想说可能各种专家的课哈，这个专家我想画个引号哈，就听得太多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哈，不都讲接纳。理解包容共情，他就认为不能跟孩子啊有这样直接的冲突啊，然后呢甚至说不能骂啊，然后呢也不能说啊，当然了更不能动手。
0: 动手应该是不可取的，但是你说孩子他现在那个认知可能是有问题，我们能看到，对吧？那甚至有一些行为可能过激，比如说他在青春对抗的时候他可能都出言不逊，对父母都不尊重，是不是？甚至可能在学校对老师他都有这样的言语，那这个时候还放任自流吗？还尊重吗？所以我就说
1: 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讲，如果放我们家该揍就得揍。
0: 我们家不揍，但我们家肯定要引导他，就是怎样去看待问题的角度，换一个角度。我总跟我自己小孩说，就是青春期不是你的错，每个人都在这段时间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然后呢你要懂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拿自己青春去叛逆，我不舒服我表现出来之后我少了教养，就是你该尊重父母还要尊重父母。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因为在真的在青春碰撞的时候，大家如果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的，然后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是很受伤的。其实我家长你觉得给气得要命是吧，好几天可能爬不起床，上班都不舒服，其实孩子他说完话以后他也很难受的，因为父母其实是他心里最爱的人，所以他才伤害到你，对吧？他也难受。所以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可不可以教会孩子还会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可不可以合理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即使是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也真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对话，让他说出来他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孩子角度来考虑问题，可能也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其实包括我自己之前跟小李之间在青春期发生的冲突，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是我不对。
1: 对，像咱们都善于反思哈。就是包括啊，我就说揍孩子这个事儿哈，我儿子我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揍过他，然后我的女儿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是揍过她的。我们家也不是说就是非要揍哈，但是确实就在那个阶段，就特别小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跟她讲什么，她真是魂不吝啊，她确实是不听啊。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得上点武力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当孩子真的是青春期了，这个时候就不要打了。当然了，你要说这，我觉得这也得分事儿哈，就真的是特别违反原则，他就是犯浑了。这个时候都说句不好听的，你再不管他，他都要有进一步的，这个都涉及到法律边缘的事儿了。那这时候我觉得你该揍还是得揍的，但是轻易哈不要跟孩子去动用武力，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于心老师说的，这种伤害哈。我们跟孩子发完火之后，那心情就沮丧的要命，是吧？然后你想想孩子他也是，
0: 对，
1: 他也是非常之沮丧的哈。那好了，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来留言，然后我们现在是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咱们稍微休整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回来。那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我们网络这一端呢是一直在直播的状态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和于心老师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迅速的来做互动。

养娃路上不必独自摸索，家庭教育自有答案，家育有解。主持人高一涵对话于心老师，解答家长困惑，输出实用建议，陪伴同频家长一起成长。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深耕家庭教育，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学经验24年哈，这样专业积淀的于新老师。请于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干啥呢？啊，是想给大家帮忙的啊，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最让我们感觉到困惑棘手的啊那些教育难题，然后请于老师呢给大家一些落地可以执行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方法啊，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这个特殊的板块，能够帮助更多同频的家长破解你的教育误区啊，化解您家的亲子矛盾，同时呢能够找对我们的养育节奏，让养孩子这个事儿吧能够焦虑哈减轻一点儿，化解一点哈，让我们大家的这个家庭呢都能够更加的融洽啊，氛围更加的和谐哈，让我们在家庭教育这件事情上能够找到方法，找到答案。那好，再次问候于新老师，你好，于老师。
1: 那高掌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掌声哈再来一波。哎，我还看到啊，直播间里已经有家长朋友哈订阅了本场直播回放。是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回放就会自动的挂到平台上。哎，到时候大家呢，你可以啊，有时间的话呢，多看一看，反复的看一看哈。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当时我们说这件事儿啊，说这句话，说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听完了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啊，不定哪一天你可能再听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特别对撇子啊，一下子可能某一句话呀某一件事儿就让你茅塞顿开了啊。
1: 其实来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就是希望有一种共识吧，就是家长能够和我们就是一起去探索这个家庭教育，哪怕有一点点改变，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有行为上的改变。我听完了，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又回成老样子，那听了还是浪费时间。
0: 是，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总结。哎，就要有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啊。那这个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啊，高三家长容易焦虑。于老师啊，能给点建议吗？这问对人了哈。
1: 这个其实先以终为始来看吧，其实在家长那个，如果说你想不焦虑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到就是整个你培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是吧？那考上好大学这个结果固然重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能考上好大学？首先家长不焦虑，给孩子营造一个特别好的轻松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是特别滋养孩子在高三这一年的。因为首先孩子在高三这一年，他本身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学习压力就会很大，他遇到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很多，那每一个孩子都很努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陪伴的就是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在压力大的时候你能帮助他缓解。所以你不能焦虑，你不能把目光关注在他每次排名上，每次考的分数怎么样上，你就是关心他这个学的动力足不足，然后看他学习累的时候，然后你多关心两句。他想吃点好吃的时候，或者想想听听音乐呀，想放松放松的时候，你给他稍微留足一点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陪伴才会真的让孩子能够松弛下来，而让他心情会更好，然后呢更有利于发挥出来。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了，那我是不是希望孩子成绩再好一些？那当然是吧，那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我自己小孩在高考那年我也这么想，那我在保证第一点做好的前提下，就把他一直的心性给他捋顺得特别好的情况下，那我是希望看到他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再取得进步的时候，然后再引导他啊，那比如说哪一科上还可以再提高几分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扬长避短去帮助孩子做些规划啊。那自己的力量借助不上的时候，那他身边优秀的老师，对不对，优秀的同伴 可能都是他学习过程当中的前行的伙伴啊。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点拨，可能对孩子自信心啊，包括孩子学习方法都有指导的。所以家长，我觉得你不需要焦虑，你有焦虑的时间，不如拿出来。是怎样是真的是精神上的陪伴，然后怎样是他孩子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随时都在，你随时都能支持到他，你随时都能够帮助他真正需要的那些东西。
0: 但有的时候哈、啊，你看，家长跟我聊的时候，也确实家长就是想帮忙，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啥呢？因为孩子好像不需要你帮忙，
1: 那这样不更好吗？不需要你帮忙的话，那你更不需要焦虑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他自己就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了，那么他能够独立独自去面对在学校遇到的风风雨雨啊，正好你的背景音乐就这个，
0: 是
1: 真的就是有些小孩他在高中呢，他经过前两年的学习，他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尤其特别好的学校，甚至可能比较卷的这种环境当中，可能有的孩子也适应了，他也在为了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家长，那你就更要做自己了，对不对？那你是需要，你只需要做好榜样就行了，提好那个帮做好后勤服务就好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再上啊。我2025年带过的一个小孩，这个可能也来做过节目，像你特别清楚，我特别喜欢他的家长的这种教育理念。就在高三的时候，这个小孩常常因为解决这个物理题啊或数学题啊有困难，他不如之前的一些同学，不如他成绩好的同学的时候，他就比较焦虑的时候，他回到家里跟他妈妈如果说这事儿，说人家妈妈会开导他，他说不一定要到最好的平台，那我们如果能到一个你适合的平台，可能更适合你。而且现在呢，这个不是这高考，它不最后那天，它不是结果，过程性的考试难了易了，对不对？然后分高了分高低了都是正常现象，所有事情你都要接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努力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就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节奏学习来。那如果这个题就是解不出来了，那咱们就放弃，咱们就稳扎稳打把基础吃弄牢。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过程做的尽力了，那结果我们都接受。所以这个孩子就在这种家长的这种引导啊，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能够跟他共鸣，我觉得是这样一种良好的这种家庭氛围下，这小孩最后高考也发挥了他自己非常就是好的水平，也不是说最好吧，但是已经非常非常理想的成绩了，也考到他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我觉得也高三的家长可以把劲儿用在这顶上。那如果说这孩子学习就在高三了，学习还没有状态，家长总觉得上高三了为什么状态没有啊，然后怎么那个学习动力不足啊，可能还有这样的焦虑，对不对？那这种焦虑的话，你想想你焦虑也没有用。那因为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是某些科目在学过程也挺困难的，然后那么多东西他可能也忙不过来，那么就家长就帮助孩子引导他在他可以先提高的科目上先努力的去奋斗一下，对不对？然后再带动其他科目，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
0: 你看家长就说了，是的，孩子大了需要帮的忙还帮不上，
1: 帮不上就做自己。
0: 我觉得帮不上的时候吧，至少像我本人来讲，就是我争取不给他拖后腿儿啊，就是不去影响他。前段时间嘛，我儿子这个考试哈，让我确实是挺上火的。然后呢，还没等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了啊，我刚开学状态还没到位啊，我属于慢热型的。这个考试的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你看到成绩出来之后，你不要太意外哈，你不要先，意思说不要先炸毛哈。我当时真的是高三了呀啊，我当时心里其实是翻江倒海的啊，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到位的哈。我说好的，可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用不用妈妈给你发个微信，或者是写一个纸面的东西说此情况已知晓，免得咱俩之后再干仗。当时就给我儿逗乐了，我儿说啊，那倒不必了。
1: 你看当你不焦虑他的成绩的时候，他自己反而是要主动跟你汇报的，对不对？
0: 是的，就是我也在想我怎么跟他开口，但是我憋住了，然后他先跟我说了哈。这样还有两个问题哈，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现在呢孩子是小学阶段， 他的妈妈想问说，于老师啊，这个初中化学要不要提前学呢？怎么样做好孩子的化学启蒙的啊？这是跟学科有关的啊。嗯，总是绕不过去学习啊。
1: 小学阶段就要初中化学启蒙。
0: 嗯着急了是不
1: 化学是在初三才开这门学科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国家课程标准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
0: 对，
1: 那孩子可能发展这个逻辑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学科。那化学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从原子分子就从微观世界来认识物质转化这个变化的这样一个学科，所以如果提前太早的话，那孩子启蒙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认知水平，那就不见得，但也因人而异，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想启蒙的话，你可以建议他去走进这个科技馆啊去看一看，
0: 嗯，
1: 对，然后到网上去看看视频，多关注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小化学，
0: 嗯，
1: 让孩子有这样一种意识啊，这将来要学这样一学科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些这样的报纸杂志，还有比较好的书籍，像神奇的化学，
0: 嗯，
1: 介绍元素什么的啊，
0: 嗯，
1: 作为一种科普启蒙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如果说系统的来学习化学知识的话，还是应该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来，
0: 嗯，
1: 但是这是对绝大部分孩子来说的。那如果对个别的学习天赋确实很好的孩子，那么他的启蒙我觉得也可能也比较适合在初中吧，对吧？在初中那可以作为学科的这样一种提前的这样了解啊，学习，
0: 嗯，所以就是不用特别着急哈。你像刚才于老师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些什么科普读物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
1: 小视频，
0: 哎，小视频哈，那个门捷列夫很忙，那就是给小朋友准备的，就是化学学科方面的一些东西，哎，我觉得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啊。当然了，有的孩子喜欢，有的孩子不喜欢，你不要说你给他一看你就必须要求他喜欢，而且这个东西吧，他有的时候可能今天不喜欢，过段时间他就喜欢了呢。嗯，好，然后还有一位听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们家我觉得跟很多家庭是反过来的，他说妈妈不管，只是陪玩，嗯，爸爸管孩子，然后是女孩啊，就想问一下，到了高年级啊，有啥需要注意的吗？现在姑娘已经上五年级了。
1: 哦，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么多年，你像我从教这么多年，包括自己看很多专家呀，包括这个真的是学习一些书籍当中看的，13岁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妈妈的角色占主导吧，
0: 嗯，
1: 对吧？因为妈可能比较细致啊，在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小习惯她都能关注到，
0: 嗯，
1: 哎，这个爸爸非常了不起，提早介入这个孩子的这个参与他成长过程，
0: 对，
1: 嗯，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女孩的世界可能爸爸要更加的细心，要去读懂，
0: 嗯，
1: 对吧？因为女孩和男孩的养育他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就是但是男的爸爸来管理女孩，我觉得也有优势，本身就异性相吸哈，
0: 嗯，
1: 然后这个爸爸要建立自己伟大的父亲的形象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伟大的爸爸，就是遇到我当我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爸爸总是能够引导我，并且给我特别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是让我自己不断的成长，那他参与的我的学习，参与我的这个生活更多一些，所以我就一直视他为榜样，非常崇拜他。至少在我学习工作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最崇拜的男性就是我爸爸。
0: 嗯，我也崇拜我爸，
1: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引导我，对吧？但是他把我养育成一个就非常大气的，是吧？不是说斤斤计较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可能在很多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上可能更开阔啊，更有格局啊，那这是爸爸要做的。但是他在生活上一些细节当中，我觉得可能我妈妈在背后给我付出的更多，是不是？那我觉得不能说有一个可能是主导，但是夫妻俩一定是共同打配合的，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注重孩子的思想，对吧？注重孩子可能学习，另一个是注重生活，哎，注重小的细节，一起共同来陪伴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刚才

0: 于老师说嘛，就两个人打配合哈。你像我们家，哎呀，不瞒大家说哈，我到目前为止都不会做饭，就是只局限于西红柿炒鸡蛋啊，然后这样的特别简单的菜哈。你说让我做一个什么稍微复杂点的菜，我就不会了。那我们家呢，就全是我爱人啊来负责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吃饭的情况。那在这方面呢，我就是不行的。所以这块我特别谢谢我先生哈，他从来没有在这个点上去挑剔过我，然后相反呢，还就是怎么说，把我也算是这个就是伺候的挺好的吧，啊，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1: 幸福，
0: 对，我很幸福啊，所以我不用为了这个柴米油盐然后这些事情去发愁啊，这个确实是我很幸福的地方。但是呢，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啊，跟小朋友在一起，别人都说我妈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了我们家怎么我妈妈什么也不会做，我说没关系啊，爸爸会做哈。哎，但是我跟孩子们接触哈，就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爸爸养育孩子养育女孩的这个问题上，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呢，有些爸爸哈，其实他的要求，因为他不善于表达哈，然后呢他可能比妈妈要求的要更加的严格，或者更加的直来直去，所以在我接触的一些女孩和爸爸之间，他是有很实在的矛盾的。
1: 哦，
0: 对，
1: 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爸爸带男孩要求比较高，
0: 对
1: 对，
0: 因为小李是帅哥哈，对
1: 对,
0: 对，然后对，在这个
1: 自己家庭模式
0: 是是，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事情，你看女妈妈和女儿之间都是女性嘛，她有的时候她的表达她就没有那么的直接，没有那么的尖锐和犀利。但是有的时候爸爸上来这说话不管不顾啊，然后对于女孩子来说，她确实是有压力的哈，
1: 就是，力，
0: 而且对，还有的
1: 伤害吧，
0: 对，还有的要求就是特别的高，特别的严格啊，这个确实是问题，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看到很多爸爸，就是男人嘛，心大心粗啊，他有些事情可能女孩子之间哈，特别是到了初中之后，就是小来小去那些哈，小事情啊，特别容易有矛盾之类的，哎，反而是爸爸这种很宽广的胸怀说，哎，这算什么呀，用爸爸的角度一去解读，哎，发现这事儿确实是不算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
1: 其实你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哪怕就是以前认为男性要做的事情，现在换成女性去做，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都可以，对不对，就是家里是两个人互相配合，
0: 对，
1: 共同带着孩子向前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呀，为啥刚才说我们家做饭这个事儿呢？你说要是我爱人挑我不做饭这个事儿，那不毁了吗？是不是？这还有一位家长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哈，他说：“于老师好，孩子啊刚上高一，差一分进小班儿。说暑假的时候啊答应进小班儿，现在呢再提起来就感觉很抗拒，还。”他竟然说孩子 PUA 家长，说不想进，然后家长就发愁，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哈，怎么说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就是当时差了一分没进小班，肯定暑假的时候孩子说肯定是励志了呗，啊，好好学习，
1: 一定想进，
0: 对对，要等到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要能进去啊。现在再提这茬，人孩子不愿意接了。
1: 那如果孩子到了高一之后，他入到在这个新环境当中适应得非常好，他有可能真不想进小班了，他不舍得离开这个现在的班级的老师和学生，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点，他可能到了学校之后，他发现小班没进去，但是又是挺幸福一件事儿，因为在小班里面可能学习节奏啊压力啊可能都比较大，哎，他反而在觉得在这个挺好的，是吧。那也有可能他真的是在就是因为差一分没进去之后可能受了点小的影打击，然后他也可能他真的就是不想再去，假设他考上了他也怕他再次受打击，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不了解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家长需要自己先去诊断一下哈。但我个人认为就是适合就是最好的，你现在不要去就是着急下结论，就如果考进了就一定要进小班，还是说我们就不进小班，我觉得这个是由孩子还要有时间去探索，那慢慢让他先适应高中的节奏，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是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以非常就是优秀的学业成绩领先，就达到了进到小班的水平， 那我觉得还是要引导孩子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竞争，也不叫竞争，去一块

0: 块学习啊，一块共同的进步，这对他的学业发展可能有好处。那如果孩子他本身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可能在瓶颈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选择。就交给孩子自己去做选择就行了，就是家长现在不要替孩子去做决定。那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探索过程当中，家长是需要去了解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如果他是因为抗拒，心里怕再受打击的时候，我们是要鼓励他，要让他战胜这种心理这关的。那如果说他是其他方面原因，我们都有办法可以帮助引导他去解决的。就怎么选择都有怎么选择的道理。
1: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哈，尽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能够正常的说了，一提起来感觉就很抗拒，然后呢这肯定是话里话外就说不想进呗，是吧？要不然家长不能说孩子 PUA 自己，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别着急，
0: 放
1: 一放，
0: 放一放，
1: 哎，
0: 先淡化一下。
1: 对对对，你可能越着急哈，它越起反作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不是？哎呀，就是我觉得其实跟孩子沟通这事儿也特别的有意思哈。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哈，马上就要到了，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没关系，因为我已经跟于欣老师说好了，咱争取吧，一个月能来个两回，
0: 有时间就来
1: 啊。对，就至少哈来个两回，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个家育有解这样的一个主题板块哈，能够切切实实的帮着我们家长，能够不能说完全解决吧，但是至少呢能够助力大家哈去找一个方向，就怎么样能够降低你在养娃过程当中的这个焦虑啊，然后呢能够多多少少吧让你的困惑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因为咱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每个家庭不一样，然后每个家长他的性格啊，想问题的角度啊，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他也都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咱就能帮人解决所有问题啊，这不太可能。我只能说同频的家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你一些启发，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些解决事情的这个办法吧。所以咱就期待着下次哈，于欣老师，我们还能再愉快的聊天哈，给大家支招哈，
0: 跟大家一起共同的继续学习成长。
1: 然后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哈，因为我们每次呢在嘉宾来之前，我都会挂一个预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之后，就即使你没有看到预告，我们开播的话，你也可以收到系统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大家有啥养娃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就在我们屏幕的这个下方哈，那个牌子上写着，你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然后呢，咱们提前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哈。然后这样的话，于老师来了，咱可以直接开门见山哈，我们就提问好吗，各位？有人说了，盼着于欣老师多来。好的，那必须哈，得多来是吧？
0: 好
1: 哦，这还没听够呢。没事儿，没听够，这不是更期待着下次的相会吗？是不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拜拜，下次再见。我认为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

0: 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16章，孔子的天敌逼着他出来做官。杨虎，一个毫无家族背景的人，靠着自身才能爬上了权力的顶端，成为鲁国的第一权臣，领导着三桓少主执政鲁国。在春秋时期，一个人若想成功，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家族底蕴，杨虎却没有。他认为自己底子不够，势单力孤，他就考虑着提拔一些不得志的，或是和他一样出身卑微的名流贤士、寒门子弟们来辅佐自己。这一时期，杨虎提拔了大批的没有家族背景的人才，而大名鼎鼎的孔子也正是他眼中的人才，很想把他拉入到自己的旗下为己所用，但是孔子很讨厌这个人。《论语》中有一则关于杨虎与孔子的正面交锋。孔子虽然出身卑微，但却门徒众多，声名显赫。杨虎希望把孔子纳入自己麾下，就有心笼络他，想要提拔他出来做官。怎样才能打动他呢？杨虎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孔子这个人对于美食颇为注重，喜欢吃一些好吃的东西，于是他就派人送给了孔子一只烤猪。按照他的计划，好礼的孔子在收到这只烤猪之后，心里一定会过意不去，必然会回访拜谢，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好好的接纳他了。俗话说得好啊，吃了人家的嘴短，孔子也一定会顾全这点面子上的事儿。烤猪送过来了，孔子望着这只香喷喷的烤猪直发呆。大家都知道他是春秋时期最有智慧的人了，他从这只简单的烤猪里面看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他会发呆。 如果我不接受会是什么什么情况，如果我接受了会是什么什么情况，如果我接受而不回礼又会是什么什么情况，如果我接受后再向他回礼又会是个什么什么情况。他把所有的可能都假设了一遍之后，最终识破了杨虎的诡计。他讨厌杨虎这个人，一想起杨虎他就浑身难受不自在。他想起17岁那年既是请客，他欣然而往，却被杨虎拒之门外，尴尬的不好向任何人说起。现在杨虎想利用自己了，就送个烤猪过来，他当然不肯轻易就范。怎么办呢？如果不回礼好像自己没礼似的，如果回了礼又好像自己和他这种人是一路货色似的，真是左右为难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回礼是必须的，但必须得趁着杨虎不在家的时间去回礼，这样自己礼节上并无过错，同时也避免了与杨虎的直接见面，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所以他就派出了他的几个得意门徒前去侦查杨虎的行踪，打算趁着杨虎外出之时便去登门拜访。弟子们侦查到了杨虎的动向，知道杨虎这天不在家，于是孔子便登门拜访来了。岂不料这杨虎是技高一筹啊，他知道给，结果冤家路窄，二人在半路上碰了个正着。遇上了总得说个话吧，孔子又是浑身的难受不自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杨虎说道，孔丘你来了，我在此等你多时了。孔子诺诺而上，忙向他行礼。杨虎又说，孔丘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孔子只得上前听他问话。杨虎看着一脸窘迫的孔子问他道，一个明明有着治国才能的人却躲藏起来不肯为国效力，听任国家迷乱，这样的人能叫人吗？孔子回答说，不能。杨虎再问他道，一个明明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人却老是坐失良机蹉跎岁月，这样的人能叫智吗？孔子只好再答，不能。最后杨虎对孔子缓缓说出了八个字，日月是矣，岁不我与。怎么样，这杨虎的境界比圣人如何呢？一番交锋下来，孔子是处处落于下风，避无可避，而杨虎则高高在上，游刃有余，连续三次向孔子发难，你标榜仁，我就用邦国大义相责，看你是否是真人，你标榜智，我就拿你的个人业绩说话，看你是否是真的智，弄得孔子手足无措。最后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他，时间是不会等人的，我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应该珍惜时光，把握机遇，及时奋起，有所作为。特别是杨虎所说的日月是矣，岁不我与一句，堪称经典名言。后来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或许就是受的他的启发吧。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孔子也就只好说，那好吧，我同意出来做官就是了。于是孔子曰，诺，吾将是矣。这一年孔子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在他最讨厌的人的力邀下，决定了要踏入鲁国的政坛。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泡。

智计百出，野心勃勃地夺取了纪氏的索少主，执政鲁国。杨虎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地位也是越来越高。或许是为了他个人进一步的野心膨胀，又或许真的是为了国家着想。总之，无论如何，他都觉得三桓的势力必须铲除。于是，他也和以前的那个鲁昭公一样，准备对三桓下手了。公元前502年，也就是鲁定公8年9月，杨虎将三家中不得志的家臣们都集中到一处密商，决定10月的时候，趁着鲁军祭祀先祖的时机，发动政变，杀光三家的嫡子，扶立各家的庶子顶替。不料早有提防之心的孟氏用重金收买了杨虎的手下，预先了解了杨虎的大致计划，并暗中通知了纪氏和叔孙氏。到了这一年的10月，鲁定公祭祖这天，杨虎亲自带着车队来在了纪氏的门前，请纪氏登车，又让他的弟弟杨岳压后。车的左右两边全是杨虎的心腹。纪氏虽是一家之主，却像是被绑架了一样，完全处于杨虎的掌控之中。纪氏将这些看在眼里，佯作不知。他假装去做整理鞋带的样子，俯下身去，悄悄对驾车的马车司机林楚说：“哎，你能把车赶到孟氏那边去吗？”林楚应该是被他们买通了的一个人，当即微微点头会意。车队缓缓前进，杨虎的大部队走在前面，纪氏和杨岳走在后面。行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那个马车司机林楚突然晚辔向南，猛抽几鞭，马儿顿时受了惊吓，吃不住痛，嘶鸣一声狂窜而出。林楚挥鞭不止，朝着马儿没命的狂抽。就这样，纪氏坐的车成了脱缰的野马，逃离而去。跟在后面压队的杨岳一见不对，慌忙张弓搭箭就射，但为时已晚，纪氏已经逃走了。纪氏逃出了曲阜南门，来在了孟氏的地盘上，大叫道：“快来救我！”早已等候在门边的孟氏将纪氏接了进来，急忙关闭闸门，300名弓箭手各就各位，埋伏在闸门的后面。不一会儿，杨岳追来了，孟氏一声令下，乱箭齐发，如飞蝗般射来。杨岳当场被射成刺猬一般，从车上倒栽了下来。却说走在前面的杨虎忽然发现后面的车队不见了，急忙转身回走。这时杨岳的手下逃回来说，杨岳已经被乱箭射死，纪氏也已经躲到了孟氏那里。杨虎大怒，率领手下冲入宫中，劫持了鲁定公，押着鲁定公出宫，路上又碰到了叔孙氏，也一并拿下，然后调集鲁定公的宫中卫队和叔孙氏的家兵，逼着他们一起去攻打孟氏。孟氏出尽了所有的家兵，与杨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叔孙氏见有机可乘，便在杨虎阵后大叫：“杨虎败了，杨虎败了，快逃命啊！”顿时人心涣散了。毕竟是血浓于水呀，三桓又汇合到了一起，对杨虎进行反扑。杨虎在战败不利的情况下，率领着甲士们返回宫宫，抢夺了大量的宝玉财物，落荒而逃。三桓再一次的胜利了，终于打跑了杨虎。杨虎也沿着以前那个鲁昭公的逃亡足迹，先逃到了齐国，后再逃到了晋国。到了晋国之后，晋国的六卿之一赵简子，也就是赵鞅，收留了他。从这之后，杨虎就做了晋国赵氏家族的家臣，等于是又换了个老板，还继续当他的大管家，地位级别也是和原先差不多的。这个人栽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人肯重用他，这太让人妒忌了。赵鞅身边的人都纷纷力劝他说：“杨虎善窃人国政，绝对

0: 不可以重用，但赵鞅不听。他说，一个臣子的好坏并不完全在他本人，而在于领导者。不会用人，不善驾驭，这完全是领导者的水平有问题。杨虎的权力欲强，有野心，这也没错啊。他所窃取的都是可以被窃取的权力。如果他想窃取我的权力，我就一定会固守我的政权，这其实对我也能起到警示作用。因为赵鞅深知这样一个道理，鹰虽然凶猛，但却是打猎的好帮手，鸽子再怎么温顺，也不可能为你去抓兔子，所以赵鞅重用了杨虎。消息传到了鲁国，此时正在鲁国从政不久的孔子老先生一听说赵鞅收纳了杨虎，心里不知是何感想。这杨虎是乱臣贼子呀，名声很臭啊，居然还收留他，重用他。因此孔子诅咒道，赵氏其事有乱乎？什么意思呀？说着赵氏也要乱了，因为他用了这个会乱家的杨虎。而事实上，赵氏家族因杨虎之才而大治，杨虎细心辅佐赵氏，屡屡度过危机，赵氏一族最终成为了晋国最强大的世卿，所以呢，孔子的预言也就不幸的落空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18章，孔子为何周游列国。孔子差不多50岁左右才开始有了官运，步入了鲁国政坛。51岁为中都宰，相当于鲁国中都地方官，治理一年卓有政绩。52岁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这个摄字就跟摄政王的摄是一个意思，表示他做的都是丞相的事儿，基本上也就相当于丞相了。孔子也确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再者鲁定公光杆司令一个，也很需要人才帮他，所以孔子的官运升得很快。当孔子摄相事之后，觉得三桓势力过大，国君没有实权，所以他也和以前的鲁昭公、杨虎等人一样，想铲除掉三桓的势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徽三都事件。周朝的时候，各级诸侯贵族们的城墙都是有尺寸规定的，大概是不得超过18尺，主要是为了防范造反。鲁国的三桓，这三家大贵族各自都把自家的城堡加高到远超过规定的尺寸，就像三个独立的小国一样。所以孔子建议鲁定公开展徽三都行动。徽就是毁的意思，先把三桓家里多出18尺的部分推掉，以后再把他们毁掉，因为孔子不想和他们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季氏的都城是费邑，费邑的邑宰是公山不扭，这个人也想和以前的杨虎一样操纵季氏，摆布鲁定公。季氏非常苦恼，就去询问孔子。孔子对季氏说，因为大家都不遵守过去的礼制，所以才多出了这些个小人，要制服他们，那还得按礼制来。不如摧毁掉城墙，撤除掉武装，使义宰失去作乱的衣品，这样上下相安才可以长久。于是季氏就来找叔孙氏和孟氏三桓聚在一起商量，认为孔子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应该遵守礼制， 应该按照规定把我们自家的都城毁掉，只有这样才能够削弱那些伟大不掉的三家义载。于是叔孙氏带头率先推掉了自家的城墙，接着季氏也紧跟其后准备推掉自家的城墙。但是义载公山不扭不答应了，他公然起兵造反，带着私家兵攻打鲁国国都曲阜。鲁定公和季氏等人吓得东躲西藏，大司寇孔子率兵与公山不扭展开一番激战之后，终于打跑了公山不扭。此后公山不扭逃亡到了齐国，又辗转来在了吴国，做了吴王夫差手下的一名臣子。孔子打跑了公山不扭之后，季氏的城墙也被推毁了，三都毁了两都，只剩下孟氏这一都了。孟氏说什么都不愿把自家的都城毁掉，事情进入到了僵持阶段。这个时候季氏叔孙氏也不再继续支持孔子了，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只是想削弱自家义载的力量，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孔子去请示鲁定公，鲁定公很忙，整天忙于酒色，不问政事。这其实只是个不想见孔子的托辞，大有你行你上之意。孔子去找季氏，季氏也闭门不见。孔子想强行拆除孟氏的城墙，齐国的军队就已经开到鲁国的边界上来了，他们正等着孔子呢。你把第三家相国的城墙一推倒，我们就可以趁机攻打鲁国了。孔子左右为难，只好作罢。历史上最早的墙拆事件徽三都最终宣告失败，孔子最后也没有拆掉三环，却拆掉了自己的仕途。孔子的弟子们劝他辞职，一走了之算了，但孔子还在心存幻想，再等等看，马上就是交际的日子了。如果国君仍能按礼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他还可以留下来。结果交际这天本该由鲁定公来分祭肉，鲁定公说我身体不舒服去不了，委托下属季氏代理。季氏也如此，委托他的一个家臣来代理。那个家臣说我不怕得罪人，他就代替君王为鲁国的各位大夫们分祭肉，一人一份，唯独没有分给孔子。这个祭肉不仅仅只是食物肉，而是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不分给你祭肉，就说明已经没有把你当作这个圈子里的人了。孔子失望之极，万般无奈之下，也和以前的鲁昭公杨虎一样，伤心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这三个人都想打三环的主意，最后都把自己逼走了。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本身没错，但如果要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话，其难度可想而知。孔子离开了鲁国之后，漂泊在外，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幸啊。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19章，司马迁把孔子放在什么位置？春秋时期要想做官，出身门第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一个诸侯国的大夫本身就是各大家族的族长首脑，国君在各位家族族长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六位授予官职，也就是所谓的六卿。因此家族势力越大，就越有竞争优势， 出身寒门而居高位的情况

0: 历史上毕竟只能是极少数而已。孔子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家族也衰落了，他的身份只是士，要想有所建树似乎很难。那么孔子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呢？有何种谋略或是何种武艺呢？你根本就说不出来。在很多人看来，孔子是文也不行，武也不行，而司马迁说他有智慧，则讲了三个具体的故事。一是鲁国人从土中挖出了一个动物，大家说是狗，孔子说是羊，因为羊是土里的精怪，就像龙是水里的精怪一样。二是吴国人得到一种大骨头，一节有一辆车厂，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孔子说这是当年被大禹所杀的防风氏。三是陈国人的屋檐上落下了一只死鹰，身上插着一支箭，长一尺八寸，没有人认识这支箭，孔子说这是少数民族肃慎的箭。司马迁干嘛要引用这些怪异并且也没什么意义的故事呢？究竟是想说他有智慧，还是想说这些人不靠谱呢？孔子的治国理念就更别提了，从西周到春秋，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旧的规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了。孔子却说是人心变坏了，没有古人淳朴了，提倡大家都走回头路，遵守过了时的礼制。我们不想评价这样究竟好不好，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孔子他提不出更新更好的适应新环境的理念出来。那孔子究竟厉害在哪儿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子他老人家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虚拟家族，他成为了这个虚拟家族的大族长。这个虚拟家族不以血缘为纽带，也不受地域的局限，因此也就发展得非常迅猛。史书上说他的弟子中著名的就有十个，属于贤人的这个级别就有77个，再次一些的也有3000多个。这些人分布在各国各地，其中位居高官要职的也不在少数。孔子虽然不在其位，然也大有一呼百应之势，他走到哪里，诸侯们即使不想重用他，也绝不会对他不尊敬。因此他这个虚拟家族的影响力并不比现实中传统世袭家族的小，所以古书上用肃王这个词来形容孔子。什么叫肃王呢？古人解释说，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就叫肃王。用今天的话说，孔子他就是一位虚拟君王。《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详细记载了孔子的弟子中比较重要的一群人。孔子说，跟着我学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7人，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在这些人中，有的记载详实，有的记载简略，记述最少的仅有2个字的人名，仅说明有这么个人。当然能上史书的都是重要人物。记载比较详细一些的有35个人，其中最详细的只有一个，就是端木赐，也就是子贡。写子贡一个人的篇幅就足足超过了全部篇幅的1/3，可见此人的分量之重。子贡小孔子31岁，他办事通达，善于雄辩，曾经做过魏国的相，也做过鲁国的相。他善于经商，往来于曹鲁之间，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因此这个人才是这个虚拟家族中的坚实后盾，儒家的重要推手。司马迁为各类历史人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第一类是帝王本纪，从传说中的3桓5帝到夏商周秦汉，记载的是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各位帝王。第二类是诸侯世家，他们靠着继承祖先的遗产而成为帝王的下属诸侯，分布在各个地方上，成为区域性的局部领导者。 第三类是文臣武将大贤人们的列传，这些人都有着异常惊人的杰出才能，他们靠着真才实学而成为诸侯的辅佐者大夫，他们要么外出征战满载而归，要么朝堂之上技压群臣，要么一句话就能鼓动君王，反正他们普遍都具有这些能耐。孔子的最高职务是鲁国的大司寇，摄相是诸侯鲁定公的辅佐者，按说他应该被排在列传里面，但事实上又不是，因为孔子即使不在位时，他这个虚拟家族的影响力实际上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国之相的能量，而孔子的一帮弟子们也都各尽其所能地为这个虚拟家族的膨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司马迁把孔子的这些弟子们归到了各位文臣武将的列传中。孔子的弟子们是和管仲、晏婴、孙子、伍子胥、商鞅、苏秦、张仪等等人物一个级别的。那孔子是哪个级别呢？是诸侯一级的。司马迁写诸侯一级的各类人物编排顺序是这样的：吴起、鲁燕、管蔡、陈启、魏宋、晋楚、乐正，这十四家诸侯都是由来已久的世袭诸侯，他们代代相传，少有争议。然后就是赵、魏、韩、田、齐，这四家诸侯原本都只是大夫，通过巧取豪夺，架空国君，最终窃取了权力，成为新的诸侯。因为获取利益的方式近似于篡夺，所以他们是有所争议的诸侯。以上十八家诸侯之后就是孔子了。孔子原本只是士，但他用他的方式使他的名声地位同等于诸侯。紧接着孔子之后的就是陈胜了。陈胜原本是布衣草民一个，但他胸怀大志，不满于耕种，后来建功立业，也终于位同诸侯。按照司马迁《史记》的顺序来看，孔子是介于诸侯与陈胜之间的人。那陈胜是什么人，就不用多说了吧。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0章，儒家集团的主力推手。从古代文献来看，孔子的兴趣主要是在做官和做学问这两件事上，至于经商、种地等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则兴趣不大。孔子的弟子子贡却是个商人，他在成为孔子的弟子之前就已经是商人了，是商人而学儒。在孔子眼里，子贡的长处是语言，并不是经商。为什么不是经商呢？因为孔子自己经商并不在行，也教不了学生们如何经商赚钱。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有一块美玉，是做一个精美的匣子呢，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连忙说：卖掉它，卖掉它，我在等待一个识货的人呢。整部《论语》中涉及到经商买卖的只有这一处，可见孔子并不重视商业。《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回也其数乎履空，次不受命而获直焉，亦则履重。这句话很有意思，先说回，即弟子颜回，再说次，即弟子子贡。 这两个弟子，一个是吕空，一个是吕仲。吕空就是说兜里老是空的，没钱，一贯性的贫穷，说颜回很穷。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把孔子的本领学得差不多了，几乎已经入了圣人之道，但是他却很穷，没钱，这就是他的命。而子贡这个人不受命，不受命就是不认命，不老实，不安分守己的意思。他居然不走孔老夫子定下的大道，却去捞偏门搞货值，干些赚钱的买卖。他尽干这样的事儿，居然还义则吕仲。这个亿万的亿通臆想的臆，主观臆断，无根据的乱猜。说子贡最喜欢猜测市场行情的涨跌变化，低吸高抛，渐入贵出，价格屡屡被他猜中，大赚特赚，成了一代富豪。关于子贡的富有程度，《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子贡结四连旗，数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说子贡每次都开着豪华的车队，在国际社会上从事着各类政商活动，所谓结四连旗。这些豪华车队上都带着雄厚的资金货物，当时高档的帛可以相当于货币，所谓数帛之币。巨大的车队和海量的资金所带来的是有尊严的国际地位，天下的诸侯们都不把子贡当作普通的臣子来看待，而是和他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孔子有这样的弟子，在他周游列国时，经济上自然就不成问题。甚至某一年，孔子和弟子们被困后，危险之际，子贡居然能够调动楚国的精锐部队前去营救。儒家的兴盛离不开子贡这样的弟子。子贡凭借他雄厚的财富地位，奔走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为孔子老师营造了一个安全的文化传播空间。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称赞子贡：夫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是子贡这个富豪弟子让孔子老师名扬天下的。不过即使这样，孔子老师还是经常性的批评有钱的子贡同学，说他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好。却说在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凡是见到有鲁国人在别国沦为奴隶的，自己可以先垫钱把他赎回来，然后再去找鲁国政府报销，就可以领取赏金报酬了。许多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此而获救。有一次，子贡也自己出钱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去之后就不提这事儿了，也不找政府报销，也不接受赏金，就跟没发生一样。鲁国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都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重义轻财。子贡也暗自十分得意，做了好事而不求回报，这难道不是善举吗？他的老师孔子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却十分生气，孔子板着脸教训他说：愚蠢啊，愚蠢。子贡不能理解，我自掏腰包赎了国人，不拿政府一分钱，为什么还要批评我？孔子说：你做的这件事儿实在是愚蠢。子贡感到很委屈，不知道孔子为何要责怪他。孔子说：你只看到现在，却看不到未来；你只看到眼前，却看不到今后。国人被赎回来，赎人者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你却认为你有钱，你把这个规矩打破了。以后，人们再赎回奴隶，若去领取赏金，就可能受到嘲笑，被当作贪财之人。若不去领取赏金，又会白白损失金钱。鲁国像你这样的富豪毕竟极少，大多数人是难以承担这些损失的。那么从你这之后，救了奴隶的人要么被当作贪财之人嘲笑，要么自己蒙受巨额损失， 那谁还愿意再去救人呢？子贡听了无话可说，以后再做事儿一定要考虑周到，免得又让孔子老师责怪。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1章，春秋时期最厉害的预言大师。孔子早年并不主张占卜算卦预测未来，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缺乏智谋的人才会频繁地去占卜，他原先都是这样教授弟子的。但是后来过了50岁知天命了，渐渐地迷上了易经。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随身携带，动不动就要算上一卦。子贡觉得老师前后矛盾，就迷惑不解地向他询问。孔子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开导他说，易产生于纣乃吴道文王做的年代，周文王的仁义思想、智慧谋略都蕴藏在易经里面，学易经是可以增加智慧的。子贡又问，夫子亦信其事乎？就是说，老师，您信占卜吗？这一套准吗？孔子自豪地告诉他说，吾百占而70当。就是说，我算卦有70%的准头，说明还有几下子，也很诚实，没瞎吹。至于子贡喜不喜欢易经，精不精通易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子贡喜欢猜测行情，善于推理，他的综合分析辨别能力超强，屡屡可以言中事物的结果。下面的这个预言足以证明子贡的水平相当厉害。那是鲁定公15年的时候，只有26岁的子贡仕于鲁国为大夫。这一年的正月，朱隐公来朝见鲁定公。朱隐公是一个荒淫无道、傲慢无礼的人，他是朱国的国君。朱国是个小国，是鲁国的附属国，地位近似于鲁国的大夫。当时吴国非常强悍，吴王夫差的志向很大，想先吞并掉朱国，再吞并掉鲁国，和吞并越国一样，周边的通通收下。所以朱隐公来朝见鲁定公，以加强两国间的联盟。朱隐公来了，他带着一块宝玉献给鲁定公。孔子的弟子子贡当时也在场，参加了这次朝会仪式，他暗暗观察这两个人的举动。只见朱隐公将那块宝玉奉上，高高的献给了鲁定公，而鲁定公则心不在焉，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垂着头低低地把宝玉接了过来。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前后也就几秒钟的功夫，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里头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子贡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子贡对他的各位师兄们大胆地预测说，你们看吧，这两个国君都离死不远了，真是吓人呢。就凭一个进献宝玉的动作，就看出要死人了。《左传》原文说，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死就是死掉的意思，亡就是逃亡的意思，总之都是极坏的、糟糕透顶的征兆。大家当然都不太相信了。你怎么知道啊？有人问他。子贡说，我们不是都跟着孔老师学礼吗？从双方会见的礼仪就可以看出， 礼象征着生死存亡，兴旺衰微，人人都应该重视。大家更不相信了，心想我们跟老师学好多年了，你才学了多久？我们怎么从没听说过用礼仪还能预测未来的事儿呢？你就吹吧。子贡解释说，鲁定公和朱隐公这两位国君都不按理行事，可见他们两个人都混乱迷糊了，朝会都不合乎礼仪，他们又怎会长久呢？朱隐公虽然站在下面，却高高的举着宝玉仰视着献上，鲁定公虽然坐在上面，却低低的垂着脑袋俯视着接住，两个人的心都已不在这件事上。高仰是骄傲的举止，低俯是颓废的表现，骄傲则离祸乱不远了，衰颓则主疾病将要发生。鲁定公为君，君为主，恐怕是鲁定公要先死。这就是子贡的推断依据。子贡由小识大，见微知著，善于观察，易则履重，对于客观事物未来的走向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四个月之后，这一年的夏天五月壬申日，鲁定公果然病死了，而其后诸国也发生了内乱，两位国君都被他说中了。喜欢猜测行情的子贡再一次神奇的灵验了。如此灵验的预测事件传到孔子那儿去了，现在孔子老师又要批评他了。怎么批评的呢？孔子说，子贡预言的这件事儿，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它居然真的发生了。对于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被说准了，就叫做不幸而严重。所以孔子说，子贡，你真是个多嘴的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嗨。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5: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4: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5: 欢迎收听
4: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

0: 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2: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2: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近期大连的本地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周云鹏以演还演，2026巡演的大连站呢是在2026年的11月4号在赫兹音乐空间来进行的。越来越重视那种大型的声光秀的感觉，舞台堆得越来越满，然后特效炫技，好像这样才叫做一种诚意吧。但是周云鹏的这一轮呢，2026以演还演的巡演，他偏要往回走，把所有的花架子全都撤掉了，那种干干净净就剩下最本质的一件事情，就是唱歌。以演还演这个名字取得挺有意思的，不是什么营销的噱头，是他跟着舞台跟听众的一句实在的话。这轮巡演当中，他把阵容压到了最精简，一把吉他，合作多年的贝斯手小木，再加上一套简单的视觉的灯光，轻装上阵就出发了。他不去挤热门的体育馆，也不炒溢价的前排票，专门挑那些早年受到了条件限制没有去到的一些城市当中，钻进了一个一个不大的 live house 当中。说白了，他就是把当年欠大家的现场一场一场的给补了回来。他是民谣歌手，也是诗人作家，九岁的时候呢因病失明，却凭着一把吉他一支笔走成了华语民谣当中最有人文分量的名字之一。他从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吉他，然后大学呢就读于长春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就背着琴四处的游历驻唱，早年呢在地下音乐圈积累了很强的一个口碑。200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着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正式的发行，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比如说他的《九月》《中国孩子》《瓦尔登湖》这些代表的作品呢，有的是把诗歌唱成了旋律，有的落笔在市井烟火和现实的观察当中，没有那种花哨的编曲的堆砌，靠着木吉他自带风尘的一种嗓音，然后藏着沉甸甸的一种力量。在音乐之外呢，他的诗歌也拿过人民文学诗歌奖，也出版过《绿皮火车》《行走的耳朵》这样的随笔集，文字和旋律在他的身上是完全打通的，带着一种走在路上的温度，都装着对普通人的体察。有人说呢，他是用耳朵看世界的人，他的歌呢不是飘在半空当中的那种抒情感，而是踩在实地上带着烟火气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他唱九月的时候，那种苍茫的感觉不是靠音效就能够堆砌出来的，是他的嗓子当中自带的风尘能够在小的空间当中打个转，然后落到你的心里的感觉。但是呢，他唱那些柔软的老歌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连呼吸的轻重都可以听见得清清楚楚，不像是隔着屏幕看演出。所以说呢，以演还演，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把演出还给演出的本身，把歌唱还给真正想要听歌的人。我们来听周云鹏的这一首《九月》。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谢霆锋的进化演唱会。是不是现在一提起谢霆锋就会条件反射的想起大厨，想起荧幕上的一些硬汉的形象，很多人可能都要忘记了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是抱着电吉他，凭着一股叛逆的劲儿炸遍了华语乐坛的摇滚少年。他用了20多年的音乐沉淀给所有人演了一场实打实的进化。这轮巡演是2025年的时候从香港启德体育场来起跑的，连开了4场，开2晚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整场演出大概有120分钟，20多首歌，全程没有什么注水的环节，也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是用音乐来说话。进化这两个字呢，在这场演出当中不是凭空喊出来的，它是完全顺着谢霆锋的音乐脉络铺展开来，从《谢谢你的爱1999》那张封神的出道专辑，到最狂的摇滚的时期，然后再到《玉蝴蝶启示录》这些玩出先锋迷幻感觉的一些概念作品，甚至像《黄种人》《非走不可》《香水》这些横跨着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也都会悉数的收录其中。整场演唱会呢，就会像是一条有声的时间线一样，把它从青涩的偶像到成熟的唱将的蜕变，一首一首的摊开在你的面前。现场的风格也特别的符合他的性子，话少，然后活硬，没有花哨的互动的桥段，也没有刻意的那种煽情的 talk 环节，带着乐队往台上那么一站，灯光一暗就会直接开唱。然后到了慢歌的段落当中，前奏一响就是全场万人大合唱的《青春沙》，他的声线比当年的感觉多了一层岁月磨出来的那种颗粒感，唱的也不再是少年的一种执拗，多了一点释然的温柔。编曲呢也全都针对体育场的声场做了重新的加厚处理，不是原版录音的那种简单的复刻，是带着当下的状态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你既能够听到当年那份熟悉的味道，又有现在的一种沉稳的质感，你也能够听到它那种清晰的变化，唱功更稳了，气场也更沉了，但是骨子当中对音乐的那股冲劲儿却一点没有改变。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嘉尔的新歌 Thank You。 说到王嘉尔，可能你的脑子当中的第一反应会是舞台上踩着鼓点气场全开的那些炸场的全场，或者是低音一出来就能够攥住全场的张力。但是这首他在2026年刚刚上线的全新单曲，把所有外放的锋芒全都收

没有加重的鼓点，旋律呢也是平缓的舒展，它收起了标志性的那种很浓烈的唱腔，全程是用着一种气声贴着旋律在走的，然后气息呢渐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他的这首新歌 Thank You 更像是一场只属于彼此的私人回望。歌词当中没有空泛的告白，全都是那种很具体的细碎的情绪。听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明白了，这份感谢不是单向的回馈，舞台上的光芒万丈是演给全场的，而这份藏在气声当中克制又温柔的是留给一路陪他走过来的人的专属礼物。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动不动就会飘出一句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 光是湖泊泪一滴。
0: 梁静茹2009年的这首情歌，隔了快20年，又悄无声息地杀回到了各大平台的热播歌单当中。
1: 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
0: 整首歌靠着网友自发的青春混剪，还有日常的情绪片段的 BGM， 再加上各路的素人和歌手的翻唱接力，在2026年短视频的平台当中，这首歌的单话题相关播放量就冲破了10亿量级。从校园的毕业季的收尾配乐，再到深夜 emo 的单人循环，甚至是街边路人随口的清唱，只要是前奏轻轻地落了下来，我觉得评论区永远是一片精准命中的共鸣。

0: 其实呢，一首歌能够横跨十几年持续的传播，从来都不是靠什么撕心裂肺的情绪来轰炸。
1: 你和我十指紧扣，
0: 每一句都顺着我们的情绪稳稳地向下沉。梁静茹的演唱把克制两个字玩到了极致，没有哭腔，没有飙高音，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这么重的歌词她都只是轻轻地给送了出去。这首歌的翻红从来不是情怀炒冷饭，是每一代人都能够在当中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一首很朴素的情歌，它唱遗憾也唱放过，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段慢慢走远却始终温热的时光。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情歌。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白色海岸夏夜露天电影。

如果说能够找到一首把人瞬间拽进夏夜晚风当中的小众宝藏歌曲，我觉得《白色海岸的夏夜露天电影》一定算其中的一首。这支在2022年成立在北京的独立乐队，一贯走那种慵懒细腻的梦泡路线，很擅长用蓬松的音乐底色，给日常的生活裹上一层浪漫的滤镜，而这首歌就是他们很有画面感的代表作品之一了。整首歌从开篇的吉他扫弦就能够轻松的踩准松弛的节拍，鼓点轻轻的垫在底层，不沉不重，像是晚风吹过衣角的力度一样。人声呢又带着一点朦胧的混响，它不是贴耳的清晰，是隔着一点距离感的氛围感。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露天场地的后排，远远的看着晃动的银幕，耳边飘来的歌声的那种松弛感。歌词当中没有讲很复杂的一种叙事，都是夏夜很细碎的一些碎片，暖着人的篝火，划过天际的流星，以及跟着节奏轻轻晃动的人群，简单却精准地戳中了夏天当中的那种慵懒然后又贪恋的情绪。整首歌的感觉就像是三五好友围坐在一片空地上，伴着晚风看完了一场没有什么剧情的老电影。它从来不制造一种浓烈的情绪爆发，只负责给你一段几分钟的软绵绵的夏夜碎片。整首歌戴上耳机的瞬间，你就能够暂时的躲开日常的匆忙，沉浸到那一个慢悠悠连时间都跟着放慢的夜里。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咯吱出乐队的《遇见了就不放手》。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和离》，作者吴贤玄，播讲了炮。
1: 新的时代
0: 第245章：古代画头像的通缉令是如何发明的？话说武成黑害怕伍子胥被抓住，蒙着手回去后，明王大怒，就把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一起斩首了。围观的百姓无不流涕。这一天，天昏地暗，悲风惨烈。行刑之后，楚平王问伍奢临行的时候，

前面一条大江路拦住了船，无所需岸上，这么大的江路不见一条船，如何过得去？此地万万不可动摇，怎么办呢？时间紧迫，伍子胥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金蝉。

窍之间。于是他迅速脱下身上所穿的素袍，挂在江边的一棵柳树上，又将脚上的一双长靴扔在了江边，光着两个脚丫继续沿着江边的小路逃跑。果然，当神隐树的追兵赶到江口时，线索就到此中断了，仅仅只捡到了伍子胥的衣服和靴子。神隐树当然不会相信伍子胥是跳河自杀了，但又无从继续追捕，没奈何只得悻悻而回。神隐树带着他的人回去向楚平王复命，伍子胥不知去向，无从追捕。楚平王这回就犯了难了，上次200人没抓住，这次3000人又寻不到，这可如何是好？正在犯愁，太师费无极煞

0: 不如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来抓住他。
1: 我的梦，
0: 说下去，出一份捉拿伍子胥的榜文，再请画师画出伍子胥的相貌特征，分散发送到各县各村，到处宣传，让所有的老百姓们都知道伍子胥长什么样子。不管是谁，只要抓到伍子胥，就赐予万代。

三天没吃饭，沈宝旭吃了一惊，大王正在四处捉鱼，如今又发到国外去，你怎么却在这里？伍子胥放声大哭，就把楚武王杀父兄之事说了一遍。沈宝旭听了恻然动容，问他，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伍子胥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吾将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师，方才泄吾此恨。沈宝旭劝他说，楚王虽然无道，但他好歹也是你的国君呢，你是他的臣子，君臣之分从一生下来就定，你怎么能向国君寻仇呢？伍子胥道，昏庸无道之君，纳子父，弃嫡嗣，信谗言，戮忠良，难道不该杀吗？我为楚国扫污荡秽，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灭楚，我伍子胥势不立于天地之间。沈宝旭叹了口气，我想叫你报仇，但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泄你于不孝。你走吧，作为朋友我不会泄密，然而将来你若真做出了危害楚国的事，我作为楚国的臣子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你能危楚，我必能安楚。说完就给了伍子胥一笔钱，让他继续跑路。在沈宝旭的资助下，伍子胥终于成功地逃出了楚国。飞无极请人画有头像的通缉令终究还是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这之后，伍子胥跑到哪里去了呢？他去了宋国。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伍子胥不是吴国的名臣吗？他为什么不到吴国去呢？说实话，当时的吴国太弱了，还没进入到

伍子胥压根儿都没想过去吴国，之所以选择到宋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宋国挨得近，方便；二是宋国对楚国的仇恨大，容易利用；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被楚平王废掉了的太子熊建，此时正躲在楚国避难。伍子胥的爹是太子熊建的老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早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的变化。28号的8点到29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为南风5到6级，在29号的5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为偏南风3到4级。随后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3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老朋友早晨好。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各位老朋友早上好，晨曦初照，阳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随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您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嘉维。不追求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一朝晨光起，万般新意来，用声声问候抚平晨起的匆忙，用句句温情点亮一天的美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天气逐渐转凉，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去增减衣物哈。现在这个天气情况哈，其实也比较尴尬，体感温度来说呢，如果你穿短袖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冷啊，当然是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讲哈。如果你穿长袖呢，其实还会有一点热。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可能到晚上之间啊，这个气温的流转还是比较大一些。如果可以的话啊，建议大家呢可以里面穿的薄一点，外面有一个外套。季节的变化呢，要谨防发生感冒。欢迎您通过大连云 APP 关注和我们多多的来进行互动哈，讲一讲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一起关注的话题，让我们一起远离焦虑，来拥抱自己的松弛感。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抛出很多互动话题来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和探讨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大家呢可以来踊跃的进行尝试来留言哈。留言比较多的，我们会优先选择大家就是留言来进行展示哈。除此之外呢，也会通过您也可以点歌来进行这个节目中间的一个互动。我们今天呢要走进的话题是最近非常爆火的闪身布，哎，你有没有尝试呢？说到这儿啊，如果您还没有意识到，哎呀，啥叫闪身布？哎，说明这个网刷的还是有点少啊。可以看一看相关的短视频平台，您就会了解一二。在抖音啊或者视频号啊，应该都能搜索得到哈，闪身布啊，特别魔幻，特别洗脑哈。很多人会拿它和 AI 来去做对比。比如说哈，手里面有自己爸妈小时候的照片，放到这个闪身布的模板里面，它就会突然以一个特别我们讲魔性的动作吧，来进行一个展示哈。近日呢，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闪身布视频走红，因为动作呢非常有趣哈，连日来吸引了明星以及大量的网友来进行模仿和拍摄。根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于北京舞蹈学院赵铁春教授等人教学安徽的花鼓灯舞蹈的视频。闪身步呢是其中的一个教学动作。除了闪身步以外哈，还有一个叫狗熊哆嗦毛，就听着非常抽象哈，很迎合我们讲到互联网这个抽象传播的一个角度哈，所以迅速得以走红。对于闪身布的走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提醒称，短短几天，多地的医院骨科、运动学科就接诊了多名的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习闪身布受伤的。特征表现为没有激烈的碰撞，没有摔倒磕碰，仅仅是原地扭

身重心急转，膝盖当场闷响剧痛，发软肿胀，一检查就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由于很多人不了解风险，把膝盖剧痛当成了普通的崴脚一样哈，随便贴贴膏药啊，就是热敷一下、揉搓一下，或者是强行的进行走动锻炼，最后反而加剧了伤情的进展。医院讲到哈，闪身步呢源自于安徽的花鼓灯，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它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啊，绝对不是你看着就能学的。那么专业从业者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控制身体，整体重心平移，然后进行平稳的平移，膝关节受力是均匀的，是可控的。但是普通人去跟风去复刻哈，只会复刻他的动作的表象。那么双脚呢是死死钉在地面上的，上半身呢猛然的扭转，重心的瞬间偏移，膝盖被迫超角度的旋转，承受不住应有的这种剪切力哈。这些呢都是临床上我们讲到的前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机制。啊，说起来还挺吓人，对不对？这个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啊，它是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质地坚韧，但它几乎是没有自愈能力的。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哈，可能大家平时练这个身体少一些，肌肉力量薄弱，关节稳定性差，毫无热身动作就做这种爆发式的扭膝动作，一瞬间它这个剪切力啊会直接拉松，所以就会导致韧带撕裂。那所以呢，我们来说一下，如果最近真的是在跟风练习这个，或者是平时发现有这样的不适感，咱们来讲讲哈，怎么样去进行预防哈。其实很多人呢，膝盖受伤的第一反应哈，他大多数人往往哈不会直接去医院，而是选择自己先捣鼓捣鼓，看看能不能捣鼓好哈。咱们就来说一说哪一些事儿是不能做的，因为这些事儿做了之后，不仅不能让你的身体变好，反而会一定程度上加重你的这个负担哈。首先就是不要揉搓、热敷，还有贴这个活血膏药。韧带撕裂后呢，内部会出血、水肿，热敷啊、揉搓呀、贴这个活血膏药啊，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关节内的出血肿胀。如果韧带松弛，让轻微撕裂就会变成完全撕裂。那么受伤48小时内呢，严禁一切的活血操作。再就是不要忍痛活动和锻炼拉伸。很多人常说扭到了多活动就好啦。这句话呢，对于韧带损伤是致命的。韧带撕裂后，关节失去了稳定性，强行的走动啊、屈伸呐、拉伸呐，会持续的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软骨损伤，后续啊大概率会落下这个关节炎的后遗症。再就是不要拖延就医，凭感觉来判断病情。十字韧带的损伤初期，休息后呢，疼痛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会认为好了，没事了。但是韧带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哈，它是没有自行愈合的能力的，只是进入了稳定的损伤阶段，后期呢也会反复的引起膝盖发软、崴脚、肌液肿胀。等你感觉到不适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合并成了半月板的磨损、软骨的损伤，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闪身步虽好啊，但是在模仿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有很多 AI 的模板，你这个时候不妨多用一下 AI 技术，让自己的身体减轻一些负担。我想跟风的东西哈，包括我们看到那个什么超长蛋挞，去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到它背后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而且始终我会认为，我们哪怕是跟风，也稍微的往后靠一靠，也许因为这个热潮会引起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麻烦哈，比如说身体上的麻烦呀，等等等等，不如等一等，冷静下来再去看一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抛出的话题，闪身步，大家有尝试了吗？如果有尝试的，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交流，说一说这个感觉是怎样的，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板块，新闻便利店。

好的，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老朋友早晨好，这里是我们下一个板块新闻便利店，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需要了解到的国内新闻。本周这些数据呢，值得我们去殷切关注。今年的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的装车达到了18.74万车，持续的保持高位运行，全社会用电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4.3%。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本周呢，这些数据都值得我们去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的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再来看2026年亚运会，中国队昂扬向上的精神啊，多数人感慨哈、非常的感人。中国队不仅展现了摘金夺银的强大实力，更是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泳池里，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狂揽7金，用行动印证状态是一枪一枪比出来的，相信会越来越好。在田径场上，17岁的陈昱杰打破了亚运会的纪录夺冠，展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还有五站亚运的老将汪顺取得了1金2铜，他一次次地说服自己坚持，因为内心依旧渴望在赛场上拼搏。杨静文止步女子重剑的半决赛，虽心有不甘，但摘下面罩后依然微笑着向对手表示祝贺。可以见得，无论是少年人的锐气，还是老将们的坚守，无论是热爱还是风度，都让人看到了拼搏的力量，感受到了体育精神。这正是竞技体育带给我们最可贵的礼物和最深刻的启示。晴朗。近日呢，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的联谊活动在北京举行。井柏然、孙谦等主演的《早春晴朗》的总制片人出席活动，并且发表了这个感言哈，说该剧呢留两岸的影人共同创作，在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故事里的情感困境成长，大陆观众共情了，台湾观众也上头了，全球观众表示也都看懂了。台湾作家呢，毕一帆接受采访时也表达，爱情、亲情和文化艺术一样，没有地域限制。他期待两岸的好作品通过影视改编等方式得到更多的呈现，让文化艺术成为两岸携手共创走向未来的桥梁。好，随后呢，再来关注老祖宗的智慧。三星堆金帐出土仍然是金光闪闪。三星堆的金帐哈，酷似金箍棒，通长是142厘米，直径2.3厘米，厚度呢仅仅是0.2毫米。整帐呢重量大约是在500克，是纯金锤叠而成的金箔制品。内部呢可能曾经包裹有木质的星帐啊，在出土时呢已经碳化。帐身呢刻有3组精美图案，靠近端头的两组图案内容相同，为两背相对的鸟和鱼，其中呢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还叠压着一支箭。再往后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5齿冠、耳饰是3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同样呢，三星堆爆火之后啊，还有人就看到哈，怎么这里面还有火锅啊？有人调侃到，火锅刻进在中国人的 DNA 里面了。其实我以前看过一个说法哈、说人类最早的饮食，可能除了这个烤肉之外哈、就应该是火锅了。

毕竟你想啊，这个火锅怎么样去定义？放在一锅里一起去煮，出锅才就是火锅。位于四川德阳，广鸭汉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哈，依山傍水，自然环境呢得天独厚。此处呢，古蜀先民早期以北方输入的小米为主食，那么在中晚期开始食用大米，包含像鱼肉啊、猪肉啊，都是他们的餐桌的常客。出土的文物陶三足吹器呢，它看起来特别像今天的火锅，其实就说明啊，可能早在3000多年前，四川人就对火锅情有独钟了。

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来每天认识一件中国的文物，西汉双面的雕木书，正面呢是一匹鸟首兽身的奔马，那背面呢有这个动物丝丝咬住猎物的一个状态，整体的雕刻纹路非常的清晰，刀法技法又非常娴熟，整把梳子呢带有一股神秘的北方草原游牧风。那么在这个流框上啊，还兼顾了圆圈的一个装饰，可以说完整的保存了西汉木雕工艺的工序特征，用超现实的艺术表现力再现了人们当时的生活。下面呢，让我们再将视角转到国外，一起来看欧洲人发现了中国车特别香，怎么个香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年八月，中国汽车品牌占欧洲的新车市场的份额接近了12%，创历史新高。这背后呢，既有欧洲车转向电动化车型的趋势，更是因为中国品牌汽车把握住了欧洲汽车市场转型中的关键需求，用更好的性价比、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加舒适的体验，让欧洲消费者越来越喜欢中国车。外媒报道，西班牙高校纷纷进军中国。参考消息，9月27日刊发了西班牙国家报网站的报道，西班牙高校纷纷进军中国。中国呢，已在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西班牙呢，也不愿掉队。亚洲巨头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如今中国已经蜕变成一个科技强国，正将资源倾泻在一个涵盖科研、高校和产业更为广阔的生态环境之中。面对科学重心转移的趋势，西班牙政府希望通过高校在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当中构建合作网络，为此呢批准建立了必要的法律框架。得益于此，西班牙相关的理工大学选择携手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共立共办，巴塞罗那大学呢，其他的西班牙高校呢也在陆续的跟进当中。说到可爱的大熊猫，大家一定是很有印象的，最近呢也被很多新闻刷屏了，一起来看一下哈。大熊猫平平扶霜已经启程赴美。2026年的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的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了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是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息。大熊猫扶霜呢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有一小撮的蓬松毛发，额毛呢也变得比较饱满哈，有一点前凸的趋势，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有很强的食物搜索能力，能够快速的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和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还有应急药物，并且提前对两只大熊猫开展了适应性的训练，缓解它们的紧张情绪哈。还有就是在飞行期间呢，机舱的温度、湿度保持在了大熊猫的一个舒适范围内。美方的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实时的观测身体状态，照料大熊猫的健康和饮食。中方呢也已经安排了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

0: 福动物园做好各项的准备。抵达亚特兰大后，大熊猫平平福霜将接受隔离检验，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验期，并且呢开展应激训练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去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为了给大熊猫制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其实在2025年的12月以来，中方团队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多次举行了线上线下的各种会议，就大熊猫场馆的改造方案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各项工作呢也都做到了有序的推进，比如说将环境哈尽可能的围绕大熊猫的习性来进行了改变。双方的合作呢已经开展了有20多年，深入学习，开展各种学术和人文交流，也在持续的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这里是上半段呢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老朋友早上好，那稍后呢半点广告过后，更多精彩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好的，各位听友早上好，继续关注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带您了解相关的新闻资讯。随后呢再来看一下世界技能大赛哈，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竞赛的项目涵盖非常多，像运输和物流、结构和建筑技术、制造和工程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还有创意和时尚、社会和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其中呢，在创意艺术和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两个领域当中，美发美容、口腔修复的工艺艺术，还有时装技术、珠宝加工等技能，通过装点打扮人的外貌，对提升人的精气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的赛事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面，在9月26号，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瓷砖贴面项目呢，比赛是结束了。来自中国香港的戴欣怡是该项目唯一的一名女选手，搬瓷砖、拌水泥，其实想象的和女孩的这个相关性啊，似乎不是特别高，而且可能又脏又累，对体力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是女生哈，她也被常常提问说怎么能干这种活，不会累吗？但大家的关注反倒让她变得更加坚定。原来一个女孩去干瓷砖贴面真的可以那么出众，她说自己也会更加努力的去做下去。随后再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其中呢，《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的前3位。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走进我们的本地新闻，一起来看本地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资讯和内容，一起来了解。
1: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2: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好的，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嘉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云端下载软件大连云和我们进行线上的互动哈，可以随时的收听相关的资讯。也说一说你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讲一讲生活里大家关注的话题，让我们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我们再来关注本地新闻，首先来看高岭山前向世界打开庄河。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原创出品的纪录片《高岭山前》在9月26号在凤凰卫视的中文台播出，随后将在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对全球播出。这是继纪录片《大船浩荡》之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年内第二部经凤凰卫视播出的原创纪录片。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在10月6号的18点安排播出，大家可以一起观看。同时时下哈，大家一定要和我们的山里的精灵哈来保持一个距离。秋日邂逅林间精灵，文明相伴，安全同行。每年的秋季，9月过后是梅花鹿开始繁育的季节，雄鹿会进入到发情期，鹿茸完全角质化，性情变得暴躁易怒，攻击性呢也大幅提升。像近距离接触啊，投喂呀，还有就是追逐围观梅花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应激避险、主动靠近的行为，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误伤风险，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为了守护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安全，同时保持梅花鹿种群的健康存续，在此也是温馨的去提示大家哈，做到善意的提醒。首先是远观不打扰，留有一个合适的距离感哈。你想人与人之间都是一样，别说跨物种了。野外的梅花鹿呢，它并非是一般的家养宠物，保有天然野性和应激反应。同时长期在野外山林当中生活，梅花鹿的体表呢会携带蜱虫这些寄生虫，近距离接触呢会有健康风险。大家在户外出行时偶遇梅花鹿时，请一定要保持远距离观赏，安静驻足避让。不要近距离拍照去围追堵截、伸手触摸、刻意逗引，不然进入鹿群的活动核心区域哈，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惊扰。

还有就是不要去私自的投喂，守护人路平安，切勿随意的投放零食、熟食、人工食品，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野外觅食习性，影响它的身体健康，更会让鹿群逐步的丧失警戒心，频繁的靠近人类居所的活动区域，大幅的增加人鹿冲突以及相关意外的概率。请杜绝私自的投喂行为，让梅花鹿保持自然状态，自在的生长。依旧记得可可西里胖胖的狼哈，这样的行为真的大家不用觉得好像自己是在给他们制造一些食物哈，反倒会破坏了他赖以生存的一个本能。再就是要提前的为大家做好相关的科普宣传，谨慎安全出行，也请向亲友广泛的宣传发情期间雄鹿伤人的风险，户外出行呢请照看好老人孩童，且勿让未成年人靠近和围观梅花鹿，如果遇到梅花鹿靠近，请勿奔跑尖叫喧哗刺激，可有序的缓慢的向后撤退，冷静避让，从容离开。特别提醒的是，哪个状态它是有危险行为，哪个是示好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狗狗摇尾巴是开心，那猫摇尾巴一般有点危险，那在这儿呢咱也特别了解一下，梅花鹿上下低头并且向投喂者哈，就是大家会觉得上下低头好像是要磕头谢恩了哈，其实该行为呢是长期投喂而形成的索食行为，就是他问你要，你不给怎么样呢？不给呢就会转化为示威态势，鹿角向前对准目标，就是蓄力哈，上去就是一个后右跟哈，直接就冲撞，进而去伤人哈。人与自然共生呢，最美的还是去彼此成全，比如说放在远处啊，可以拿镜头记录一下，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爱鹿是一座城市的温度，科学爱鹿才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厚度。文明克制的观赏是我们对于自然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多一份敬畏，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文明。远观不语，温柔相伴，共同守护秋日的山海美景，共赴人鹿相依的滨海之约。同时请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伤害和捕猎梅花鹿，发现伤害梅花鹿的行为呢要及时的举报。那么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的是哈，进入旅行季之后，很多游客他可能不太熟知梅花鹿的相关习性，我们可能不用着急去批评，可以先去出面劝阻，然后进行讲解和科普。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不法行为，可以拨打110或者是3980-5509，也可以拨打这个救助电话啊，救助电话也可以来进行了解，8247-6972，还有8247-6817，这都是梅花鹿的一个救助电话。那么说到这个旅行季哈，来到大连，大家都知道吃海鲜。其实除了吃海鲜呢，还有很多的味觉记忆哈，是我们的地区限定。来大连旅行呢，临走前没多买点油桃，实在表示后悔。游客曾女士呢，离开大连之后啊，心里一直惦记着大连油桃，专门上网找大连本地商家，又回购了10斤的大连油桃。眼下逛大连的各大早市、果蔬批发市场，性价比较高的油桃可以称得上是水果摊主的主角。大一些的6-7元一斤，中等的4-5元一斤，小一些的10元三斤哈。那不少摊主都说，今年的油桃格外受欢迎，回头客是一波接一波，吃过的人都愿意去反复回购。只可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吧，真的走了出去哈。当然这背后呢一定是长期的一个品控的一种坚持。近日2026年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发布，经专业测评，33个参选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价值均值呢均超过了100.14亿元。在我们大连呢，有6个品牌上榜，大连大樱桃品牌呢价值289.98亿元，大连海参品牌价值207.04亿元，都是跻身超100亿的品牌矩阵。
具体来看，盘锦大米以649.22亿元的品牌价值排在首位，因为米你每天都要吃嘛，对吧？像盘锦河蟹、东港草莓、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还有相关的山参啊，都在紧随其后。全省的品牌呢，50亿以上的有16个，占比超过了48.7%。目前区域品牌的示范效应正在逐年增强，品牌对于产业的引领作用呢，也在持续的释放。这一举措呢，也会让我们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地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也是地区的一种自信。

好的，随后再来关注便民生活。11月11号起开始施行大连老楼装电梯出行证。为了推进大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大连市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大连市住建局在2020版实施意见政策文件基础上总结经验，并且加以调整和规范，形成了此次指导意见的新政策。此次实施意见基本原则和2020版实施意见相同，把业主意愿放在了首位原则。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应当遵循业主自愿充分协商、依法合规保证安全的原则。实施范围是大连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具有合法权属，并且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计划，建筑结构、质量安全等方面满足加装条件，已建成投入使用的4层以上（不含地下室）非单一产权多层无电梯住宅可以加装电梯。它的议定标准是，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应当经本单元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占有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超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由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占比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占3/4以上的业主同意。这个相关的细则其实是非常严谨的。那么专有部分呢，按照不动产登记簿的面积来计算，业主人数呢，以一个专有部分按1人来计算。那么加装电梯呢，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安全适用、经济美观、风貌协同的原则，尽量减轻对于低层住宅以及相邻建筑的通行、日照、采光、通风和噪声等不利影响，尽量减少对于小区公共道路和绿地的使用，不得侵占城市主要道路，不得影响城市规划实施，不得增加或者变相增加与加装电梯无关的空间。申请人呢，可以书面委托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以及产权单位，还有是原地产开发企业、还有物产服务企业、设计单位、电梯企业等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办理加装电梯的相关事宜。申请人应当和委托个人或者单位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好双方的权利义务，申请人和受委托人或者单位对于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要负责。实施意见呢，从2026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好，随后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个和生活方面相关的话题尤其在时下短视频兴起、 AI 的持续应用，大家会发现看短剧已经不够上头了，更上头的是看 AI 短剧，甚至总结出了一系列的视频规律，比如说呢，这个做饮食的摊主怎么怎么样那么近日呢，也有多位消费者反映，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应用软件观影时，对首期5天6元的套餐进行付费后，在未主动勾选我已同意 VIP 会员服务和自动续费的情况下，每周以29元的标准被持续扣费，有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累计损失数千元。据北京商报报道，在扣费前没有做到任何提示。消费者张女士称，她一开始只是想花6元免费看5天的短剧，没想到后5天每周都被自动扣费29元，不到一个月被扣4笔，合计是116元。还有消费者王女士称，家中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2-3年间持续被繁花剧场扣费，累计损失5000到6000元，期间平台扣费呢没有任何形式的提醒，家属发现异常申请退款，平台以部分扣费的订单已经超过1年为由，仅同意退还最近10笔的订单费用。记者呢，也在先后使用了4个实名注册、年龄在20多岁的账号，在4台不同移动设备上分别注册并登录了繁花剧场，连续多天刷剧，并未发现首期5天6元的套餐。随后，记者又换了2个实名注册、年龄在60多岁的账号登录。几分钟后 ，VIP 会员界面出现了首期5天6元的服务选项。相比较首期5天6元醒目的提示，在其下方呢，却有一行灰色的

小字标注，开通后所有的剧集免费看5天，并且享受免广告服务。次周起29元每周是自动续费，续费前有提醒，可以随时在支付宝 APP 进行解约，在支付宝的底面。这一行灰字啊，可以说非常的小，你需要轻轻的点击它的这个默认选项，轻点支付按键就可以完成啊，一键完成。那么针对于标注的续费前有提醒，记者采访的多位消费者均表示未收到。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况啊，其实一直以来还挺多的。那么很多的专家会认为，这是基于用户分层精准收割的差异化打法。核心规律是平台通过用户画像标签做风险的分层，把套路性的权益优先投放给维权能力最弱、最不容易发现扣费异常的群体，用定向流量分配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还可能尽可能的会曝光他的违规行为被投诉的概率。那么这种情况呢，确实非常非常不地道哈。像这样的剧场之外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剧场也都有着类似这样的操作。相关律师也提醒到，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续费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并且提供显著便捷的随时可以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平台勾选默认自动续费，续费前不提醒，长达1年的数十笔的静默扣款，都违反了上述的强制性义务，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包括我们很多的老友哈，大家可能就是他标记好的这样的易于侵权的群体，一定要检查一下相关的短剧，看一看后台有没有被额外的去多扣款哈。所谓这种情况还是一定要多注意的，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银行卡突然被扣了400块钱，你就要主动的去询问他，问能不能退，怎么去协调，怎么去解决。在信息时代之下哈，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在一边哈，大家要合理维权的同时，也要有一个更好的警惕心，时刻去关注自己账户的一个变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节目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烟火气，我是主持人嘉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和精彩内容，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进行了解。更多内容我们明天见。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29号早晨的5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市区当中的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3度。早晨和晚间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带好衣服。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明天开始降水回归，我市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也请您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